0: 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麻烦你了，兔兔兔，我们把这些枯树清理干净，就能帮助小敏预防这里的森林火灾。
2: 没有错，队长，枯树燃烧得更快，所以它们会导致森林大火迅速地蔓延开来。
3: 特别是我们把这些枯树粉碎变成覆盖料的时候。
1: 因为用枯树制成的覆盖料能改善土质，并让新树木健康茁壮地成长。
4: 这棵树看起来快要倒下了，树干是空心的。
5: 不好意思，你能不再敲了吗？这样会吵醒我的客人。
4: 非常抱歉，我只是在检查这棵树是不是必须得移走。
5: 移走它？这棵树已经被我占用了，它是棵空心树。
4: 一棵空心树吗？
5: 空心树是一种中空的树，动物们把它当成庇护所。我叫沙提，这棵树的管理员，我更喜欢把它叫做钉子旅馆。
6: 旅馆出什么事了，沙提？
5: 啊，非常抱歉吵到您了，壁虎先生，我保证不会再有噪音了。大壁虎吸附力很强，因为它的脚底长着很多的绒毛，它一般白天睡觉，所以我们必须保持安静。犀鸟夫妇会把巢穴住在上面那个房间里，因为他们的孩子随时都可能出生呢。
4: 哦，真对不起，沙提，我不知道这棵树里面住满了小动物。
5: 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要回树顶休息了。像我这种大松鼠，更喜欢待在树的顶层。
4: 快下来，沙提，这棵树现在非常危险。
7: 我的背好痒，但是我挠不到。如果我能，没错，就是那儿。
5: 不好意思，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钉子旅馆不能受任何人打扰。我搞错了，我还以为你是那只小熊猫呢。
7: 不是，我是马来熊，这棵大树太适合给我的背挠痒了。
4: 你好，打扰一下，我叫小敏，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请问你是？
7: 叫我阿提斯吧。你想不想在这棵树上挠痒啊，小敏？
4: 哦，不了，谢谢你，阿提斯。现在有很多动物住在这棵树里，你挠痒的话，树会翻倒，还会伤到它们。
7: 但是挠痒痒真是太舒服了。
4: 看来我现在需要一些支援，还是马上启动正义警报吧。
1: 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4: 我在树的背后，队长。
1: 哦，我来了。
4: 你们看到了吗？这棵住满小动物的空心树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因为它很有可能被这只马来熊给推倒。
8: 这真是太舒服了。
1: 不好意思，
8: 好舒服，好舒服。
1: 麻烦你能不能换一棵树挠痒痒呢？这棵树里都是小动物。
3: 我来试试，队长。我知道一个勇士的老方法。
8: 我现在终于可以在这里好好的睡一觉了。
7: 睡一觉听起来好像不错。
3: 看吧，屡试不爽，不用勇士的名义发誓，他现在随时会离开这里，找个地方睡觉。
7: 看来那里应该是个睡觉的好地方。
5: 这是我的房间。
1: 看来需要点北极熊的力量。搞定，现在好多了。
5: 好多了，这也叫好多了？睡觉的马来熊让我的这些客人们没有办法舒舒服服地住在钉子旅馆了。
1: 那么我们帮你和你的客人们重新找一个住处吧。
4: 我调查的时候在地图上标记了其他的枯树，
3: 我可以跟你一起检查，确保那里适合居住。
0: 你们可以驾驶弹涂鱼艇加快搜索的速度。
1: 我和兔兔兔会保护你们的树，不让它倒下来。海底小纵队开始执行搬迁任务。
4: 这棵空心树看起来挺不错的。
5: 是不错，但是它太小了。下一棵，
3: 这棵空心树看起来很温馨。
5: 我可不喜欢这么聒噪的邻居， 下一个。

0: 棵呢？
1: 我觉得这棵树应该可以居住。
0: 太棒了，解决了。我知道了，下一棵。
2: 一觉醒来肚子有点饿，不好意思。
3: 别担心，我吃饱之后会回来继续挠痒的。
4: 是时候把这里的客人们转移到新树上去了。
5: 现在有一个问题，队长，我们并没有找到适合居住的枯树。
6: 也许我们可以把这棵空心树搬走，我能用甲壳虫艇把它举起来，并且安全地搬走。
0: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得暂时弃船了。不对，这是空心树，我们要搬走它。
7: 无论如何，我都会紧紧抓住这棵树的。
8: 我们也是，哪儿都不会去的。我们的蛋快要孵化了，我现在得把巢穴封住，确保他们的安全。
4: 他们？你是说犀鸟女士也会被封在巢穴里吗？
9: 只需要五个月的时间，直到我们的宝宝能挥动翅膀飞翔。
8: 不用担心，有个小孔能给他们送吃的，所以他们现在哪儿都去不了。
4: 不能冒险，这样会伤害到犀鸟。看起来得把这棵空心树竖着搬走了。
6: 但是甲壳虫艇可以应对，
5: 我的地图可以指引你走最平坦的路到达安全的地方，它就在河对岸。
4: 太棒了，我和呱唧会留在后方看守，防止阿提斯回来捣乱。
5: 小心脚下的树根，兔兔兔。
9: 小心点。
6: 我会更加注意的，犀鸟女士。等过了索桥，到达对岸的安全地带，大家就可以放心了。
2: 嘿，我的挠痒树怎么不见了？
4: 阿提斯，我很抱歉，因为那棵树上的动物遇到了危险，所以必须把它移走。
0: 森林里有很多能挠痒的树，伙计，总有一棵适合你，比如这一棵，光滑又行，非常适合给后背挠痒。
2: 但是我只想要那棵挠痒树。我要把树拿回来。
5: 就是这样，兔兔兔，慢一点，稳步前进。
1: 是的，请保持住，
8: 请小心一点，我的妻子和孩子在里面。
6: 我可以慢慢的走，但不确定能不能保持住。
1: 快一点走，阿提斯就在后边。
4: 请听我说，阿提斯。
2: 你们都给我让开，那是我的挠痒树。
0: 它不是你的，伙计。
4: 树里面还有其他的小动物。
1: 救命啊！
5: 哦，糟糕！
4: 兔兔兔，快打开舱门！

0: 谢谢你，沙提。谢谢你们救了我们。我们说过一定会把你们安全送达的，对吧？
1: 这么做应该可以让这座索桥变得更加牢固。哦，
2: 海蒂小纵队，这是太谢谢你们了！这里比原来居住的地方更舒适，这里的景色真是漂亮啊！
3: 我也非常乐意待在这里。这里也是养育小宝宝们的完美家园。
4: 我已经把钉子旅馆加入地图了，但是阿提斯没有了最爱的挠痒树，真的没关系吗？
5: 哦，不用担心，小敏，我和呱唧给他留下了一个特别的礼物。
6: 它实在是太适合挠痒了，好舒服，好舒服！
7: 海底小纵队与高山鹰哥，
8: 帕尼呼叫飞鱼艇，我找到一个建造新气象站的理想地点。
9: 太好了，所有零件都放好了，
10: 时刻准备组装。
11: 难道把所有的零件都组装起来，就可以建造出新的气象站？
9: 没错，就是这样，呱唧。零件是不会自己组装好的，我要出发去帮助帕尼了。
12: 一旦把所有的站点都连接起来，我们就。

0: 能监测降雨量和降雪量了，
1: 而且我还能从这里获得更多的情报，便于更好地帮助当地动植物应对气候的变化。
2: 哦，你猜猜那个是谁？他背上有什么东西？
3: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4: 啊，鹦鹉，这么高的山上也有？走开，走开，请不要打扰我工作。他们怎么了？
0: 飞鱼艇出什么问题了？
5: 有个螺旋桨突然卡住了。我要找出原因。
6: 我先去检查一下螺旋桨。
2: 啊，你猜猜那个大家伙是什么？
3: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2: 哦，你猜猜这些是什么？
3: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2: 你猜猜把这个东西推下去会怎么样？
3: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6: 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最好去检查里面的齿轮。这颗螺钉松了，难怪螺旋桨卡住了。这颗螺钉现在已经拧紧了，肯定没问题。
2: 你猜猜，如果我们把这个拧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3: 我知道，来试一下吧。
1: 呼叫突突兔，零件都卸载完毕，随时可以组装。
6: 谢谢，我马上过来。
2: 哦，你猜猜他正在跟谁说话呢？
3: 我知道，来试一下吧。
6: 我的天哪，这里怎么会有鹦鹉？嘿，麻烦走开，我没时间跟你们玩，我得先去工作。走开，走开。飞鱼艇已经修好了，不如在我组装气象站的时候，你们去侦查下一个地点怎么样啊？
4: 这个提议不错，兔兔兔，等你组装好了，我们就回来接你。搬完那些东西后，我想吃点零食。真奇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这里好奇怪啊，最好告诉达西西。
7: 我的老天爷呀。抱歉伙计。
5: 你们两个那边还好吗？
4: 我们很好。大西西，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些不对劲啊？飞鱼艇是不是又出问题了？
5: 是的，螺旋桨又卡住了。呼叫突突兔，
1: 你能告诉我怎么修理？
2: 哦，他又说话了，难道这是好吃的？
3: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5: 这不是突突兔，到底是谁呢？
4: 那不是修理库吗？突突兔的手表在飞鱼艇里。我们得去调查清楚。
5: 哦不，我们遇到麻烦了，我没法控制飞鱼艇，也就是说飞鱼艇不能正常着陆了，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8: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们遇到了一个棘手的大麻烦。
8: 哦，
0: 飞鱼艇上有不明入侵者，他们只是生活在山上的鸟呱唧。
9: 停下。
10: 他们不是普通的鸟，是高山鹰鸽，只有少数地区才能看到高山鹰鸽。
0: 但是高山鹰鸽不会在飞鱼艇上乱拆东西的，对吧？
10: 高山鹰鸽好奇心旺盛，也很聪明，他们通过观察来模仿学习，他们会想尽办法用喙和爪子拆开各种东西，
1: 包括飞鱼艇在内。因为螺旋桨卡住了，现在无法着陆， 兔兔兔之前

0: 修理过，但现在联系不上他。
1: 他的章鱼手表出什么问题了吗？
2: 是的，手表被抢走了。
3: 我的小乖乖呀、啊，但愿兔兔兔没有遇上麻烦。
1: 医生，你和我乘坐蜻蜓直升机去寻找兔兔兔，他应该知道该怎么修理飞鱼艇。与此同时，达西西，谢灵通和张教授会协助你找到着陆的方式。
4: 去吧去吧，卡比。
1: 谢谢你，小萝卜。兔兔兔的飞鱼艇设计图应该可以帮上忙的。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你确定行得通吗？
6: 嘘！啊啊！你猜猜这些能做什么？
7: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哦，嗯
5: 啊！计划生效了。行动！抱歉，朋友们，为了安全起见，在你们惹出更多的麻烦之前，我们得把你们关在这里了。
6: 难道我们真的会惹出很多麻烦吗？
7: 不知道。
1: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挪到飞鱼艇的前面去呢？
0: 集中重量可能会让飞鱼艇前端朝下，这样就能着陆了。
8: 该怎么验证这个事情呢？

0: 也许这个办法行不通。
1: 各位，好消息是我们即将抵达下一个气象站的位置了，坏消息是我们很快就要撞上它了。
2: 我只想说，如果真的制造了麻烦，那么就应该帮忙解决它。朋友，你还记得他们是怎么把门打开的吗？
3: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4: 看来我需要伙伴们的支援。哦不，我的仗义手表不见了。队长，皮医生，来得真及时啊！这些高山鹰哥把气象站的零件弄得一团糟。
5: 兔兔兔，我们还有个更大的问题，你一定要在飞鱼艇撞上那座山之前帮达西西彻底修复飞鱼艇的螺旋桨。
4: 我的天哪，
2: 你觉得这里是我们惹出大麻烦的地方吗？
3: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0: 嘿，你们是怎么进来的？走开走开。是的，还有两只高山鹰哥也在控制室里。
1: 没有关系，我来告诉你们怎么修理螺旋桨，你们只要拧紧轴上松掉的螺钉就好了。
0: 有个问题，兔兔兔，我们没看到螺钉啊。
2: 你猜猜他们说的是那个东西吗？
3: 我知道，来试一下吧。
0: 那颗螺钉，别再捣乱了。
6: 呱唧，等等，我记得谢灵通说过，高山鹰哥会通过观察和模仿来学习。
0: 你们好，还记得长耳朵的朋友之前做了什么吗？能不能再做一次呢？
3: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7: 坚持住，达西西，我们正在修，马上就好了。
1: 快点啊！螺旋桨恢复正常。太好了，飞鱼艇成功脱险。
0: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自己的眼睛，这些高山鹰哥实在是太厉害了。
2: 再次向你们表示歉意，我们也修好了螺旋桨，
4: 你们的这几位朋友也迅速帮我们组装好了气象站，所以我们之间算是扯平了。
5: 海底小纵队与巨蜥。
8: 长刺阿苏，很高兴见到你。
9: 沼泽游侠，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了呀？
8: 我是专程过来看看所有从大沼泽地被送回家的小动物们的情况。你在这里过得还好吗？
9: 这里的感觉真是太好了，因为这个地方有我需要的一切，但是其他都

0: 动物怎么样了？那些不太聪明的尼罗河巨蜥也都回家了吗？
1: 好吧，朋友，我给你讲个故事。罗尼、东尼和兰尼是三个喜欢偷蛋的家伙，他们在大沼泽地惹了一大堆麻烦。我希望他们回到自然栖息地非洲的尼罗河之后，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的环境。啊，等一等啊，罗尼，是我，沼泽游侠，我过来看看你。你在新家过得怎么样啊？
2: 很好，一切都非常棒。
1: 你确定吗？你的兄弟东尼和兰尼呢？
2: 在我们还没分开之前，一切都好好的。现在我很担心他们，他们孤身两人，如果出了事可怎么办呢？
1: 看来就算你们回家了，还是爱惹麻烦。我需要有人帮忙搜寻，就能找到你的兄弟了。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3: 外派员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4: 你们好，海底小纵队，我正在看望那些从大沼泽地被送回家乡的小动物们。
5: 哈哈，我记得那些尼罗河巨蜥在大沼泽地里，他们就像没有船的勇士那样格格不入。
6: 是的，呱唧，但还是要确认他们是否能适应新的生活环境。
4: 我在这里看到了罗尼，但东尼和兰尼不见了，我担心他们可能遇到什么麻烦了。
7: 哦，我的天哪，这些小家伙走到哪里，麻烦就跟到哪里。
3: 不用担心的，沼泽游侠，我们会立刻出发过去协助你的。
1: 巴克队长，请生物学家谢灵通过来帮忙，但我感觉罗尼他并没有对我们说真话。
8: 你在藏什么东西吗？
2: 什么？哦，没有，我什么都没藏。哦，我只是想给这个新朋友一些温暖。
1: 你在这里等一下。啊，好好听着，罗尼，你必须把这颗蛋放回到那个巢穴里。
2: 好吧，但这么做就浪费这颗美味的蛋了。
8: 我们最好跟鸟妈妈说一说，希望她不会担心。
1: 打扰一下，女士。
9: 你想干什么？离我的蛋远一点，走开！啊，
1: 请你放松，
9: 走开！
1: 我们并没有恶意，
9: 走开！
8: 我们只是想问问你，见没见过尼罗河巨蜥呀？因为
9: 尼罗河巨蜥哪里？我要是在附近见到了，他一定会后悔的。我的宝宝。
1: 多么温暖有爱的画面啊！
8: 我的老天爷啊，他们看起来根本就不是同一种鸟啊。
1: 罗尼，你到底是从哪个巢穴里偷来这颗蛋的？
2: 什么？我发誓就是从那里拿的。
1: 我们必须帮助这只刚孵出来的幼鸟找到真正的妈妈。
10: 不用费心了，各位。他特意挑选了一个美好的家庭，因为真伪维达鸟从来不自己筑巢，所以才会把蛋放在我的巢里。
2: 看到吗？我刚说了，就是从那里拿的。
8: 我之前读到过，养父母会像照顾自己的孩子那样照顾这个多出来的孩子。
10: 我保证会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你们完全可以放100个心。
8: 那只小鸟和其他的不一样，但也算是待在适合自己的地方了。
1: 我和谢灵通带着罗尼离开了那里，我们会把罗尼带回他的家，还会找到他的兄弟。我开始有点担心巨蜥们到底能不能适应新的环境。罗尼似乎已经忘记了怎么在自己的家园生存。
2: 在这里生活太难了，也许我们还是回大沼泽地比较好。
8: 不要难过，罗尼，你会重新适应这里的。
2: 你怎么知道呢？
8: 因为你就是属于这里啊。你的皮肤可以吸收太阳的温度，如果你觉得太热的话，可以去河里游游泳。等找到你的兄弟之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 这里是我最后见到他们的地方。
11: 站住，小偷！
1: 有麻烦了，哪里有麻烦，哪里就有东尼。你为什么要打扰这些美丽小鸟的平静生活呢？
12: 因为我实在是太饿了。
2: 我也很饿，哥们儿。
12: 哦，罗尼，我知道你不会。

0: 让我在陌生的地方挨饿的。
1: 但是兰尼在哪儿？
0: 我以为你们在一起。
2: 无意冒犯啊，但是我觉得这些蛋对于你们这些小鸟来说实在是太大了。
3: 你刚才说谁是小鸟呢？我们在欧石恒中算大的了。
4: 而且这些也不是我们的蛋，它们都是凯蒂的。
5: 那条体型巨大的尼罗鳄不会就是你所说的凯蒂吧？
3: 没错，就是它。
2: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不要生气，女士，我们对你的蛋并不感兴趣。
0: 那只是你的想法。
6: 我帮不上忙。
5: 为什么你们会把巢住在一条危险的尼罗鳄附近呢？
4: 为了安全起见，因为大多数捕食者都不敢靠近鳄鱼。
7: 说的没错。
4: 凯蒂只有在生蛋的时候会上岸，其他时间他必须待在水里帮自己降温。所以我们帮鳄鱼们保护巢穴，并在捕食者想偷蛋时，我们会提醒他们。
2: 比如现在这样吗？
3: 住手，小偷们！
8: 救命啊！
9: 我来帮助你了，再帮助我们填饱肚子。
3: 真抱歉，凯蒂。
9: 我的蛋！我好热呀！
2: 你别担心，女士，我们会帮你拿回来。你先回到水里，让身体保持凉爽。我们走吧。
10: 是的，你得乖乖地待在水里，保护剩下的蛋。
2: 话说回来，罗尼和东尼去哪儿了？
4: 快点走开！
2: 罗尼，
6: 怎么了？那些又不是他们的蛋。
10: 发现他们了。
2: 他们不见了。快点还回来，那些蛋不是你们的。
5: 把蛋拿回来比我想象的要容易多了。
2: 是的，难以置信他们竟然就这么跑了。
7: 他们有可能只是躲起来了。
6: 兰尼，你在树上干什么呀？
7: 和那些家伙保持距离。 大家看呐，是异国风味的食物。哦，
11: 美妙又美味。
6: 快走开，别来找我们朋友的麻烦。
7: 为什么，罗尼？
6: 兰尼，你配合我一下。
7: 好的。
11: 听听他们可爱的嘶嘶声，你们想怎么做？流口水吗？
6: 如果你够聪明，就马上离我们的尾巴远一点。
11: 好吧，算了，我们还是去找别的食物吧。
2: 你们真是太厉害了。
6: 谢谢。
0: 我们为什么会那样做？
5: 因为这是属于你们尼罗和巨蜥的本能呀。你们会保护自己不受狮子的伤害。
2: 我想你们在这里会适应得很好的，尤其是你们团结在一起的时候。
6: 我说过这儿一切都很好。
7: 这里也许也没有那么糟糕嘛。
0: 在这里我们无所不能。
5: 那是当然了，你们一直都属于这里呀。现在我们把这些蛋还回去吧。
6: 一定要这样吗？
3: 所以那些不聪明的家伙们并没有完全融入其中啊。
2: 是的，我知道我没有办法阻止他们在新家惹是生非，但当我知道他们能够适应新环境的时候，感觉好多了。
1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开始海底报告，尼罗和巨蜥。

0: 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4: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3: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5: 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3: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6: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

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欠，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诶，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

0: 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1: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的，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诶，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诶，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2: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0: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许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0: 哇，欢迎3位。
4: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1: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诶，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1: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1: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2: 好，
3: 好，
2: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2: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 做的已经非常标准。

0: 准了啊，所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1: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2: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哎，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2: 哦。
3: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他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1: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3: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2: 确实啊，收入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4: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2: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5: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2: 哎，还
5: 那个
2: 真
5: 时候我
2: 早。
5: 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1: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5: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2: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4: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6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1: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2: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嘛，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1: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

可能有九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就快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

0: 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
1: 嗯，
0: 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嗯，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就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0: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0: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左右
2: 开
0: 开
2: 弓
0: 弓
2: 四射
0: 射
2: 雕，
0: 雕。
2: 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
0: 突
2: 展
0: 破
2: 我们的
0: 胸
2: 胸
0: 腹
2: 廓，
0: 第一
2: 对吧？锻
0: 段。
2: 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日常睡姿。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啊，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确实是啊。
0: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 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

0: 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的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
0: 像不像
1: 是？
0: 我？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
2: 挺
3: 然
2: 好。
3: 后一宿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0: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他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

0: 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收入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2: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逸导气，以气运神，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3: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还
3: 那个
1: 挺
3: 时候
1: 早。
3: 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4: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3: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应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4: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就是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4: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4: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4: 左右
2: 开
4: 开
2: 弓
4: 弓
2: 四指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4: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

0: 很好的效果。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咱们去哪儿？先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再说吧。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打探王威的下落。
1: 靖童的兄弟？
0: 对啊，要不是二哥、老三、王威他们帮咱们挡鬼子，这次的任务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完成。所以，先打听清楚他的下落再说吧。走。

0: 孟小姐早。
1: 李大夫早。
0: 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1: 好了，这不正准备出院的吗？
0: 伤虽然好了，你的身体还很弱，还是要多注意啊。
1: 明白。
0: 刚刚护士跟我说，接你的车已经到了，正在外面等你。
1: 接我的车？
0: 好像是军部的，你不知道？
1: 天放，谢谢啊。
2: 哎哎哎，这孩子，慢点儿，小心伤口。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1: 我先长话短说，我来是因为有重要情况。
0: 关于天方，
1: 你的心里就只有你那个陈天方。
0: 那是什么？
1: 去陆安营救我们的潜伏特工。
2: 兹有悍匪不顾中日亲善之口号，违背大东亚共荣之愿景，结党为匪，逞强行凶，闯入我大日本皇军辖区，肆意破坏，打死打伤我多名士兵，未正法纪，严惩凶徒，大日本国陆安驻屯军特将凶徒绳之以法，以教场口公开示众，三日后枪决，以示惩戒。大日本国陆安驻屯军司令部。
3: 是王威，
4: 看来他还没有死。走。
3: 头儿，那咱们怎么办？
4: 劫法场。
5: 报告。
6: 进来。
5: 司令。101集团军特战部孟随红，
1: 军统局军情处卢兰向您报道。
7: 随红，你的伤痊愈了吗？
1: 刘司令偏心，只看见自己手下的兵，我这个外人呀，您连理都不理。
7: 好你个伶牙俐齿的卢兰，怪不得你们军统的老七说招谁也不能招惹你呢。
1: 司令过奖了，卢兰哪敢。
0: 司令，天放还没回来。
7: 还没有消息，不过他胆大心细，你尽管放心。
5: 是司令。
7: 你们两个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吧？
1: 报告刘司令，卢兰此次奉命前来城阳，是要请贵部援手救人。
7: 救人？救什么人？
1: 我军情人员水质在陆安执行任务时失踪，至今了无音讯，我们怀疑他很可能遭遇不测，或者已被日军抓获。这个水质对我们至关重要。
7: 好，我立刻从特战部组织一批精英来配合你行动。你带队潜入到陆安后，要与陈天放取得联系，让他配合你这次行动。
1: 谢刘司令。
0: 司令，我也去。
7: 你伤刚刚好。
0: 放心吧，司令，都已经好了。而且我去会有利于卢兰跟特战部队员之间的协调。
7: 好，那这个行动小组就由你们两个负责，特战部那边的人你们随便挑。
0: 谢司令。
7: 陆安被日军控制已久，你们万事要小心。
5: 我们定不辱使命。
8: 大佐，
9: 准备的怎么样了？
8: 告示已经贴遍了陆安的大街小巷，相信只要陈天放一出现，很快我们就会知道。
9: 很好，命令各小队在教场周边设伏，不要漏掉任何角落。
8: 嗨，
9: 一旦发现陈天放的踪迹，立即开火。
8: 嗨。

看鬼子草木皆兵的架势，你的陈天放已经。

0: 我们已经把陆安搅得天翻地覆了，
1: 他一向都是这样，说到这处，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鸡飞狗跳。
0: 不过看样子，要找陈天放，恐怕得费一番周折了。
2: 咱们先按计划行事，
3: 如果王维还活着，
0: 天放一定也在设法营救。
2: 好。
3: Okay, okay, okay.

0: 这还了得啊！这
1: 大日本
0: 下去了。

0: 头，我总觉得这里边有问题，不会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吧？
1: 可能，可能，涛儿，明知道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咋还硬往里钻啊？
2: 如果我们兄弟四个人，其中有一个被鬼子抓了，你们会怎么办？
3: 救啊！一定得救啊！
4: 死也得救。
2: 王威虽然跟我们出使，却跟我们同生共死，在危难的时候主动留下，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同胞弟兄。
1: 涛儿，你说吧，怎么救？
2: 目前来看，只能见机行事。如果我猜的没有错，明天在教场口会布满鬼子。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先摸清楚鬼子的情况。
5: 你说，鬼子抓到的是王威还是田芳？
6: 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王威。
5: 为什么？
6: 因为你的陈天凤就算死也不会让鬼子活捉的。
5: 不许瞎说。
6: 又不高兴了？放心吧，我看陈天凤命大得很，这么点小阵仗难不倒他的。
5: 要是天凤在就好了。
6: 鬼子的告示贴得到处都是，要是陈天凤还安全，他肯定看得到。幸运的话，没准明天就能见到你的心上人了。
5: 可我担心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6: 担心？
5: 鬼子对于被俘的人一向都是进行直接枪决，可这次却是大张旗鼓地贴出告示。我担心这是鬼子的一个圈套。
6: 圈套？给谁的圈套？
5: 天放，一定是陈天放。他们是想以王威为饵，诱天放上钩。
6: 有道理，不过就凭陈天放的脑子，恐怕鬼子的伎俩早就被他看穿了吧。
5: 不，
6: 你担心的看不出来。
5: 他看得出来，但是他依然会来。
6: 他是怎么个人？要不我们先设法找到陈天放，再展开营救。
5: 来不及了。你不是说王威掌握着第五战区的整个情报吗？万一他变节的话，第五战区将面临着毁灭性的打击。
6: 看来我们已经别无选择了。
5: 或许明天真的可以见到天放。

0: 怎么样？这里住的还习惯吗？有吃，有喝，有地儿睡，挺好。很好。
1: 满意就好，那接下来就需要你为我们做些事情了。
2: Zlatege!

0: 果然如我们所料啊，小鬼子看来已经给我们设下了一个套啊。疯子，准备做记录。
1: 是。
0: 正东方向，日军约20名，机枪1挺。东北方向，日军约12名，机枪1挺。正南方向，机枪1挺，日军约20名。北侧是鬼子给老百姓开辟的通道。但好像两侧都有埋伏，情况待查。高台的周边负责警戒的日军大概有1个小队，无重武器，目前聚集的百姓若干，

0: 同志，
1: 哎呀，真是惨呐，这事情小料不断。
2: 这么
3: 凶，
2: 这么
3: 这样，
2: 怎么
3: 这样？这把人打太不像话了。
0: 这是混蛋！中
4: 央二十三。
0: 杨明龙，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看看下面那些人里面有没有你的同伴，你把他们指出来，我就放你一条生路。真的。 你是敬酒不吃，是罚酒，我就让你吃。

0: 尝尝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滋味。
1: 你以为老子会相信你的鬼话？你可以杀了我，但你见不了我。

0: 动手吧，就算以你抵御，也得先把人救出来。
1: 好，动手。

0: 怎么样，感觉如何？
1: 过瘾。
0: 好。
2: このまま続け。三日以内に死なせるな。はい。
3: 他认识你。
4: 小日本，我日你八辈祖宗！要想让老子出卖兄弟，没门！
5: 快拦住他！快！

0: 以身说话！嗨，那么多士兵竟被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犯人弄得手忙脚乱，愚蠢至极！
1: 嗨，属下无能，请大佐责罚。
0: 他是自己咬断的舌头。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当时他的同伙就在人群之中。什么？他是故意咬断自己的舌头，暗示给同伙看。混蛋！
2: 大佐，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既然他人还在我们手里，陈天放就不会放弃救他。这个诱饵，我们还要继续用下去。
1: 嘿，
0: 这一次不能再出现任何差错。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即消灭。
1: 属下明白。

0: 王威这是在向我们表决心。
1: 他这是在告诉我，他已经抱定了必死之心。
2: 那咱们

0: 王威对我舍命相救，我们总不能坐视不理吧？是个爷们说的话。说吧，你打算怎么救？
1: 鬼子在教场口的正北、西北和东北三个点进行了埋伏。如果我们想救出王威，我们必须要在这三个点制造混乱。
0: 在混乱的同时，进行行动。所以我决定，这次我们分散行动。冯子、
2: 到鲁兰，
0: 你们两个人带一队人负责解决北侧日军。
3: 是。
0: 强子，哎，你来解决西南侧的日军。
3: 没问题。
0: 柱子，东北方就交给你了。
4: 明白。
0: 我跟隋红趁混乱的时候登上高台，截救王威。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
0: 如果没有，明天一早行动。
4: 是。
0: 大家分头准备。
4: 好。

0: 調査閣下、生きてます。
1: よし。

0: 陆安是敌占区，又是兵源和补给输送的大后方，单凭咱们这些人实在是太冒险了。
1: 是啊，可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0: 要是我，我死也不会让你去冒险。
1: 哎，瞎说。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不管我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我都会去的。
0: 要是万一救不出来怎么办？
1: 那就一块死。
0: 不许胡说，听好了，不论发生什么，你都要好好的活着。

儿子，行かせて、おとりに人権をおびき出すぞ。

0: 哥！
1: 大佐，不好了！
2: 又怎么了？
1: 幼儿自杀了。
2: 什么？自杀了？怎么可能？难道看守的士兵都是木头吗？
1: 他自己扑在刺刀上自杀了。
2: 一群闯祸。
1: 嘿，属下无能。
2: 无能？是该死。这是我们唯一抓捕陈天放的好机会，就这样被你们这群混蛋给毁的。
1: 大佐，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2: 你这个混蛋，还敢说风凉话？
1: 属下不敢。大佐，那名要犯不过是引陈天凤上钩的一个诱饵，既然他死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再换一个呢？

0: 来了。
1: 什么时候动手？
0: 等。

0: 我接鬼冢大佐。
1: 喂，我是鬼冢。
0: 嗨，大佐，现在还没有动静。
1: 还没有动静。
0: 我们现在怎么办？
1: 等，继续等，让所有人都打起精神来。
0: 嗨。

0: 差不多了，准备行动。各小组在5分钟之后准时出击。记住，所有人尽可能多吸引敌人的火力。我和隋红会在5分钟之内设法解救王维，其他所有的人在10分钟之后赶到西侧集合，掩护我们撤退。
1: 明白。
0: 行动。

0: 王姐姐的。
1: 是。
0: 去把那电台拿上。
1: 是。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预防男性疾病的英盟卫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酷能量裤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酷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酷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盟卫酷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感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1: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酷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酷能量裤。
0: 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预防男性疾病的英盟卫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盟卫酷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盟卫酷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感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预防男性疾病的英盟卫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酷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

0: 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十几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1: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胃酷能量库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猛胃酷能量库，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

0: 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1: 自从穿上这英萌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萌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萌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萌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预防男性疾病的英萌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萌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萌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萌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萌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预防男性疾病的英萌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穿上这英萌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萌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萌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萌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预防男性疾病的英萌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萌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萌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谁穿谁知道，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萌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萌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萌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萌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预防男性疾病的英萌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4: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

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了。宝贝，撑住，咱们走。

0: 你没事吧？
1: 田芳，我又拖累你了。
0: 千万别瞎说，这次都怪我，太大意了。
1: 田芳，
2: 头儿，快走，
0: 走。

0: 早く、もっと早く。
1: はい。
2: はい、しよう、相手。
3: 好，回的火力太猛了。
1: 看来小鬼子是想把我们一锅端了呀，
4: 没门儿。

情况。

忍着点。那我动手了，请请圆圆酒精消毒。

0: 大佐閣下、敵の痕跡が見当たりません。
1: 探し続けろ。負傷者が出たから遠くに逃げられないはずだ。きちんと捜査してくれ。草の根一本まで徹底捜査しろ。
2: はい。
1: 続けろ。
2: 続けろ。
3: 没事吧？
4: 没事。
3: 真的没事。
4: 你怎么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3: 我只是担心你。
4: 我也担心，我担心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了，却又不能在一起。
3: 行了，别在这儿胡说了啊。
4: 你放心，现在啊，就算你要赶我走，我也不走了。

0: 们都好好的。
1: 缠绵够了吗？
2: 嗯。
3: 你来的真不是时候。
1: 不管是不是时候，咱们都该说说正事儿了。

0: 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1: 陆安是鬼子的大后方，而且我们现在很可能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鬼子要找到我们是迟早的事儿，
2: 所以我们必须马上确定突围方向。
1: 向南恐怕是不行，鬼冢现在一定确信我们就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恐怕回城阳的路早就被他们堵死了，而且我断定他们很可能是从东西两侧包抄过来的。
3: 那就向北突围。
2: 北边可是八路军的地盘啊。
3: 那又算得了什么？现在可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他们是共产党八路军，可他们更是中国人。
2: 就算向北，恐怕也很难突出鬼子的包围圈。
1: 疯子说的对，目前我们这种状况，如果没有外界的援助，恐怕我们很难突围出去。
0: 或许我有办法，从陆安向外撤的时候，我顺便拿走了鬼子一部电台。

0: 汉水东南岌岌可危。什么？我们还有多少兵力？已经捉襟见肘，现在剩下的就只剩下负责城阳守卫的第六旅和保安团了。全部上去，绝不能让小鬼子前进半步。
1: 司令，这样就是孤注一掷啊！
2: 就是要孤注一掷。
0: 但汉水失守，城阳就形同虚设，我们保留兵力还有什么用处？
3: 是，我马上去布置。报告司令，苍狼别动队急电。
0: 司令，怎么了？
3: 天放他们被困在陆湾了。
0: 无法突围，他娘的，屋漏偏逢连阴雨！命令第六旅填充七十二旅的位置，保安团立即去解救他们。
4: 司令，
0: 眼下军力本就匮乏，你可不能因小失大。要是汉水防线有失，你我都是民族的罪人呐！
3: 你说的有道理，传我的命令，告诉他们，我们与日军激战正酣，无法派兵去策应他们。告诉他们，保存实力，待机行事。
4: 是。
3: 那天放他们，只能听天由命了。

0: 看来我们这次真得拼了。
1: 等等，我再试试。
2: 你还有什么办法？
0: 我再联络一下军统局。
2: 尽快。冯导，我们先出去部署一下。

0: 给我停下！你这是干嘛？
1: 我怀疑你是日本间谍。
2: 你使用的电码
1: 不是给军统局的。
3: 这个让你给看出来了，真不愧是特训班的优秀生。
1: 说，你到底是谁？
3: 你又是谁？刚才你选择向北突围时的表情，我都看到了。
1: 那又能说明什么？
3: 我怀疑你是中共党员。
1: 是与不是，与你这小日本无关。
3: 这么说你真的是？
1: 是又怎样？说，你在给谁发报？
3: 八路军特工部。
1: 什么？
3: 八路军特工部，我隶属八路军特工部直接领导。我和你一样，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0: 通知其他兄弟清点装备，15分钟以后出发。是。
1: 卢兰没有联络军统局，收拾东西，15分钟以后准时撤离。天放，我向你介绍一个人。卢兰，中共地下党员，隶属于八路军特工部。特工部已经回电，我八路军南下独立旅会在我们的北面派部队接应我们。陈天放同志。
2: 请下达特务命令。谢谢
3: 你，卢兰同志。
2: 闹了半天，你们三个是共产党。
3: 涛儿，鬼子发现我们了。菲儿，马上带人掩护，随红从后门撤离。其他人跟我走，阻击鬼子。
1: 是。
3: 走。

0: 大姐，小心一点，小心，小心，走。哎，
1: 怎么了？没事吧？
0: 宋姐，怎么样？伤口又裂开了，你们快走，别管我，别瞎说，走，一起走。
1: 坚持住，不然陈天发会担心你的。
0: 谢谢你，菲儿。
1: 不用谢我，你好好的就行。
0: 盛开！

0: 不行，你要是死了，我怎么跟陈天放交代？只要你还活着，我愿意退出。陈天放是你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伤。这回我真的不行了。
0: 有什么用？陈天亮，你好好活着，要你活着，你得好好的。我也瞎了，可是真的不成。你能行，你能行。为了他，你也得活着。
1: 你说。
0: 那个人就在那儿，他喜欢你，而且你也不会把他让给我。

0: 照顾好的。
1: 秦施主。

0: 贝尔！
1: 别动我！
0: 贝尔，快撤！
2: 怎么搞成这样了？啊！程飞，
3: 为什么会这样？你怎么保护的随红？啊！
1: 我有话跟你说。
2: 你现在什么也别说，你回头再慢慢告诉我。
0: 走。

0: 队伍在哪儿？好，小北，咱们一起去找队伍。
1: 这是我的那个狮子，可能真的不行。
0: 云梯会没事的，我带你回家。

翠红，翠红，醒醒！

0: 我们出不去，要不向南突吧，向北。往南的话，我们还有可能等到增援；往北的话，我们得不到任何帮助。
1: 八路军一定会救我们的。你凭什么说八路军会援助我们？这可不像你说的话。
2: 。司红也是。
3: 还有我，我已经确切得到了八路军的回复，他们会派部队接应我们的。冯达，我们是生死兄弟。 我必须要活着，把你们都带出去。只有向北，才能生的希望。你
1: 是什么党？我就是什么党。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
4: 司红姐是共产党，我也是。你们向哪，我都跟着。
5: 我们也是。
6: 东马不是打鬼的，
7: 我的说的对。

0: 天乐。
1: 天乐，
2: 全体队友，站！

0: 大佐，大佐，大佐，您没事吧？
1: 我们连死的资格都没有，还能有什么事？

0: 率苍狼别动队向首长报道。
1: 解放同志，欢迎回家。我代表军分区和独立旅，欢迎苍狼别动队加入八路军，向苍狼别动队的勇士们敬礼。 根据上级指示，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 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无良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之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99元喝好酒，99元
3: 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 汇丰贡酒，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

0: 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

0: 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3: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2: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3: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4: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6: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之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0: 99元喝好酒，
7: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7: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

0: 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

0: 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 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

0: 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1箱6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呀，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1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5: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

0: 陈天放同志，
1: 登。
0: 从现在起，担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并兼任独立旅参谋长。
1: 是。
0: 上级决定，从今天起，苍狼别动队更名为苍狼突击队。秦鹏同志，任苍狼突击队队长。
1: 是。
0: 卢建强、李铁柱，
1: 到。
0: 任苍狼突击队副队长。秦鹏同志，
1: 到。
0: 接战旗。

0: 哎，首长，你找我。来，坐吧。来，坐。
1: 小洛啊，回到根据地，感觉怎么样？
0: 太好了，终于回家了。
1: 你有没有想过今后的工作？
0: 卢兰服从组织上的决定，虽然
1: 什么？说。
0: 虽然我还是想留在家里，可是，首长，您就别卖关子了。您到底要派我去哪儿？是敌占区还是国统区？卢兰都坚决服从命令。
1: 小洛啊，难道你就没有想到过要去延安吗？
0: 延安？
1: 对，去延安。特工部决定啊，派你到延安抗大学习深造，怎么样？愿意吗？
0: 愿意。

0: 神经放。神经放。陈天放，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我最讨厌你的就是你的虚伪。你明心都碎了，还要在别人面前逞能装英雄。孙永杰死了你为他伤心难过，这很丢人吗？
1: 这些事跟你没有关系。
0: 有关系，孙永杰死前让我照顾。

0: 好你，可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无精打采，魂不守舍，丢人窝囊。以前那个程天放去哪儿了？
1: 你要是不想让随红姐失望，你给我振作起来。
0: 你听见没有？程天放，你给我起来！你听见没有？你给我起来，程天放，起来！
1: 随红姐跟我都喜欢的那个男人，
0: 应该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0: 司令，陈天放有消息了。
1: 天放有消息了？他情况怎么样？他好得很，他现在在八路军那边。在八路军那边？去那干什么？
0: 压根儿就是个共党分子。共产党？不可能。
1: 是我军的情报人员发来的密电，请司令过目。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您估计没想到陈天放是个共党分子吧？不可能，这可能是天放。
0: 一时糊涂吧，
2: 司令，您宅心仁厚，殊不知人心险恶，属下早就看出陈天放心怀异志，只是借助着司令的阴谋，行分裂党国之行径，其心可诛，其人可诛。
1: 出去，
0: 司令，
1: 出去。

0: 注意点啊。
1: 站住！
2: 干
1: 什么呢？
2: 这位军爷，我找刘司令，麻烦你通禀一下。
3: 放肆！刘司令是你想见就能见的，赶紧滚。
2: 其实啊，也不是我找刘司令。
3: 滚账！算我玩呢！滚！
2: 军爷息怒，现在军情紧急，刘司令日理万机，哪来的时间搭理我这个生头小民呢？我的意思是，我找刘司令也是受人之托。
3: 受人之托？
2: 是。是受陈长官之托，让我把这些东西给送过来。
3: 陈长官？哪个陈长官？
2: 特战部陈天放陈长官。
3: 哦，那你在这儿等着，我告诉你老小子，你要是敢涮我，待会儿回来就收拾你。在这儿等着啊！
2: 好，
3: 你们看着他。
4: 是。

0: 失踪！
1: 。
0: 师座，在这边。

0: 长官，
1: 就是他呢？
2: 是。
1: 你们是陈天放派来的？
3: 是。陈长官说，现在军情紧急，药品物资短缺，特意派我把鬼子手里抢来的东西送过来，以解燃眉之急。
1: 住口！陈天放还有脸派人来？我军如何抗敌，就不劳他这个党国叛逆操心了。
3: 哎，陈长官也是一番好意。
1: 好意？外表忠义，包藏祸心。你们为他办事，便是同党。来人，
2: 到！
1: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2: 是。
3: 哎哎，长官，长官，哎哎，
4: 怎么回事？
5: 司令，这些人都是陈天放的同党。
4: 你们是共产党的人？
6: 八路军南下支队独立旅前翼。
4: 八路军，也就是说陈天放真的是共产党？
6: 是。
4: 他让你来干什么？
6: 日军主力
7: 逼近城阳，
6: 敌我双方在汉水两岸对峙数月，补给药品已是成败之关键。天放说，无论身在何处，抗击倭寇都是分内最重要的事情。希望这批从日本鬼子手中夺得物资，能为鼓舞军中士气，越尽微薄之力。
4: 用不着，他要是真在乎这些，就不会做那些令人唾弃之事。他这么做，置党国于何处？置我的颜面于何处？孙师长，宋科，
8: 司令，就这样把他们放了？
4: 放。他做的事情令我们不耻，可我们从不抓抗日之人。
5: 是。
1: 算你们走运，滚吧。
7: 钱大哥，怎么办？
3: 刘司令，
0: 你们还想干什么？
3: 刘司令，大敌当前，是因为个人情绪纠结不清，这是一个一军之长的所为吗？日军的铁蹄随时都有可能横渡汉水，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重要的是如何抗敌救国。司令，此时此刻还有什么比国家的生死存亡更重要的事情呢？大义在先，主义在后，刘司令，请你三思。
4: 把东西留下。
8: 司令，
4: 你回去告诉陈天放，愚公，这些补给我留下了，于私，我刘某人和陈天放恩断义绝。

0: 大佐，现在怎么办？除了这么大的纰漏，你我虽万死，也不足以在天皇陛下面前谢罪。眼下最重要的是，是该想想如何亡羊补牢。待我军胜利之时，我自会用性命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
1: 先把我军在陆安部队的所有补给全部收上来，优先供给前线。
2: 嗨，
1: 再把陆安杜庄皇协军的补给全部收上来，运往前线。
2: 大佐，这帮皇协军都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全靠我们的粮饷过日子。这如果克扣了他们的粮饷，恐怕他们会闹事。
0: 木野君。 你多虑了，那些皇协军不过是一群没有骨气的笨蛋。这样。

0: 你带一个小队前往杜庄红蟹军的营地，如有敢滋事者严惩不贷。
1: 嗨，
2: 精神点儿，
3: 发响了，站好了，都精神点儿。
2: 站好了，发响了。
4: 报告太君，黄蟹军二团全部到齐。
1: 阿西没有。
5: 王二狗，

0: 太君呐，这好像不对吧？八个，有什么不对？不是，小的一个月有200块呀，可这只有50块呀。
1: 没错，从现在开始，你们的饷银只有50。下一个，
0: 不是，太君，小的家有老有小，就指望这点军饷过日子呢。求求您，您再加点吧。
1: 下一个。
0: 求求您了，太君，您再加点吧，我给您跪下了，求求您了，再加点吧，太君，
2: 滚开！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
0: 太君，不可能饶了他！
1: 太君，这二狗子对大日本皇军忠心是大大的呀！
0: 太君，
1: 他再打就死人了！太君，
0: 太君，
1: 太君，
2: 服了。

0: 彼を銃殺してくれ。
1: はっ。
2: 毙了。饶了他吧。
3: 太君，太君，他是一只糊涂，罪不至死啊！太君，
4: 饶了他吧，
2: 饶了他吧。
3: 太君，
0: 太君，
2: 太君，
1: 二狗，
4: 二狗，
1: 二狗，
3: 太君，小爷我们不要了。求你饶他一命吧！
1: 我不要，
2: 不要求你了，
1: 饶了他吧！
2: 求你饶了他吧！
1: 不要了，
2: 求你
1: 了，求你了，
2: 求你了，求你了！
5: 下次谁再敢挑三拣四的，下场跟他一样！
3: 死得快！
1: 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2: 二狗。
5: 好，既然你们愿意用你们的响音支持大日本帝国的圣战，那我就却之不恭了。
1: 二狗，
4: 二狗，
1: 二狗，
4: 二狗，怎么样
1: 了？
4: 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2: 醒醒，
1: 醒醒，醒醒，
2: 二狗，
1: 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2: 怎么样了？
1: 醒醒，醒醒，
2: 二狗，
1: 二狗。
2: 醒醒，二狗！
6: 把他先抬回去吧。
0: 一個正体を連れ、入り口で警備しろ。怪しい人を発見したら銃殺だ。
3: はい。

弄点水给他洗洗。

0: 哥，与其当一条他妈吃不上饭的狗，还不如反他娘的！
1: 哎呦，哥，反！我往哪儿反去啊？那国阿弥陀现在对我们恨之入骨，去就是个死啊！
0: 兄弟，咱们投八路吧。八路？我听说，八路那边不在乎身份，只要是能够调转枪头打鬼子的，他们都欢迎。
1: 这话是这么说，可哥，实话跟你说吧，你看咱俩穿这身皮。
0: 实话，我有时候自个儿都瞧不上自个儿。我那老娘问我干啥的，我都恨不得找一地缝钻你。你说就咱这样八路，能要吗？是啊，兄弟，我也是啊。 可是，哥哥，我就琢磨着，如果不试一试的话，你知道行不行？是吧？啊，所以说，我想让你去八路那边探探口风，看他们是不是欢迎咱们。八路都神出鬼没的，我上哪找他们去？那个，我有一叔伯的哥哥，就投了八路。 听说是在锁子山那一带，
1: 我去，
0: 那我去，
1: 我去。

0: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 哦，谢臣。
1: 哎，谢谢朕。
0: 你的还有钱吗？
1: 就算勒紧肚皮，也得为大日本皇军消毒。
2: 对。
0: 要死，你的还识相吗？
1: 识相，识相，识相，识相。
3: 太君，皇军。
4: 快去快回。
1: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5: 板橋さん、少佐の命令では。
4: 分かってる。あの二人は裏切る勇気があると思うか？
5: 分かりました。

0: 看着点儿。
1: 您怎么停下了？
0: 就这儿了。
1: 哦，
0: 钱拿好了吗？
1: 拿好了。
0: 你一会儿。

0: 去买点烧鸡卤，再再买点烧酒，给小鬼子送过去。
1: 哦，那您干什么去？
0: 我干什么用着你管吗？
1: 哎喂，啊，我……
0: 哦，对了，小鬼子要是问起我，你就说，我有阵子没去小翠那儿了啊，今儿晚上老子去开
1: 荤，
0: 就你能
1: 明白，
0: 走吧
1: 啊，走，
0: 哎，钱省点花，我还得孝敬我老娘呢。
1: 您放心，小鬼子都不给咱们发军饷，咱们凭什么给他们买吃买喝的，是吧？
0: 就他娘当喂狗了。
1: 哎，那我去了啊！
0: 走！
1: 哎，
0: 宝儿，
1: 哦好，
0: 下，走，快！

0: 别动！啊！别开枪！
1: 自己人，自己人，
2: 自己人，
1: 自己人。
0: 八路军没有你这样的熊暴，老实交代，到底什么人？
1: 自己人，中国人，我是来投诚的。
2: 投诚？
1: 投诚？赶快带我去见你们长官吧。

0: 来，请坐。
1: 长官，
0: 走吧。
1: 谢谢长官。
0: 贵姓啊？
1: 免贵姓邱，邱泰，陆安皇协军二团副团长。
0: 幸会啊，邱副团长。你此次前来是
1: 起义，我们要起义。
0: 起义？
1: 对，起义，不给小鬼子当狗了。
2: 报告，
0: 进来。啊，田放，来坐，坐。
3: 长官好。
0: 坐。邱副团长，你不要紧张。
1: 不紧张。
0: 我们八路军一贯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要你愿意和鬼子决裂，愿意打鬼子，我们八路军啊就全力欢迎。
1: 真的？
0: 真的。好吧，说说你们的计划。
1: 计划？没计划。
0: 没计划？
1: 是这样的，小鬼子不给发兵饷，又怕我们叛乱，就是还找了一个小队把我们给看起来。
0: 原来是这样。铁发，你看怎么办？
4: 你们真的不打算做汉奸了？
1: 这当然，本来当汉奸就被人戳着后脊梁骂，这小鬼他娘的又不给兵饷，那老子图啥呀？二位长官，我邱泰所言句句是真，如有半句谎言，天打五雷劈。
4: 行，既然如此，那我们帮你。
1: 这真的，长官，太好了！
4: 一言九鼎。这样，你先回去，让你的那些兄弟们做好准备，我们随后就到。
1: 哎，谢长官，谢长官。那我就先告辞了。我等着二位好消息，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4: 娜娜，
1: 哎，快。

0: 对吧？
1: 刘爸，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2: 旅长，目前我们的部队减员有些严重，所以我认为无论如何可以试一试。
1: 好，那就姑且一试。你呀，明天一早出发，你看看你需要带多少人。
2: 旅长，就一个小队的鬼子，我、秦风、刘坚强、李铁柱，四个人足够了。
1: 好，就这么定了。
2: 是。

0: 秋子，太君早。你昨晚怎么没有回来？昨天在路上遇一老乡，我就回，和他。
1: 喝酒，你撒谎！
0: 我真不敢撒谎，真的。
1: 老实说，你昨晚是不是找花姑娘去了？
0: 太君，你，哎呦，我小子再也不敢了，小子再也不敢了。
1: 不，
0: 我要的不是这个。你下一次带我一起去。带着，带着。太君，你也好。 这一口，
1: 呀西，没问题，太君，呀西，
0: 好，下次咱们俩一起，呀西，太君早，太君辛苦了。

0: 八路那边什么态度？
1: 他们就跟我说，
2: 只要欢迎我们，调转枪头打鬼子。别人啥也没说，就让我回来等。
0: 这什么意思啊？你说他们是帮还是不帮咱们呀？
2: 我也弄不清。不瞒你说哥，我这心里也七上八下的。八路他们不会是让小鬼子跟咱们王小珍他们得利吧？
0: 这也说不准呢。
2: 那咱们怎么办呀？
0: 别着急，沉住气。既然八路让咱们等，咱们就等等看。他要是真想帮咱们，咱们就跟着他们好好干。不过要是耍嘴皮子，老子也不是省油的灯。
3: 小姐，你买这么多鸡蛋干什么呀？
4: 荷花，有个忙你可一定得帮我。
3: 当然没问题，可是到现在你也没告诉我你要帮什么呀。
4: 不该问的别多问，你在楚家这么多年，这点规矩都不懂。
3: 知道
4: 吗？对啊，你这是干什么？
5: 啊，我没干什么。啊，你们忙。
3: 哎，
4: 谁是秘密？好吧，谁知道呢？
3: 什么？你要学做饭？
6: 不是做饭，
7: 是学做鸡蛋汤。

0: 小姐，你馋了？不过这里的伙食确实挺差的。
1: 不是我喝，最近某个人思绪太重，得好好补补。
0: 谁呀？
1: 刚刚怎么跟你说的？还打听？
0: 知道了，此地无银三百两。
1: 你要是再这么多废话，小心我给你逐出家门。
0: 要把它打散了。
1: 哦，
0: 筷子，筷子。
1: 哦。

0: 你不是说你会做饭吗？
1: 会是会，可我没用过这么大的灶台和锅呀。
0: 差不多了吧？
1: 哎，行了行了，出锅吧。
0: 哦，好。

0: 好嘞。
1: 哎，加点香油。
0: 啊，好。够不够？
1: 行了。
0: 小姐，慢一点，
2: 闻着还挺香的。
1: 小姐，你慢点儿，慢点儿，小姐。
0: 烫死我了！
3: 对啊，小妹，你这是做给我们的吗？
0: 下次，下次啊！快走，快走，
1: 不是给我们吃的，那我们的呢？
0: 对啊，我们也要吃啊！
3: 我做给你们吃，走走走。
4: 菲儿姐，参谋长不在。
5: 不在？昨天晚上还在呢吗？
4: 是啊，他今天一早出去的。
5: 去哪儿了？
4: 执行任务。
5: 执行任务？什么任务？
4: 对不起，无可奉告。
6: 博士送的原油劲儿确实大，真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啊！感谢田伯真博士，让我呀一通百通，浑身轻松。
7: 它是3亿年前的长寿活化石，诞生于远古时代，与史前生物共生的古老植物，被世人誉为生命之树。它是逆境中的强者，历经冰川世纪与地质巨变，顽强存活3亿余年。超乎想象的强大生命力，耐寒耐旱，不惧贫瘠苦寒，任凭暴雪冰封，依旧四季常青。它在漫长岁月里不断汇聚天地灵气，每一根鲜嫩松针都凝聚着10000年延续下来的生命物质，天然精华高度富集，创造出无数生命奇迹。本期生命奇迹逆境中的强者将带您探索松针原油的奥秘，解开松树长青的密码，敬请关注。
8: 谁不想像松树一样岁月长青？谁不想神清气爽，一生康宁？那今天呢，咱们电视机前大家有福了，因为我们给您带来一种新型的松针食疗法。哎，这个松针如何选，又该怎么吃才对身体好呢？让我们有请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厂家的陈总，现场给大家解答一下。你好，陈总。
9: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松针吃原油，想要身体好，这松针原油不能少。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由松针应用顶尖品牌田伯真博士研发，我们厂呢独家生产的爆款产品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这普通的松针原油敢叫田伯真吗？不敢。就因为啊，我们这个松针原油它一油双绝，是我们厂的镇厂之宝。
8: 嗯，没错。那最近呢，

0: 田伯真博士松针缘油啊，在市场上也是特别的火爆。
1: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50份特惠体验装，原价298元一瓶，今天呢只要9.9元，买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
0: 我没听错吧，陈总？您说的是9.9元的基础上啊，买100天的量再送足足100天的量。观众朋友们还在等什么？赶紧打电话抢购吧，这手慢了就没有了。
1: 哎，等等啊，既然呢我来到咱们这个栏目现场了，这个福利啊就要给大家送到底，因为尊老爱幼呢是咱们的传统美德嘛。那我宣布，只要你是60岁以上的老人啊，前20名打进电话订购，这个是田博士的最新研发的医疗器械准字号激光治疗仪，市场价呢是995元，今天呢0元免费送给你。
2: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真博士松针缘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元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订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0元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太超值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就给送家里来了，厂家没骗我，这回我吃起来呀就更放心了。
4: 我呀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这一滴松针油啊劲儿就这么大，我呢现在呀每天吃2滴。
2: 哇哇哇，一呼百通好处多，赞赞赞，吃喝拉撒不受限。田伯真博士松针缘油，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精选世界珍稀长寿树西伯利亚远古雪松针叶，运用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技术，超微萃取直接松针一滴油，就是一个字，快！浓度高3倍，吸收快10倍，费用省100倍，快快快，吸收快，体感快，恢复快，抢抢抢！1天2粒松针油，快用，快好，快健康。
0: 陈总，您看啊，这个田伯真博士松针缘油真的非常神奇。
1: 对，
0: 我们呢，请您快给我们大家说说，它里面啊究竟是藏了什么样的秘密武器，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呢？
1: 我们田伯真博士松针缘油啊，它强大的力量呢，就藏在这一根根小小的松针里啊。你看，咱们有句老话呀，叫"寿比南山不老松"。其实呢，咱们人类啊，对于松树常青不老奥秘的探索，已经是持续了几千年了，
0: 这简直可以说是生命的奇迹呀！那这个评价真的是非常高。
1: 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史料研究复原发现啊，古人使用松针往往呢是通过蒸煮熬制得到粗膏，不仅呢杂质无法去除，松针里边传承10000年的生命物质，比如说呢100种松针独含的稀有天然萜类物质，高纯度阿尔法派烯、贝塔派烯以及呢松油醇等稀缺成分，都大量的白白的流失掉了，珍稀养分呢被有效利用的不足1%，那就是这样啊，依然呢留下了这么多高度的赞誉。
0: 嗯，是啊，那如果我们能够把松针里面生命精华完整的提取出来，那作用一定会大得惊人。
1: 没错啊，
2: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真博士松针缘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元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订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0元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0: 精神头足，身体有劲儿。

0: 我都70岁了，感觉越活越年轻了。
1: 我真得谢谢这个田博士，我就是知道太晚了，要是早点知道这个田博士，也不至于多花那么多10000块钱。
2: 田伯真博士送真缘油啊，只要9.9元，还送我一台价值将近1000块钱的田博士激光治疗仪，这是我原来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太划算了。
3: 田博士镇场之宝，富含上百种天然萜类活性物质，包含高纯度阿尔法盼硒、贝塔盼硒、柠檬烯、乙酸龙脑汁、松油醇、坎烯、石竹烯等珍稀活性成分，成分体系完整，含量稳定，纯度可控。日常补充2粒高纯度松针原油，活性营养当量等同于10克3七、5颗辅酶 Q 十、39种综合果蔬营养，3小时有氧代谢调理，真实价值，真实成分，真实科技，身体的正向改变，亲身感受最真实。
4: 9.9元啊，真的只要9.9元，不是为了赚钱，更不是为了噱头，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亲身呢感受一下田伯真博士松针缘油的真实好处，它到底有多强呢？我们呢让你自己呢去体验一下，只要你是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订100天量，我呢再送你100天量。如果呢你年满60周岁了，并在前20名订购成功啊，我再免费送你一台田博士自主研发的价值995元的高端激光治疗仪。这台激光治疗仪啊就像是手表一样啊，咱们呢戴在手腕上，表盘呢对准手腕内关穴和脑动脉，一键呢就能启动。您呢拿回去以后啊，每天呢用它照上2次弱激光，通过光化学效应，一定要打电话领上一台。
5: 没错，这可是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呢，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就可以报名领取。
3: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真博士松针缘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元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订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全员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6: 这田伯真博士松针缘油劲儿确实大，真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啊！感谢田伯真博士，让我呀一通百通，浑身轻松。
3: 它是3亿年前的长寿活化石，诞生于远古时代，与史前生物共生的古老植物，被世人誉为生命之树。它是逆境中的强者，历经冰川世纪与地质巨变，顽强存活3亿余年。超乎想象的强大生命力，耐寒耐旱，不惧贫瘠苦寒，任凭暴雪冰封，依旧四季常青。它在漫长岁月里不断汇聚天地灵气，每一根鲜嫩松针都凝聚着10000年延续下来的生命物质，天然精华高度富集，创造出无数生命奇迹。本期生命奇迹逆境中的强者将带您探索松针缘油的奥秘，解开松树长青的密码，敬请关注。
5: 谁不想像松树一样岁月长青？谁不想神清气爽，一生康宁？那今天呢，咱们电视机前大家有福了，因为我们给您带来一种新型的松针食疗法。哎，这个松针如何选？又该怎么吃才对身体好呢？让我们有请田伯真博士松针缘油厂家的陈总现场给大家解答一下。你好，陈总。
4: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松针吃缘油，想要身体好，这松针缘油不能少。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由松针应用顶尖品牌田伯真博士研发，我们厂呢独家生产的爆款产品田伯真博士松针缘油。这普通的松针缘油敢叫田伯真吗？不敢。就因为啊，我们这个松针缘油它一油双绝，是我们厂的镇厂之宝。
5: 嗯，没错。那最近呢

0: 袁国桢博士松针原油啊，在市场上也是特别的火爆。
1: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50份特惠体验装，原价298元一瓶，今天呢，只要

0: 赶紧打电话抢购吧，这手慢了就没有了。
1: 哎，等等啊，既然呢我来到咱们这个栏目现场了，这个福利啊就要给大家送到底，因为尊老爱幼呢是咱们的传统美德嘛。那我宣布，只要你是60岁以上的老人啊，前20名打进电话订购，这个是田博士的最新研发的医疗器械准字号激光治疗仪，市场价呢是995元，今天呢0元
0: 免费送给你。
2: 快来领，快来领！田博真博士送真缘由，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块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订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0元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太超值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就给送家里来了，厂家没骗我，这回我吃起来呀就更放心了。
4: 我呀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这一滴松针油啊劲儿就这么大，我呢现在呀每天吃2滴。
2: 哇哇哇，一呼百通好处多，赞赞赞，吃喝拉撒不受限。田博真博士松针原油，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精选世界珍稀长寿树西伯利亚远古雪松针叶，运用超临界2氧化碳低温萃取技术，超微萃取10斤松针一滴油，就是一个字，快！浓度高3倍，吸收快10倍，费用省100倍。快快快，吸收快，体感快，恢复快，抢抢抢！1天2粒松针油，快用快好快健康。
0: 陈总，您看啊，这个田博真博士松针原油真的非常神奇。
1: 对，
0: 我们呢，请您快给我们大家说说，它里面啊究竟是藏了什么样的秘密武器，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呢？
1: 我们田博真博士松针原油啊，它强大的力量呢，就藏在这一根根小小的松针里啊。你看，咱们有句老话呀，叫“寿比南山不老松”。其实呢，咱们人类啊，对于松树长青不老奥秘的探索，已经是持续了几千年了，
0: 这简直可以说是生命的奇迹呀！那这个评价真的是非常高。
1: 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史料研究复原发现啊，古人食用松针往往呢是通过蒸煮熬制得到粗膏，不仅呢杂质无法去除，松针里边传承10000年的生命物质，比如说呢100种松针独含的稀有天然萜类物质，高纯度阿尔法派烯、贝塔派烯以及呢松油醇等稀缺成分，都大量的白白的流失掉了，珍稀养分呢被有效利用的不足1%。那就是这样啊，依然呢留下了这么多高度的赞誉。
0: 嗯，是啊，那如果我们能够把松针里面生命精华完整的提取出来，那作用一定会大得惊人。
1: 没错啊，
2: 快来领，快来领！田博真博士松针原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块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订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0元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精神头足，身体有劲儿，我都70岁了，感觉越活越年轻了。
5: 我真得谢谢这个田博士，我就是知道太晚了，要是早点知道这个田博士，也不至于多花那么多10000块钱。
6: 田博真博士松针原油啊，只要9块9，还送我一台价值将近1000块钱的田博士激光治疗仪，这是我原来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太划算了。
2: 田博士镇场之宝，富含100种天然萜类活性物质，包含高纯度阿尔法派烯、贝塔派烯、柠檬烯、乙。

0: 钻龙脑汁、松油醇、看稀、石竹烯等珍稀活性成分，成分体系完整，含量稳定，纯度可控。日常补充两粒高纯度松针原油，活性营养当量，等同于十克三七，五颗辅酶 Q 十，39种综合果蔬营养，3小时有氧代谢调理，真实价值，真实成分，真实科技，身体的正向改变，亲身感受最真实。
1: 9.9啊，真的只要9.9，不是为了赚钱，更不是为了噱头，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亲身呢感受一下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的真实好处，它到底有多强呢？我们呢让你自己呢去体验一下，只要你是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订100天量，我呢再送你100天量。如果呢你年满60周岁了，并在前20名订购成功啊，我再免费送你一台田博士自主研发的价值995元的高端激光治疗仪。这台激光治疗仪啊，就像是手表一样啊，咱们呢戴在手腕上，表盘呢对准手腕内关穴和脑动脉，一键呢就能启动。您呢拿回去以后啊，每天呢用它照上2次弱激光，通过光化学效应，一定要打电话领上一台。
2: 没错，这可是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呢，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就可以报名领取。
0: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零元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4: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5: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

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老秦，田芳同志来了。
1: 。
2: 老秦，对不起，我没能够保护好二哥跟老三。
1: 我都知道了，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随红他是个好同志啊，节哀顺变吧。来，先坐下。

0: 物资都送到了，送过去了，收了，收了。还见到了101集团军的刘司令，
1: 他怎么说？
0: 他说，于公为了打鬼子，东西可以留下，但是于私的话，他永远不能原谅你背叛党国的行径。 从此以后，桥归桥，路归路，恩断义绝。哎，算了，不说这些了。我已经收到了组织上的命令。这次的拯救计划，你是怎么安排的？我想先了解一下皇协军内部的真实想法。
2: 站住！干什么呢呀？你们这是？
3: 这位军爷啊，邱副团长是在这儿吧？
4: 我们找他。
2: 你们什么人？
3: 亲戚啊，我是他表姨夫。这是他二表哥。
2: 哦，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啊？
4: 带点酒。
2: 哦，是真的啊？
3: 那还有假？听说邱太这孩子出息了，要不我带着铁锤，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给他介绍个差事。
2: 长官，别骗老子，要是骗老子，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等着，哎，看好了。
4: 是。
2: 团座，副团座，外面人找你。找我？说是你的，表姨夫，二表哥。
4: 表姨夫。 二表哥，我没这么亲戚啊！没有，他妈的，敢骗老子，看老子怎么收拾他们！
2: 你等等，
4: 团座，还有什么吩咐？你说，是不是咱们这说曹操，曹操就到？
2: 八路，
4: 哥。
2: 我先去看一眼，跟着去。哦，哎，怎么去了这么半天呢？哎，这位军爷，他怎么去了这么半天没回来啊？
5: 等着，急什么？
2: 他们是什么人？报告太君，他们说是邱副团长的亲戚。
6: 亲戚？
2: 对对对，太君，我是邱太的表姨父。哎，你看，特产，来来来来来，土特产，特产，土特产。
6: 既然是亲戚，
2: 哎，
6: 那邱三为什么还不过来？
2: 哎，进去叫了。
6: 坏了，
2: 这哎，你好，哎，来了，哎，表姨父，哎呦。
6: 太君，哎呦，表姨夫，哎，你怎么来了？你
2: 小子现在发达了，我们过来跟你沾沾光啊！
6: 下人不说两家话啊，对不对？二表哥，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
7: 表弟现在出息了，我们跟着一块过来，
6: 想混碗饭吃。
7: 不能这么说。
6: 太君，这二位是我亲戚，您看啊，亲戚，
7: 亲戚，进去。好，哎，太君，这是土特产，孝敬您了。二表哥，终于把你们俩给盼来了。薛太君，你表怎么样？
6: 君ら二人、監視し続けろ。君ら二人、中へ運んでくれ。はい。千金。
0: 大陆人到了，二位，这是我们范团长。范团长，
1: 你们好大的胆子呀！啊，
2: 哥，
1: 你闭嘴！再多说一句废话，连你一块拉出去毙了。
3: 给你们设了个套，你们还真敢往里钻呢！既然你们自己找死，老子成全你们！来人！
4: 你开什么玩笑？这你要干什么呀？
1: 干什么？
4: 哎，
3: 老子抓了俩八路，送到皇军那儿论功行赏啊！干什么？哎，别动啊！别动！
1: 谁动？老子崩了谁！
3: 范团长，你这是真打算？
4: 把我们交给鬼子？废话，
1: 不反了。怎么反？就你们这仨瓜俩枣，还有我手底下那帮就知道吃的窝囊废。那你还让这位邱副团长去找我们？对呀，哥。哎，没错，本来老子是想靠着你们八路。 好好跟小鬼子干他娘一场，可谁知道呢？哎，你们八路就派来了俩人，啊，俩人！哎，我就纳了闷了，哎，你们八路是怎么想的呀？拿老子当猴耍是不是？哦，拿老子和手底那帮兄弟的命当枪使是不是？嘿嘿，与其那样。
4: 老子还不如跟着鬼子呢，最起码有口饭吃啊！
3: 范团长，你怎么就知道我们这仨瓜俩枣的收拾不了鬼子？
4: 这不明摆着呢吗？秃子头上的虱子呀！
3: 那你的意思就是想继续当汉奸，当亡国奴？
4: 谁他娘的想做？谁他娘的想做汉奸亡国奴？谁想？
3: 可能怎么办？鬼子兵强马壮，谁打得过呀？范团长，不要总是拿这种话来当借口。小鬼子没那么可怕，你说你们不试试，你们怎么就知道收拾不了他们？对不对？
4: 这是鬼子的地盘，
3: 这可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盘。更何况，就你们这营地里，也就一个小队的鬼子而已。
4: 行，只要你们收拾得了小鬼子，那我们兄弟俩就跟着你干。但是之前，别拿我们兄弟俩的命冒险。
5: 那就一言为定。如果你们真的想反了鬼子，就把你们营地外边的那个太阳旗给降下来，其他的事儿就交给我们来办，怎么样？
6: 太君，
7: 板桥队长呢？
8: 在里面休息。

0: よし。
1: 你们在干什么？
2: 报告少佐，黄介军的酋长家里来了亲戚，给我们带了些家乡的土特产。
1: 怎么，酋长来了亲戚？
2: 嗨，
1: 我听说酋长昨天出了军营。
2: 嗨，说是奉了团长的命令出去买些酒菜为我们接风洗尘。

0: 他一个人去的，还带了一个手下，但是带回酒菜的只有他手下一个人。他去了哪里？
1: 听他手下的人说，他昨晚去了烟花柳巷阵地。
0: 昨天去了妓院，今天就来了亲戚。
2: 板桥队长，
3: 嗨。
4: 立刻集合队伍，包围军营。嘿，开交
5: 代。
4: 嗨，
5: 范亚强，不许动，这放下。
6: 太君，
7: 有紧急军务。

0: 小子，
1: 啊，
0: 我听说你的亲戚来了。
1: 亲戚？
2: 远房亲戚是吧？
1: 啊，远房亲戚。
0: 他们现在在哪里？
1: 走了，刚走。
0: 走了？
1: 啊。
0: 这么紧？
1: 哦，卑职害怕他们打扰军务，就打发他们走了。
0: 秋子，这样不好吧？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的亲戚远道而来，我们总得尽尽地主之谊吧？你说是吧？
1: 太君，都是乡下人，没那么多讲究。
2: 对，
0: 他们去了哪里？
1: 去哪儿了？去哪儿了？
2: 去看我娘去了，这是去我娘那儿了。
0: 叫他们回来，明天我要亲自摆酒，为他们接风，以显示我大日本皇军中日亲善之诚意。
1: 好，谢太君，谢太君。
0: 那就这么定了，明天我一定要见到他们。明天你也一起来参加。
2: 一定，一定。
3: 太君慢走。
0: 小军，你认为他们的话可信吗？
4: 属下认为他们很有可能在说谎。
0: 你去查一下那个秋桑的亲戚是怎么回事。
4: 属下马上去查。
0: 一旦发现有可疑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4: 嘿。

0: 小鬼子好像只知道了什么。
1: 不要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咱们一口咬定那是女远房亲戚，小鬼子查不出什么东西啊。
0: 现在只能以不变应万变，要是八路斩上风了，咱就跟着痛打落水狗干小鬼子；要是八路不行，那鬼子那边也不知道咱们什么把柄，你说是吧？
2: 是。
0: 啊，对了，兄弟，等天黑之后，你把旗给我降下来，老子倒要看看。 那帮八路是光会耍嘴皮子，还是真有两把刷子？

0: 田放，你觉得范川和秋太说的话可信吗？一半一半吧。一半一半，什么意思啊？
1: 这些伪军啊，目前想反，但是没这个胆儿。哎，
0: 看得出来，这一次他们真是被小鬼子逼急了，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去联系我们。
1: 嗯，有道理。
0: 这些伪军被小鬼子压迫了这么多年，平常让他们看一眼小鬼子都害怕，现在你让他们明目张胆的去跟鬼子干，哎呀，他们还真没这个勇气啊。
2: 那你是说，他们现在还在犹豫？
0: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马上行动啊，不能拖的时间太长，这时间一拖长了。 他们好不容易鼓起来的这点勇气全没了，那我们可就前功尽弃了。
3: 那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坐山观虎斗。
0: 本来嘛，他们就是想看看咱们的本事。
4: 不就是一个小队嘛，小意思。

0: 你别起来，好好休息，啊。 这个给你的，不，太君，我再也不敢乱要钱了。拿着，这是命令。嗯，<笑>这就对了。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诚的朋友。既然你是我们。 大日本帝国的朋友，那么我就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1: 太君，你说，
0: 你知道秋桑的家里住在什么地方吗？
1: 知道啊，东门胡同啊。太君，前面就是。
2: 太君。 就这家。
0: 你去敲门。哎，邱大娘，在家吗？邱大娘，在家吗？
3: 谁呀？邱大娘，是我，二狗。
4: 那个邱副团长让我给您送点吃穿住用的，
3: 用不着。我们邱家没有这个卖国的逆子。
4: 邱大娘，那邱副团长他也是一番孝心呐，他真的很惦记您呐。他要是真有孝心，也不会给小鬼子当狗。你回去告诉他，我们邱家世世代代就没有当汉奸的种。想让我认他这个儿子。
5: 那就让他调转枪头当鬼子去吧。
6: バカ。敬酒不吃吃罚酒。突撃隊士。你们这是要干什么？三个岁。
0: 嗨。
5: 哎，慢着，太君，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老糊涂了。您没事吧？您。报告します。異常は一切ありませんでした。隊長、誰もいません。
0: 老太太，这个院子只有你一个人住。

0: 没事儿，能有什么事儿？
1: 住嘴！蓝太太，这个院子还有什么人来过没有？
2: 就我一个老太太。
1: 哦，那就是说，你根本没有什么远房亲戚。
2: 什么亲戚？
1: 蓝太太，你是不是很想你的儿子跟我们大日本帝国为敌呢？现在你可以满意了，你的儿子已经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敌人。开外道，嗨！
3: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三姐，三姐，我求求你了，你放了邱大娘吧。三姐，我求求你了，放了邱大娘吧。大娘，大娘，
1: バカ，
3: 大娘，
1: バカ，勝手に動くな。
4: すみません、反省しますから。
3: 大娘。
1: そもそも利用されるくせに、彼を連れてけ。
4: 行け。
3: 大娘。大娘。

0: 怎么旗子还在呀？这些伪军会不会反悔了？让他们反了小鬼子这种事儿，对于他们来说本来就是很难做决策的。
1: 那咱们怎么办？等。
2: 队长，队长。

0: 去把这些压了。行行行，这些呀，废话，你帮忙去。快点儿！哎呦，快点儿！我祖宗给我笨手笨脚的。
1: 秋子，太久了！你们在干什么？我今儿才从这过，看看咱们这。
2: 军旗呀，挂一个多月啊！就下马下来洗洗洗。不必了，
0: 秋子，你不愧是大日本皇军最忠诚的盟友。
2: 盟友，盟友，盟友，盟友！
0: 希望你不要食言，
2: 绝不食言。
3: 太君慢走，太君慢走，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残座，走了走了，这咱这棋可以卸了吧？卸了吧？啊，
4: 叫下来吧。
2: 卸个屁卸！

0: 怎么样？棋子摘下来了没有？
1: 小鬼子，不让摘。
2: 不让。
0: 为什么不让？
1: 我担心好像知道他是什么了。

0: 巴干！
1: 干什么？
0: 干什么？起来！不要装死！起来！
1: 起来！
0: 起来！别！你过来！
2: 太君，太君，来了！
3: 哎呀！
4: 哎，叫狗子哥吗？
3: 怎么了？
0: 带走，带走！
2: 狗子哥，
4: 狗子哥，你怎么
1: 走？
2: 狗子哥，快！快！走，扶进去，狗子哥！
5: 少佐，属下已经查清楚了，邱泰根本就没有什么远房亲戚。
6: 果然如此，传我命令，立刻将范川部队彻底控制。
5: 嗨，
2: 来，狗哥，
0: 你能醒的？
2: 哎，是。
0: 哎呀，八哥，你把这收拾干净，看好他。
2: 是。
4: 来，狗哥，醒醒！醒醒啊，狗哥！
2: 狗哥，
4: 醒醒啊！狗哥，
2: 怎么回事？
5: 你去关门。
2: 我去。
4: 到底怎么回事？
2: 赶快去告诉邱副团座，他老娘被小鬼子杀了。
4: 什么？

0: 我带去了。
1: 哎，
2: 我亲眼看到的，
0: 快去呀！你快去，
2: 快！
0: 站住！
2: ズキを取れ。
0: はい。

0: 他坐。怎么了？
1: 鬼子把咱们的枪全给下了，还接管了咱们的岗楼。什么？
0: 哥，你先出去。
2: 这事就算了吧，是吧？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呢。明儿我就去跟鬼子说，我说我那俩亲戚有急事走了，
0: 那他有什么办法呀？是不是？哎，我说兄弟，你呀，你真以为那些小鬼子一个个的都跟傻子一样啊？如果。

0: 这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呀？不能再等了。一会儿你带着其他的兄弟随时准备接应我们，我带疯子他们先进去探一探。
1: 不行，太危险了。万一鬼子发现了你什么，你们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那怎么办呀？既然他们这么相信咱们，咱们总不能让他们失望吧？你说呢？
1: 小心点吧，
0: 卓子。

0: 板桥队长，
1: 有何吩咐啊？
2: 干嘛来的？
3: 别动！
2: 再动就死！
3: 死得再干！
2: 会！
3: 哎，别动！哎哎。

0: 哋过去。
1: 大日本帝国立身之本就是忠于天皇。

0: 我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背叛。今天我很失望。这两个人作为义团之长，居然蛊惑军心，妄图叛乱，令我非常的愤怒。对于敌人，对于不忠于天皇的人，我们的态度只有一个：杀！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们降旗就是为了通知你们的同谋吧？
1: また負け。

0: 马小队长，都安排好了吗？嗨，
1: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是啊，
2: 是啊，你叫我骑骑呗。
1: 你想试试？来试试。哎呀，这车呀骑的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有软和。
2: 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的太多了呀！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笑>
3: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2: 你来试试。
1: 你
2: 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这是什么车？
3: 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 光装载拉货两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背心服把安全 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 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哎，
4: 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1: 主要看呢，车架、车轮和电池。嗯，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4: 没错，
1: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
4: 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1: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四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嗯，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
4: 花纹身，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1: 是的，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百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4: 嗯，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1: 嗯，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 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4: 是的，
1: 超微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70-80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三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4: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1: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4: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 才有的功能啊，这他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1: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百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
0: 白天细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夜景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1: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0: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三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3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得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4: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给俺买这个背心服，这个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

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啊，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

0: 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儿都不硌得慌。现在她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3: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2: 没错，
3: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2: 是的，
3: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报价只要3680。
2: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是个农村人，俺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得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啊、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0: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

0: 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1: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三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贝心福，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三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的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三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4: 嗯，是的。
3: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4: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3: 是的，
4: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3: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4: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3: 太好了啊，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得咋样啊？
6: 这个贝心福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窜。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上，早翻了。
5: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6: 你上来试试，这4个轮子稳得很。
5: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6: 好。
5: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6: 对吗？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 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的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0: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2: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7: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9: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1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撃つのやめろ。
1: 团长，前方鬼子的散炮火力很猛，我们二营无法推进。
2: 大龙，
1: 有，
2: 把炮兵班调上来，用迫击炮对准山炮，给我狠狠地打，必须在三小时内给我拿下来。
1: 是。

0: 鬼子正走呢，怎么样？二当家的厉害吧？
1: 厉害个屁呀！这就是瞎猫碰着死耗子了。要是鬼子战车没被炸呢？要是鬼子把雷都赔完了呢？哎
0: 呀，团长，下边几个鬼子怎么办？

0: 坦克怎么办？去看看。哎，班长，坦克没问题，就是履带被炸断了，看来是小鬼子的备用履带不够长，接不上。
1: 把两个辅助轮拆了，把履带接上。是。
2: 大哥，这都等了两个多钟头了，这鬼子还不来呀？会不会？
3: 大哥，要不咱们回去吧？
4: 大哥，我还是带几个弟兄去看看。
2: 也好，带几个弟兄看看，二当家的别出什么事儿。
5: 好，
6: 你们几个跟我来。
1: 小鬼子还真来了。

0: じゃない。トゾクだ。
1: 何言う人じゃないのか。バカ野郎。早く反撃して必ず突破しろ。
0: はい。

小鬼子，过来呀！啊，过来呀！好玩吗？小鬼子啊，知道厉害了吧？啊！

0: 赵杰，你带两个人侦查一下，一旦有敌情，立刻回报。
1: 是。

0: 报告团长，战场打得完毕。
1: 好，这仗打得漂亮。回去我要给许光荣记一等功。要不是他们成功阻击南阳的援军，齐风口我们是拿不下的。走，回头我们清理一下。好。
2: 说话呀！
3: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4: 连长？咱们，你们还是跟我过来看看吧。

0: 撒手！你撒手！你给老子放下！这枪是老子的，你这有意思，凭什么给你呀？我先拿的，你撒手！他妈，敢跟老子抢，你知道吗？这个机枪手鬼子是老子打死的，说这枪就应该是我的。
1: 人谁看你打死的？
0: 我打死的？我打死十几个呢！你拿着，别放屁！哪有十几个机枪手鬼子啊？你撒手！撒手！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就看你没出息。
2: 给你，
0: 弟兄们，这次我要论功行赏，你们说，这头功是谁的？对，我就是这意思。来，咱们一起敬二当家的一杯。
3: 好，
0: 来敬二当家的。弟兄们，怎么样？
2: 这回还有谁不服二当家的？少天，啊，这回你服二当家的了吗？大哥，这一仗下来，我是彻底服了。那你还不赶紧过去敬二当家的一杯？那是。来，二当家的，来，咱哥俩喝一碗。来，干！痛快。
4: 对了，二当家的，我有件事儿没弄明白，小鬼子那铁王八不是坏了吗？你咋给整好的？这你就不明白了吧？啊，坦克车的履带不是被炸坏了吗？小鬼子接不上了。
2: 哎，那你们怎么又开回来了？
4: 哎，就在这关键时刻啊，咱二当家的把另一边的好履带拆下一截来，装到那个被炸坏的履带上，就开回来了。
2: 还是不太明白。
4: 这问题太高深了，就不跟你们讨论了吧。

0: 艦長でございますが、田中です。先ほど軍部からの届けをいただきました。
1: 田中さん、ご苦労様でした。

0: Yavoweko. Yavoweko. O mai wa. O mai tachi wa dai ni bunkoku no aiyū da. Yasarai. Namuri tamae.もう必ずあいつの頭を取る。お前たちの、お前たちの魂を強要するぞ。お前たちの魂を強要するぞ。
1: 同志们。这次棋风口一战，虽然我们损失了不少兵力，但我们成功的摧毁了棋风口的据点，全歼了鬼子的守军，为我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清除了一个最大的障碍。可以说，这一仗我们大获全胜。今天我要论功行赏，这个头功该寄给谁呢？营长。
2: 到，
1: 你们一营负责主攻，和鬼子正面交火，能拿下棋风口，一营功不可没。
2: 谢团长。
1: 你先不要谢，一营的功劳我会记得的，可这个战斗头功我还不能给你。
2: 团长，为啥？
1: 徐连长，
3: 到。
1: 这次棋风口战役，是谁成功阻击住鬼子莱阳总部方向的援军？为我主力部队的进攻赢得了宝贵时间，如果不是他们成功的阻击，棋风口我们拿不下。大家说一说，这个头功该寄给谁呢？
4: 这个头功应该给许连长。
5: 对，应该给许连长。
1: 营长，你说呢？
2: 团长，您要这么说，我服气。
1: 好，这次棋风口之战，我给你们一营三连记集体一等功。
6: 等一等，团长，这个功我们不能要。
1: 为什么？
6: 团长，明人不做暗事。其实这次打援，我们连鬼子影都没有看见，这个仗根本就不是我们打的。
7: 光荣，军中无戏言，你可不能乱说呀。
6: 参谋长，我说的都是事实。
8: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9: 团长，莱阳出动了100多名鬼子，可是在一线天不知道被谁一锅给断了。
8: 什么？100多个鬼子都被消灭了？
9: 对，等我们赶到一线天，满山遍野都是鬼子的尸体。哦，还有一辆坦克也被炸了。
8: 那这仗到底是谁打的？
9: 我也不知道，不过很奇怪，我敢肯定这一仗一定是个行家里手打的，而且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
10: 田中さん、中国のことわざによると、勝負は平家いつものことである。さあ、このお酒でお前に規定して。

0: 二当家的，你怎么没起指导弟兄们训练？怎么在这看沙盘？是不是又有什么想法？
1: 二当家的，你看弟兄们心气儿正高着呢，咱们应该趁热打铁，再打几个漂亮仗。是啊，您最近有什么打鬼子的计划没有啊？
0: 有啊，
2: 那赶紧跟我们说说啊！弟兄们跟着你干。
3: 撤，搬家。
2: 搬哪儿去？
4: 二龙岗。
2: 二龙岗，那不都离开山东了吗？
4: 对啊，你们想啊，我们最近这几仗打得非常响亮，而且有名气了，日本人一定盯上我们。我们现在毕竟是小股力量，如果日本人大批人马到了。

0: 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被动了。我们可以趁现在招兵买马，然后离开青鹏寨，壮大队伍。有机会我可以去找国军，找他们谈判。
1: 啊，大哥。
2: 大哥，
3: 这事儿啊，我看咱们有时间再说吧。走，看看弟兄们训练。
4: 嗯，走。嗯，看看训练。
1: 团长，看来你提的建议，他们完全听不进去。
0: 胡子，
1: 哎，
0: 最近咱们俩把附近的地形好好再勘察一遍，到时候有什么情况，我们好做准备。
1: 好。
5: 咱们得赶紧走啊，这天马上就要黑下来了。这个地界呢不太平，这两吃粮食可是千万不能丢啊。
6: 是啊，大家赶紧的，
5: 赶紧走，赶紧。走起来，来走！
7: 都给我站住！车上装的什么呀？
5: 回大爷是粮食。
7: 粮食！弟兄们，过去看看。
5: 是。
6: 大哥，是粮食，很多的粮食。
7: 好，都给我拉回青鹏寨去。
5: 好汉们，好汉们呀！这粮食都是乡亲们凑到一块的，这是抗日用的呀。
7: 那算你找对人了，我们青鹏寨啊就是抗日的队伍。弟兄们拉走。
5: 是，干走。大爷啊，这粮食可不能抢啊，这是抗日用的粮食啊，这粮食千万可不能动，这都乡亲们凑的呀。哎呀，大爷，
8: 哎，班长，不是说老乡送粮食吗？怎么还没来？
9: 急啥急？再等等。
5: 同志，八路军同志，
9: 大将，怎么了？
5: 土匪他抢咱粮食。
9: 什么？
5: 就青鹏寨那帮土匪，刚抢完咱粮食，往那边走了。
9: 同志们，跟我追！
10: 是。
6: 大哥，大哥，不好了！
11: 啥事儿？这一惊一乍，
6: 八路追过来了。
11: 什么？
6: 八路？
11: 八路追过来了？我们跟八路那是井水不犯河水呀、啊。弟兄们，
6: 哟，
11: 撤脚。
6: 是。
11: 不过对付八路，可和对付鬼子不一样。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6: 是。
11: 走。
9: 等一等。诸位可是青鹏寨的好汉？
11: 没错，正是。
9: 各位兄弟，幸会，幸会。素闻青鹏寨与我们八路军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这两车粮食是乡亲们支援我们八路军的公粮。各位好汉，是不是结错了？
11: 哎呀，那没听说呀。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给八路军个面子啊！弟兄们，分他们一车。
9: 等等，
11: 还有什么？
9: 这位仁兄，实在对不住，我们邱团长下的命令是让我把两车粮都带回去，现在只剩下一车，那兄弟回去怕不好交代呀，所以这两车粮你们恐怕得都留下。
11: 什么？都留下？
6: 去他妈的！大爷给你一车已经够给面子了，我看你今天是皮痒痒。
12: 怎么说话了？敢跟我班长这么说话，不像话！
6: 去他妈，找死！

0: 哎呀，算了算了，看在你们都是抗日的队伍，弟兄们，把这两车粮食全交给他们吧。
1: 谢了。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清风寨可不是怕你们八路军。前些日子，鬼子的一个中队在一线天被歼了，听说了吧？知道是谁干的吗？我现在就告诉你，那是我们清风寨干的。
1: 什么？一线天的鬼子是你们杀的？
0: 怎么样？害怕了吧？我告诉你，自从我们二当家的来了之后，清风寨打仗那可是一个战无不胜啊，痛快。别说是鬼子的一个中队，就是你们八路军的一个独立团，我们也不放在眼里。看在你们邱团长的面子上，兄弟我呢也卖给你们一个情分啊。弟兄们，撤。
2: 你说什么？就是来过虎头山的周卫国？
1: 没错，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去当土匪去了。
2: 大龙，
3: 到，
2: 立刻召集连级以上的干部，马上开会。
4: 田中先生，作戦失敗し、下方司令部から解任された。私は司令官から命令を受け、雷陽に来た。これからみんなの力に合わせて、一日でも早く須藤さんの八の子も消滅されることを祈る。
5: はい。
4: 現在逮捕雷陽清原千家、我々軍を一万人超えた。みんな心配するな。
6: 何人たりとも我が軍を阻止することはできますまい。
7: 閣下の指揮下のもとで奴らを壊滅するのは時間の問題ですね。あ、
4: 準備かかれ。
5: はい。
8: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10: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1: 99元喝好酒，
12: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
3: 威风共酒。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威风共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为了让珍藏级威风共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威风共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威风共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正宗的古井镇威风共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董酒

0: 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

0: 拨打电话想定吧。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
5: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之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6: 99元喝好酒，
7: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7: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7: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6: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

0: 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

0: 拨打电话想定吧。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5: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4: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6: 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4: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7: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

0: 纳唾沫钠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七五八门、窍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4: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枪毙かかれ。
1: 同志们，还记得八七烽火据点那支帮我们打援的部队吗？这支部队我已经查到了，
2: 是国军的部队吗？
1: 可能你们都想不到，全歼鬼子中队的就是清风寨朱自明的部队。
3: 清风寨，清风寨就一百来人，几十条枪，他们怎么能干得过小鬼子一个中队呢？
1: 朱自明之所以能打这场仗，是因为清风寨来了一个很能打仗的二当家的。这个二当家的姓周，名叫周卫国。就是这个周卫国曾经来过我们虎头山。
3: 来过我们虎头山？那怎么又去了清风寨呢？
4: 报告团长，同志们，这件事情我要做检讨，是因为我没有处理好跟他的关系，所以他才走的。
5: 团长，这个事情还有我。
1: 无非听说人家是国军出身，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大敌当前，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胸怀？不过老李和许光荣能主动站出来，说明他们的觉悟还不低。但我也说一声，以后这种事情

0: 要在我们火车站上发生了。
1: 是，团长。
2: 是。
0: 现在大家异议，这事该怎么办？
3: 我说两句。目前咱们根据地最缺的就是能跟鬼子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官。这个周卫国，他能带100多个土匪，全歼鬼子一个中队，这样的人才一定要吸收到咱们虎头山来。
4: 没错，我支持营长。
5: 哼，他真的那么能干？只要他肯来，我这个营长给他干都行。
0: 好，既然大家都同意吸收周卫国，那第二个问题，派谁去？
6: 报告，团长，这个错误竟然是我犯的，还是我去吧。
1: 团长，我不能去。虽然这件事情我处理的过激，但是让我去请一个国民党军官来帮我们打鬼子，我做不到。
0: 你什么态度？就冲你这个态度，让你去，你也请不回来。
1: 德秋，
7: 我提议啊，让陈毅和范小雨跟许连长一起去。
8: 团长，我觉得许连长去不太合适啊。
0: 说说看吧。
8: 清风寨毕竟是个土匪窝，而且人是许连长得罪走的。如果许连长去了的话，会不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摩擦呢？
3: 团长，我认为让许光荣去也不太合适。
0: 我认为，没有比许光荣同志去更合适的。许光荣去，就说明我们向他们表明了一个态度：即便不能把周卫国马上拉回虎头山，但我们也表明了我们的诚意。至少，我们可以和清风寨结成友军，有力地配合打鬼子。光荣同志，
6: 到，
0: 你这次去轻装上阵，放下包袱。我相信周卫国那么能打仗的一个人，他就是个能做大事的人，绝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只要表明了我们八路军的态度，我想他是不会有太大的疑义。
6: 是，
0: 裴同志，
9: 到。
0: 你是团里的宣传骨干，统战工作也是你的工作。刚才老吴提议让你和许光荣一道去，我完全赞成。
9: 请团长政委放心，我保证完成好任务。
7: 范小雨同志呢，虽然年轻，但是脑子很灵活啊。在回虎头山的路上，一直是他在照顾周卫国，跟周卫国的关系应该处得不错。大家去呢，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0: 我完全同意。同志们，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最艰苦的阶段，战争需要的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人比武器更重要。我们八路军最大的本事，就是能用人。现在散会。
7: 老邱啊，有个问题你想过吗？
0: 什么问题？
7: 如果把这个周卫国找来，他比你还能打，你怎么办呢？
0: 比我能打仗？他要是真的比我能打仗，我这个团长让给他，我给他当副团长，只要能打鬼子，你就是让我当个兵都行。
10: 站住！干什么了？
6: 诸位清风寨的好汉们，我们是虎头山八路军的代表，特地前来拜会，麻烦你们通报一下。
10: 继续叫人通告一下。
11: 领着。
12: 大哥，山下来了几个虎头山的八路，说是来咱们清风寨拜访的。
11: 哎，大哥，这八路和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他们来拜访什么？
13: 是不是因为接他们粮食那个事儿？哎，那粮食不全都还给他们了吗？他们还想怎么着？
14: 别管这么多，把他们带上来再说。
12: 是。

0: 新丰寨的诸位好汉，大家好。想必这位就是朱大当家的吧？
1: 不错，就是我。有什么指教的吗？

0: 是这样的，前些日子呢，你们在一线天伏击日军，帮了我们一个大忙。我们团长非常敬仰打鬼子的英雄好汉，所以呢，今天就让我们特意前来拜会一下朱大当家和各位好汉们。一来呢，是表示感谢；二来也是有心和大家结交。我这次是代表虎头山八路军独立团来看一看大家，我是独立团的三连连长许光荣。
1: 有什么谢不谢的呀？你们远来是客，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二当家的吧。
2: 把他的枪给我下了。
3: 徐大哥，
2: 徐连长，久违了。
3: 周大哥，阿文，阿文，阿文。

0: 我就是周卫国，你怎么？我怎么了？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了？不好吗？我穿着这身衣服，比你们身上那身衣服打鬼的实在的多。
1: 二当家，我们八路军是实实在在打鬼子的队伍，虎头山那时候都有得罪。
2: 还望你能见谅，徐连长。来到我们清风寨，你是客，刚才多有得罪，放了他。
3: 哎呀！
2: 徐连长，说实在的，我应该感谢你才是。要不是你。 我也不会离开虎头山，我要不离开虎头山，我也不可能认识这些好兄弟。啊！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你才是？

0: 这姓许的连长就是我之前跟您提过那人，我和二当家的在虎头山，就是他把我们关起来，还说要杀我们。
1: 许连长，咱们有话直说，八路军和清风寨井水不犯河水，你们上山来到底要干什么？
2: 好，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这次来就是想请诸位参加我们八路军的队伍，一起打鬼子。
3: 姓徐的，
1: 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我们二当家的当时在杨村的时候，你是不是想收拾他来着？
2: 这件事情误会。
3: 误会个屁呀！
1: 我们二当家的拿你当客，那是他大人有大量。
3: 兄弟，这事儿大哥替你做主了，弟兄们，把他们都给我绑了。
4: 是。
5: 哎，干什么？
6: 慢着！你们凭什么绑我们？
4: 哼，凭什么？就凭当初在你们那儿，你们难为我们二当家的了，就绑你们。来呀，把他们都给我带走。
7: 走，
8: 大当家，大当家。
6: 稳。
9: 大哥。放了他们吧。
1: 听二当家的，把他们放了。
6: 周卫国，我看错你了。当初在虎头山，我违反军纪送你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敬重你是个打鬼子的英雄。对，你刚到虎头山的时候，我们是做过一些错误的决定，

0: 我们来，就是为了当面向你表明，我们八路军不仅是一支抗日的队伍，而且还是一支知错就改的这样一支师。
1: 虎子，把枪还给人家。我还有话说。5年。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能见到你真好。5年了，虽然我们天各一方，但我们最终走到了一起，走到了抗日统一战线上。
2: 松口！
3: 好，好，好，
4: 好，
3: 趁我兄弟还没翻脸，你们还不赶紧？

0: 为了周卫国，真不是个东西，简直是忘恩负义的小人。
1: 团长，是我们没完成好任务。
2: 不说这个了，还有其他情况吗？
1: 我觉得，他们虽然说对参加八路军没什么兴趣，但不是没有可能，而且
3: 团长，你说我们一片诚心，对不对？啊，他们竟然把我们捆起来了。
4: 是，我是之前做的有的不对的地方，
3: 但他们这么做太过分了吧？
2: 好了，你们累了，回去休息吧。这件事儿，再让我琢磨琢磨。

0: 陈怡姐，
1: 啊，怎么了？
0: 你认识周大哥多久了？
1: 我们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同学。
0: 那他以前是什么样啊？也这么混吗？
1: 我也说不清楚。
0: 你是不是跟他？
1: 怎么了？我看你说话吞吞吐吐的。
0: 你们上学那会儿关系不一般吧？
1: 你说什么呢你？
0: 我又不是小孩子，你跟他见面的时候连傻子都看得出来。
1: 看出什么了？我告诉你，我们就是同学，只是五年前我们听说他被枪毙了，所以见到他就特别震惊啊。没有什么不正常啊，你呀，就别在这胡思乱想了啊。
0: 既然陈怡姐这么说了，我就不想了吧。嗯。
1: 张楚，你怎么来了？
2: 听说你回来了，过来看看你。啊，小野在呢。
1: 坐。
0: 你们聊，我得去卫生所了。
1: 好，路上注意安全。
2: 怎么样？我听说这次收编清风寨的土匪不是很顺利啊。
1: 是。
2: 别往心里去，土匪嘛，如果一次两次就收编了，那就不叫土匪了。有些事儿不能往心里去啊。陈怡，
1: 没什么，
2: 感觉你有点心不在焉的。
1: 你知道清风寨的二当家是谁吗？
2: 谁呀？
1: 周文。
2: 周文？
1: 对，他现在叫周卫国。
3: 什么？他当年不是被枪毙了吗？
1: 没有，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当年他们用死刑犯替换了他，他得救后找过我，不过后来就消失了。
3: 那这件事在我们入党的时候你向组织上汇报过吗？
1: 没有，因为这关系到救国周文的人的身家性命，我不能说。
3: 那你的意思是说一线天那场漂亮的伏击战是周文打的？
1: 是。
3: 这么多年了，没想到他还活着。
1: 他一定经历了很多坎坷。
3: 哦，你们这次去都聊了些什么？
1: 没有，什么也没有说。他很冷淡，变得很陌生。我觉得他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痛苦的事情才变成这样的。
3: 是啊，国家尚在流血，个人受一点苦是在所难免的。不过没想到他能打出那么一场漂亮的仗。团长说的对，如果能把周文吸收过来的话，那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啊。
1: 你也这么看？
3: 当然了。不过我印象中的周文性格太过于强烈了，等他来了咱们八路军呢，我会好好帮助帮助他的。
1: 他拒绝了我们。
3: 哼，很正常，周文嘛，如果你叫他来他就来的话，他就不是周文了。
1: 天不早了，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3: 啊，对，时间不早了，你该休息了，那我先走了。

0: 请进。
1: 探长。
0: 陈怡，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我想跟您汇报一下。
0: 坐吧。是刚才有些话不便说出来吧？
1: 您是怎么知道的？
0: 你这小妮子，你一进八路军我就是你的领导，你心里想什么我能不知道吗？说吧。
1: 那个周卫国我以前认识，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张楚的同学，不过他以前不叫周卫国，叫周文。
0: 周文。
1: 嗯。那个时候我。
0: 那你们。
1: 啊，我们是很好的同学，不过我们已经5年没有见面了。没想到在清风寨见到了他。
2: 真没想到这八路军里头还有那么漂亮的小妞啊。
3: 他奶奶的，我看那俩都不错。
2: 哎，二当家的，我发现那两个小妞看你的眼神都不对呀，你到底是喜欢哪个？
3: 二当家的是俩都喜欢，所以自己才在这儿喝闷酒的吗？
2: 那干脆把他们两个都抓来给二当家的做压寨夫人呗。啊，
3: 哎，我看行。
2: 要是这么漂亮的两个压寨夫人供在咱们这山寨里头，那弟兄们可太长脸了啊。
4: 滚蛋。

0: 您这
1: 滚，给老子滚！
0: 喝高了，
2: 喝高了，
0: 喝高了。
2: 说
0: 走走走走。走走
3: 世事难料啊，那你后来没有找过他？
4: 你是知道的，我从大学毕业的那一天，就跟以前的一切一切都断绝了。
3: 真是难为你了。
4: 五年了，我想他一定经历了许多。
3: 陈毅同志，自从我们决定投身革命的那一刻起，我们已经将生命置之度外。我理解你的感受，我想他能打下七风口那样的仗，他就称得上是个大英雄，是个男子汉。
4: 可是他不肯来，都怪我，怪我没用。
3: 这怎么能怪你呢？好了，我已经决定了，过几天我亲自去趟青门寨。
4: 你亲自去？
3: 对，周卫国是个人才，对于我们虎头山，他就是当年的诸葛亮。刘备可以三顾茅庐，我求名不比刘备，但我可以七顾茅庐，十顾茅庐。我就不信请不动他周卫国参加八路军。咱们八路军就是能容忍，能用人。

0: 这回是躲不过去了，是当哥哥的拖累你。
1: 哥，别这么说啊，咱们一定能逃出去。
2: 二当家的，你还有办法？
3: 少天，上回咱们缴获日本人的衣服还有武器都还在吗？
2: 都在。
0: 好，让所有的弟兄们都换上日本的衣服，拿上日本的武器，能拿多少拿多少，拿不了的全他妈给我炸了！
2: 哎，二当家的，这个主意好啊！
4: 弟兄们，都听二当家的说了吧，快动手！
5: 走，
6: 快动手！
7: 大秋，侦察员报告，耀阳队的出动了全部主力，已经将清河寨围了个水泄不通。
4: 大光，
8: 到！
4: 传我的命令，立即集合部队，火速进行行动。
8: 是。
9: 什么事儿了？
10: 清河寨被大批鬼子包围了，团长正准备组织救援行动呢。我不跟你多说了，马上要出发了啊！

0: 二当家的，一点没剩，全给炸了。
1: 他奶奶的，小鬼子把咱们的家给整没了，迟早有一天，一定得叫他们给还回来。
2: 来不及了，接着走。

比武富贵。

0: 你奶奶！终于出来了。
1: 大哥，你别伤心，还有这么多兄弟陪着你呢。
0: 对啊。
2: 胡子，
1: 哎，
2: 地图。
1: 是。

0: 大哥，你看，辽宁岭、黑山岗、七风口，都有大批的鬼子。只有这个地方，这里是鬼子包围圈最松懈的地方。
1: 这不行啊，二当家的，这野人山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山上有瘴气，这山谷里是沼泽，那连最有经验的老猎户那都不敢进去。
0: 那你还有别的可去的地方吗？
2: 停。

0: 公司，这次清场，他们都运了大量的鬼子，还有很多的伪军，现在进入站。
1: 团长，快跟那儿！
0: 团长，我们上还是不上？
1: 老邱，看来我们真的来了，撤不撤？
0: 撤，同志们，撤！哎，
2: 小雨，
0: 团长，我们走啊！咱们要是走了，清风站的好汉怎么办呢？撤！团长，团长，
2: 政委，快跟团长说说吧。虽然鬼子现在已经攻上清风站，但肯定还有活着的人，咱们得去救啊！
0: 来不及了，你看看，鬼子已经在大作战场了，走吧。
3: 小雨，走，小雨，走啊！报告します。周英国の死骸がどこにも発見できません。バカ野郎。詳しく捜索しろ。死を逆から立つ。見つけろ。生きてるも顔を見る。死んでも死体を見る。
4: わかるか。はい。報告します。先ほど裏山で大量の足跡を発見。シット。師団長殿、私が思うに奴らは野人山の方向へ逃げた模様です。
3: なんだと？野人山。
4: はい。この一帯は森が深く、もし奴らがこの山に入ると奴らは見つけ出すのはとても困難です。
5: 通告は通告しろ。入る道を攻め取ろう。一人も逃すな。はい。
6: 不好了，后边有鬼子撵上来了。
5: 看不清，有几十号人呢。兔子。
6: 一定是顺着咱们脚印撵上来。
5: 大哥，咋办呢？
6: 咱前头塘路，他们跟着咱脚印追，这哪跑得过他们呀？回头跟狗日的干了得了。
5: 兄弟，你说咋办？
7: 大哥，我们现在人少，弹药也不多，不能跟鬼子硬拼。
5: 二当家的，那咱们就这么被撵着，一会儿小鬼子就追上来了。
7: 对呀，这荒山野岭的往哪跑？拼了吧！你拿什么跟人拼呢？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叫姐姐啊，
3: 叫姐姐。
4: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明，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

0: 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
1: 嗯、
0: 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
1: 嗯，
0: 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
1: 嗯，
0: 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0: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1: 哦，益肾乌发，
0: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啊。
0: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0: 啊，这个。没问题，
1: 哎，
0: 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
1: 哦，
0: 啊，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
1: 哦，
0: 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哦、哎，
0: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往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1: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来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她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2: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嗯，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啊，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个方子。嗯，
2: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嗯、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2: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嗯、叫做乌发五方饮，
2: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2: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2: 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5: 对
4: 对、嗯，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
6: 嗯嗯，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嗯。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2: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嗯，合到一块儿，嗯，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哦，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嗯，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2: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2: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嗯，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6: 那么快呀、啊、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6: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6: 特别的安全哈、啊哎、那我就放心了。嗯，
2: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2: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啊，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嗯，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7: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2: 啊、哦，不是染的。哎，
7: 这个不是染的，哦、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嗯，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嗯，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嗯，逐渐的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7: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

0: 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戴茶眼。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0: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百倍，特别高兴。哎
1: 呦，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4: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3: 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5: 再猜猜。
1: 说小了啊。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5: 对对。
1: 哎呦，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1: 头发一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5: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一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
1: 哎呦，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一身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 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两三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7: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8: 没错，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他不会死的，日本人要不了他的命。可你也看见了，整个寨子都平了，船长都绝望了。
1: 就算是死，他也是大鬼子死的，我们应该为他感到自豪。
0: 可你说他不会死的呀。
1: 是，但是你别忘了，我们是八路军战士，要坚强。

0: 这儿怎么会有鬼子呢？肯定是出事了。走，马上回去。振子起来。陈一姐，老徐，
1: 老徐，
0: 老徐，你回来了。小雨，你是刘大哥。
1: 啊，对，我是，你是？
0: 我是周文的大学同学陈怡呀。
1: 陈怡？
0: 嗯，你好。
1: 啊，啊，对，想起来，想起来，陈怡。
2: 老徐，
1: 怎么了，小雨？
2: 周大哥，他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2: 清风寨被鬼子给占了，清风寨的人全都没了。
1: 那怎么不去救呢？
2: 救了，船长昨天亲自带人去救的。可是去晚了，鬼子出动了好几千人，把清风寨围得水泄不通。周大哥，他可能……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怎么可能呢？哎，老徐，
3: 徐书记，
1: 团长在吗？
3: 在。哎，徐书记，团长说的，他有事儿，谁也不想见。哎，徐书记，徐书记。

0: 你来了，伤怎么样了？
1: 没事了，
0: 快坐吧，咱们喝两口。

0: 你都知道了，知道了。当年组织上委派我，考入南京中央陆军学校，后来被军统发现了，判了我死刑。我知道。你知道我是怎么活着出来的吗？是周卫国。对。所有人只知道周卫国是我的朋友，其实他是我的亲弟弟。
1: 说他死我不信，
2: 阿雪，你有话就直说吧。我想借点兵，
1: 借兵，
2: 只要能救出周卫国，我求命不怕范雎里，借多少？
0: 我就要赵杰那个牌，那个牌我熟悉。
3: 赵杰这个牌，我给你。老许，你真的相信周卫国还活着？嗯。大哥，二当家的，接下来怎么办？这后头是鬼子的追兵，前面弄不好也有鬼子，我们往哪儿走啊？
2: 鬼子这次清剿我们是下了血本的，不抓着我们，他是不会罢休的。看样子，我们还没脱离危险，还得继续往前走。啊？
3: 还往前走？那野人山里没吃没喝的，我们出得去吗？
1: 哥，今天下午这一仗，我们的武器技艺还能维持四五天。冲出去，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冲出去。
4: 兄弟，听你的，听小本，赵本当家的吩咐办，走，走。
5: 同志们，从现在开始，你们所有人，包括赵杰，都听书记指挥。
6: 是。
7: 班长，我要去。
4: 你干什么去？
7: 我是做医生的，哪里有战斗，哪里就应该有医生，这是做医生的职责。
6: 请团团批准我的请求。
4: 带上足够的药品绷带，随部队出发。
7: 是。
4: 赵杰，到，保护好范大夫的安全。
8: 是。
4: 谢谢团长。我也要求去。你去我不同意。
6: 为什么？
4: 服从命令。好。
8: 是。
4: 前向前推进，向右转，炮步走。
2: 老徐，哎呀，这一带几个小山都全搜遍了，没有任何的发现。
1: 地图。现在就剩这儿了。
2: 隐山。
4: 对，就这儿我们没有找。
2: 可是那鬼地方，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鸟兽出没的，也没人敢去。
1: 越是没有人敢去的地方，他越是有可能在那儿。走，出发，去阴山。
2: 停止前进。
1: 怎么了，
2: 老徐？那边好像有情况。走，过去看看。
1: 这儿的战斗好像很激烈呀！哎，
2: 时间还不长。
4: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这像周卫国带人干的，我想他应该就在这附近吧。
2: 很有可能。
4: 走，你按这个方向继续找。
2: 好，
1: 继续前进，走。

0: 你看，那边有人。走，过去看看。
1: 走。开酒，阿四狗，把你改空了。
2: 黄蛋，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说中文。
1: 是。
2: 彪悍，他们好像是几十个人，看样子是八路军。你别说话，看我的。
1: 是。

0: 老乡，别害怕，我们是八路军，打鬼子的。老乡，你们这两天有没有看到几十号穿着便衣、拿着武器的人？
1: 今天早上看到几十号人，就在那边山高里。
0: 能不能带我们去？
1: 行行。

0: 老乡，还有多远？没多远了，就在前面。早上他们在呢，走不了多远。哎，老乡，老乡，
1: 我没情况，
2: 注意一边，一边。
1: 鬼子的便衣队。

0: 魏国，
1: 小天，走。
2: 是。
1: 好。
0: 魏国，
1: 哥，你怎么来了？
2: 可找到你了。

0: 上云撤，鬼子太多了，快！好，少爷，赵杰，带着少爷跟我走。
1: 弟兄们，跟我撤，
2: 快走！
3: 走，
4: 虎子，少杰，掩护。

0: 没有，魏国，我们越到后面，咱们得抓紧时间撤。
1: 魏国，我们现在带着伤员走得太慢了，要不这样，给我挺机枪，你们先撤，我来断后。
2: 不行，要走大家一起走。 抓紧时间，大家下河。
3: 下河？
4: 听二当家的，
3: 下河，走。

0: 当家的，咱为什么放着大路不走，咱跑这儿来趟水啊？
1: 只有这样才能甩掉鬼子的狼狗。
0: 你简直是神了，你咋啥都懂？你怎么受伤了？
1: 没事。

0: 你怎么来了？我怎么来了？猎兽师来了。你不是很能打吗？一会儿打这个，一会儿打那个，这下把鬼子惹急了吧？你看看清风寨还剩下多少人呢？都是你给害的。早叫你参加八路，你干什么去了呀？你到了八路能这样吗？
1: 大哥，你受伤了，哎，让我看看，你还说没事呢，这么多血。
2: 兄弟，你受伤了。
3: 团长，
4: 是吧？没事。
2: 治了，治了。
5: 卫国，
2: 赶紧让小雨给你包扎一下。
5: 是啊，二当家的，
2: 姑娘，你快给二当家的治治吧。
5: 大哥，给个手。

哥，没有麻药了。

0: 当家的兄弟们都走不动了，怎么办？是我把弟兄们带出来的，我会把你们一个个都带出去，谁都不能拿下。
1: 師団長殿、敵はこの辺りで全て見失いました。このところはようこそ捜索したか。
2: はい、すべて捜索が終わりました。チーズ。見ろ、数日前に第二中隊がここで待ち伏せされたんだ。我々特殊部隊と敵の交戦はここだ。我々今の位置はもうここだ。
3: 八郎はこの方法に沿って突破してる。ほら、周永国がこの突貨から突貨するの可能性が高い。ここから一番近いのだよ。電報を打って迅速をあそこへ行かせて、封鎖させて、あの北韓の部隊は直ちに捜索しながら包囲しろ。必ずあそこで
4: 修卫国库，捕まえろ，バカルカ。嗨，侍たち，進め。
5: 站住！口令！别废话，吴总受伤了，吴政委，行，你赶紧先去报告。
4: 报告，没关系。
5: 报告，
4: 怎么回事？
5: 班长，吴总委受伤了，
6: 在哪儿？
5: 一个警车上。
6: 老吴。
5: 怎么样，老邱？上次严重吗？不小心啊，让小鬼子咬了一口。
6: 擦不点皮儿，<笑>没事儿。看你也不小心点。
5: 老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从军区回来的路上，经过西关小道，没想到遇上了鬼子，当场干死他。鬼子人挺多，咱们是两个人。那其他同志呢？
6: 牺牲了两个同志，我的警卫员也负伤。
5: 哦。
6: 哎，老吴，你刚才说什么？在西关小道遇上了鬼子？
5: 是啊，西关小道，可也奇了怪了。西关小道那里是荒无人烟的，鬼子从来没去过那地方，这回突然遇到了这么多鬼子。
6: 会不会是周卫国在哪儿呢？
5: 周卫国？
6: 嗯，你走之后，老徐回来过，他分析周卫国并没有死。 和我借了一只小分队去搜寻，都走了这么多天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从你刚才说你在西关小道遇上鬼子的情况来看，鬼子一定在那里有行动目的。你想一想，西关小道旁边是哪儿？
5: 你是说野人山？
6: 对，就是野人山。能在那片深山老林里和鬼子闹腾的能有谁？那不是周卫国，就是老许。有道理。
7: 大龙，
8: 有，
7: 传我的命令，立即召集所有侦察兵，全派到岩山一带，全力侦。

0: 查鬼子的行动目的。去。
1: 哎呀，饿死了，三天没吃东西了，真走不动了。
2: 是啊，我想吃肉。
3: 出去一趟，
4: 朱大哥，你要去哪儿？你哪儿都不许去，你现在不许乱动。你的伤口刚缝上，搞不好会再次裂开感染的。
3: 没事。
4: 郑卫国，你敢动试试？我告诉你们，谁都不许跟他去。你现在有伤，你知不知道？我帮你看看伤口，
3: 没事的。
4: 让我看看吧。真的开始感染了，你去采点药，我给你消消毒。你等着我，不许动，啊。
3: 哎。走吧，走走走。
5: 周卫国，不准动！人家不让你动吗？我们两个看谁敢去。
6: 让我也看看。

0: 你这是在找事儿吧？
1: 你以为我会跟你开玩笑？
0: 你以为我会跟你开玩笑？你以为我会跟你开玩笑？你以为我会跟你开玩笑？你以为我会跟你开玩笑？你以为我会跟你开玩笑？你以为我会跟你开玩笑？你以为我会跟你开玩笑？你以为我会跟你开玩笑？你以为我会跟你开玩笑？你以为我会跟你开玩笑？你以为我会跟你开玩笑？你以为我会跟你开玩笑？你以为我会跟你开玩笑？你以为我会跟你开玩笑？你以为我会跟你开玩笑？你以为我会跟你开玩笑？你以为我会跟你开玩笑？你以为我会跟你开玩笑？你以为我会跟你开玩笑？你以为我会跟你开玩笑？你以为我会跟你开玩笑？你以为我会跟你开玩笑？你以为我会跟你开玩笑？你以为我会跟你开玩笑？你以为我会 哎，二当家的，您这
1: 不能点火！哎呀，我真是高兴就给忘了。那鱼怎么办？
2: 鱼，吃生的。

0: 找到了吗？
1: 报告团长，我们还没有找到周卫国。
0: 还没找到？给我接着找。
1: 是。
0: 这么多小鬼子跑到了燕山，我就不信他们是。

0: 你们这些厨子爷上香去了，传我的命令，不找到周卫国和
1: 老徐，
0: 谁也别回来。是。
2: 大哥，前面是悬崖，没路了。
3: 兄弟，怎么着？咱们绕过去。
2: 不行，我们要一绕，就得绕出好几十里去。
3: 大家体力跟不上了，
2: 不能绕。我们得从这儿爬上去。
3: 爬？

0: 兄弟们，上！
1: 哎，
2: 大哥，
3: 翻过前面那座山，我们就应该能逃出去了。
2: 太好了，
3: 我就是担心的。
2: 担心什么？
3: 我担心鬼子就在这一带等着我们。
0: 弟兄们，听好了，我们很快就会冲出去了。大家喘口气儿，把身上能吃的都吃了，准备好了，咱们走。

0: 前面有鬼子，
1: 怎么办？我们往回撤吧。
2: 别说，听二当家的。
0: 鬼子现在没发现我们，我们冲出去打他们已经措手不及。胡子，把机枪给守田。

0: 机枪，右面有七个人，没有机枪。你负责左面，我负责右面。你和守天一定要把机枪手打掉。
1: 好，
0: 你们一开枪，我们再开枪。
1: 好。

0: 没事吧？没事。
1: 伙伴，清点人数。
0: 是。不好了，大当家都不见了。

0: 哥，你是我哥，他也是我哥，他救过我的命，我必须救他。等回来就来找你。
1: 周大哥，小杰，
2: 到，
1: 带领所有战士护送少爷回去，另外通知囚班长，活动起来协议。那你呢？
3: 别管我了，这是命令，把他一起带走。
1: 不，我不走，我要留下来，待会有人受伤了，我可以帮帮你们。
2: 把他拖走。
1: 是。好，我走，我走。你也答应我一件事儿。
2: 好，你说。
1: 一定把这个魏国。
2: 活着带回来见我。行吧，走。魏国，魏国，哥，你怎么来了？大虎请兄弟上阵父子兵，要死一起死。
4: 说，你们的人去哪儿了？啊呸！妈的，胡子！来啊，来，给爷爷挠挠痒痒。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是啊。
1: 什么？
0: 你来，我告诉你。

0: 好吃，这肉好吃啊！不对，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1: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0: 你想试试？来试试。
1: 哎呀，这车呀骑的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有软和。 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的太多了呀！这
2: 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笑>
3: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1: 你来试试。
2: 哎呀，
1: 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这是什么车？ 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 装载拉货两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 ，LED 帽檐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背心服把安全开回。 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

0: 人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越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集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2: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1: 主要看呐，车架、车轮和电池。嗯，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2: 没错。
1: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4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个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4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2: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4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1: 嗯，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2: 是的，
1: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100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2: 嗯，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1: 嗯，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2: 是的，
1: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70-80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3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2: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1: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2: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1: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100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细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2: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4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1: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1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3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
2: 哇，
1: 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集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

0: 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三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的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1: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该买这个背心服，这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2: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她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5: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4: 没错，
5: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4: 是的，
5: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报价只要3680。
4: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 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正。

0: 车开箱新奇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是个农村人，俺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贝心福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这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两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呐花的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2: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贝心福啊它4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小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3: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的3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贝心福，就是看中它的安全。4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的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4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新奇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5: 嗯，是的。
4: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5: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4: 是的，
5: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4: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5: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 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4: 太好了啊，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7: 这个背心壶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穿。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上，早翻了。
6: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7: 你上来试试，这四个轮子稳得很。
6: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7: 嗯，好。
6: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2: 对吗？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壶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壶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的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2: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壶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壶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3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1，2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2，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3，明确标注适用范围， 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9: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
10: 对症。
1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举起堂，一盒二十。

0: 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院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院户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院户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
4: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团长，赵哲回来了。团长，
1: 哎，
0: 团长，
1: 高姐，你这怎么了？赵文国呢？找到赵文国了吗？
0: 找到了，
1: 在野人山。
0: 野人山，
1: 我带你们去。
2: 大龙，
3: 成，
0: 立即集合部队。
1: 是。

带着人在这埋伏，我跟虎子还有二金刚冲进去看看。如果你要听见枪响，马上干掉这个日本人的哨兵。机枪你拿

0: 放住！
1: 老子，我背人。
0: 是，走。

0: 신한 재원의 허공시로 하여그 호의다.
1: 헐.
2: 二当家，前面有鬼子围过来了，怎么办？
1: 他妈的！上制高点，走。

0: 怎么办？我们在这儿守了一天了，弟兄们的子弹也快打光了。
1: 这回是真出不去了，跟小鬼子拼了！
2: 没啥，兄弟，大不了死一起。
3: 胡子，去把大家子弹给我集中过来。
0: 是。就这么多了，一共二十多发。
3: 大哥，你打鬼子的机枪手。
1: 胡子，
0: 哎，
3: 你打鬼子的气手。

0: 我们现在只能打光自己手里所有的子弹，然后上次刀跟能拼了，鬼子的指挥官交给我了。
1: 青锋寨的好汉们，皇帝会优待你们。投降吧，放你们一条生路。
2: 这个留给我。
1: 青锋寨的好汉们，皇帝会优待你们。
3: 大帅。

0: 你就是周卫国，周二当家的吧？
1: 报告团长，他就是周卫国。
2: 国民革命军第87师御医团团长周卫国，
0: 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115师虎头山独立团团长邱明。

0: 哥，你真行啊！瞒了我这么长时间，原来你是国军的上校团长。都是过去的事儿。哎，兄弟，我真后悔当初没听你的。要是早点离开清风寨，也不会死这么多弟兄。
1: 哥，日本人已经盯上我们了，这些都是迟早的事儿。
2: 你别太难过，
3: 兄弟，咱们这回啊是欠了八路一个天大的人情，这个人情无论如何都得还，要不然我朱自明心里不踏实。你说，
0: 万一邱团长让咱们留八路这儿怎么办？
1: 大哥，
0: 我可听说八路是出了名的清苦，别人不知道，反正我受不了。
1: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大哥。 如果不是八路军，咱们早就死在野人山里了。八路军是支仁义的队伍，哎，人家也说了，咱愿意走就走，愿意留就留。所以，我觉得，咱还是先留下吧。实在不行，咱再想别的办法。
4: 好，我也是这意思。兄弟，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弟兄们，辛苦了。
5: 邱团长，大恩不言谢。这回多亏了你邱团长，为了救我们这些弟兄，还伤了那么多人。兄弟，我这心里……
4: 你我都是抗日的弟兄，不必客气。各位好汉，大家都不要垂头丧气了。刚才我吩咐伙房给大家宰了一头猪，现在我们去吃饭。
6: 大当家的，老魏，吃饭去，走，走吧，弟兄们，走。来，各位清风寨的好汉们，大家喝，来，咱们也喝，来，魏国，
7: 好，
6: 我敬你。今天的周魏国，让我刮目相看。
7: 魏国有劳规矩了。哎，今天咱们喝个痛快。哎，陈怡，看见我同学也不说话。
8: 来，周文，啊，不，我现在应该叫你周卫国了。我敬你一杯。

0: 大哥，你是魏国大哥，我敬你。我没有魏国那么能喝，但是这一杯啊，我干了。
1: 从今以后，你也是我们大哥。
0: 大哥，我也敬你一杯。来，
1: 干了。
2: 周文，你变了。是啊，谁也想不到当年周文现在已经是这么优秀的指挥官了。
3: 有很多事儿大家都想不到的。对了，听说当年你的中央军校，哎，那会儿我跟陈怡啊，也在南京。
2: 是吗？好啊。
3: 哎，什么南京不南京的？兄弟们，邱团长救了咱们的命，咱们借八路军的酒。 敬八路军的弟兄们，敬二当家的大哥，二当家的大哥就是我们的大哥，
4: 当家的可不敢当啊！敬你，
5: 大哥。

0: 敬八路军的范姑娘，
1: 干嘛要敬我呀？
0: 你救了我兄弟，我当然得敬你。敬八路军范姑娘，
2: 哎。

兄弟，我这碗敬你。哥，这个使不得。有什么使不得的？要是没你，我们早死在清风寨。哥，话不能这么说。要是没有帮你，不说。 兄弟，你说的对，要是没八路军，我们早就成孤魂野鬼了。该敬的我也敬了，该说的我也说了。现在我朱子明要说的是，如果八路军有用得着我们清风寨弟兄的时候，我们清风寨的弟兄就是。

0: 脑袋别要裤腰带里，也没二话。
1: 好。
2: 大当家的，你回来吧。我们欢迎清风寨的英雄好汉们参加八路军。
3: 政委，我不是不念八路军之分情，我是担心我们这帮弟兄无拘无束惯了，留在八路军这儿，我给八路军添麻烦的。
2: 添什么麻烦呀？留下来一块打鬼子不好吗？
3: 你怎么听不明白呀？实话跟你说吧，我是担心弟兄们和我过不了八路军这份苦日子。哎，
4: 我看不如这样吧，来，自由来；走，自由走。你们来去自由。
3: 邱团长，话说到这份上，弟兄们，咱们留下，
4: 欢迎清风寨的好汉们加入八路军。
1: 啊，好。
4: 魏国兄弟，那你呢？
5: 大哥留下，那我也留下。
4: 魏国兄弟，我们八路军可没办法给你弄那么大的官当。
5: 弄大鬼子，当个兵就行。
6: 老魏，咱兄弟俩终于该在一起了。
7: 好了，周大哥，你一定要答应我，教我打鬼子的本事。周卫国，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お姉さん、新聞財宝潰れました。山上の敵を取れました。

0: 報告します。盗賊どもに逃げられました。
1: なんだと、逃げた。
0: 盗賊どもを包囲したのですが、数百人もの発露の攻撃に遭い、甚大な被害を受け、奴らは取り逃がしました。
1: どこへ移動した。すぐ調べろ。塩屋国国助けたら奴たちは必ず殺せ。
0: はい。
2: 咱兄弟俩刚见面就分开了，舍不得呀。这是怀念那会儿我们在南京和上海的日子。
3: 是啊。
2: 有件事我还是放心不下你。
4: 什么事儿啊？
2: 你的心事。
4: 我有什么心事儿？
2: 看得出来小雨喜欢上你了。
4: 啊？我现在没有心思谈什么儿女情长的事儿，我现在就是一门心思想打鬼子，别的事儿不聊。
2: 哎，说到打鬼子，我们八路军虽然说武器装备不太好，也没什么军饷，但是我们八路军有决心，有士气，最重要的是有民心，这才是一支打鬼子的队伍。
4: 不用你说我都知道，看得出来，
2: 知道就好。

0: 都保重，保重。小雨，我这个兄弟就交给你们照顾了啊。
1: 放心吧，徐大哥。
0: 那行，就此别过，我就走了。
1: 老周，我速送他。
0: 好，再见。
2: 刘书记刚给你说什么呀？没什么，工作上的事。哎，朱大哥，你穿这八路军的衣服啊，可是精神多了。不过呀，我们八路军呢，可是有严格的军纪的。
3: 我打算派你们去洋葱三连，三连来了许多新的同志，啊，就是清风寨的好汉们。我怕他们来到八路军以后。 不适应，这次派你们去，一来指导三连的日常训练工作，另外，也希望你们多帮助帮助朱自明和周卫国同志。
4: 团长放心吧。是。什么无所谓着呢？没吗？哎，好。哎，弟兄们，等会儿，等会儿，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先叨叨两句啊，弟兄们，咱们现在啊。 就算是刘八路军这儿了，要说八路呢，对咱们弟兄真不错。这回把咱们从野人山给救出来，他们损失了不少人。现在到了人家的地盘，就得守人家的规矩。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打今儿起，谁要是不给我长脸，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5: 放心吧，大哥，肯定给你长脸。
4: 停停停停！什么大哥大哥的？ 叫排长，排长，咱们现在是八路军了，以前的那个称呼啊，都得给我改喽。
5: 听见没？大哥的话都，呸，什么大哥？朱排长。
4: 你小子以后说话把舌头捋直了啊！
5: 是。
4: 好，一会儿啊，帮我去领双袜子。
5: 哎，
4: 啊，
3: 朱自明同志，周卫国同志，从今天开始。
5: 你们就是三连四排的指挥员了，我代表团里欢迎你们成为八路军的指挥员，这个牌我可就交给你了。谢谢邱长官，我们绝不辜负你的重托。<笑>
6: 我们这不请教长官，叫同志。
5: 老吴说的对啊，哎，坐。
7: 谢谢邱同志。<笑>
5: 朱自明同志，有件事情我应该先跟你说一下，四排是个新组建的牌，除了清风寨的这些好汉们以外。 还会加入一些新兵，参差不齐。这个牌不是那么好带的。邱同志，徐同志，请你们放心，没有带不好的兵，只有带不好兵的将，有我们二当家在这儿。
3: 有周卫国同志在这儿，你尽管放心。<笑>
2: 这话我爱听。赵排长，
1: 到。
2: 你带朱排长和周排长他们去连队吧，让他们了解一下情况。
1: 是。
2: 散会。来，这边。哎，老许啊，啊，
1: 团长，
2: 我跟你说啊，你别看这帮好汉平常松松垮垮的，但他们和新兵不一样，他们能打仗，有作战能力。有句话你信不信？这帮好汉只要你好好带，将来个个都是好兵。
1: 团长。
2: 我生平最佩服的人就是您了，您说的话，不信？<笑>你别总挑我爱听的说，这帮好汉，我就交给你了，他们现在还不够成熟，要多帮助他们，在不犯原则性错误的情况下，还要包容他们。是，我们走。
1: 好。干活，干活。
8: 同志，新来的吧？你现在是军人了，这帽子呀一定要戴正。这扣子呀也要扣好。
9: 你是谁呀？啊？你什么官？你凭什么管我？
8: 同志，你怎么说话呢？
9: 我咋说话呢？我告诉你，这辈子除了我老娘管我，还没人敢管我呢。
8: 你算个屁呀！你。
0: 我怎么着？不服咱们呀？
1: 不服咱比划比划。
3: 好，
4: 比划比划。
5: 杨大力，杨大力，杨大力，杨大力。
6: 你们要去的这个四排啊，说起来还真有点麻烦。四排现在一共有34个战士，除了咱们清风寨的24条好汉以外，还有10个刚刚补充进来的新兵蛋子。可别小瞧这哥几个，头疼就头疼在他们身上了。这些人呢，大多是猎户出身，打小翻山越岭，上树下河，样样在行，身体素质那都没得说。尤其有一个领头的叫杨大力的，这小子混着呢，那从小就是个打架斗狠、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嗯，
7: 真有这号人物啊，兄弟，那咱得见识见识。
6: 最要命的，他们这几个都是一个村的，走到哪都抱团。刚进连里的时候，把他们分到四排。哎，按说新兵蛋子得让着点老兵吧，他们倒好，一上来就敢跟老兵抢那歪把子，还打了一架。他们根本就不把老兵放在眼里的。
8: 大哥，看来这八路是又给你找了个好差事啊。
7: 哎呀，你瞎嘀咕什么呀？
9: 不好了，杨大力他们又打起来了。
6: 怎么样？走，瞧瞧去。
10: 你这混蛋！
11: 打呀！
10: 干什么你们？
11: 周班长，这是勒死他！
10: 你说什么？
11: 你
10: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啊？都是革命同志，同志之间打什么打？今后你们不光要一起训练，还要一起上战场，一起打鬼子。到那时候，不管你们私底下是什么关系，都是一个战壕里的生死兄弟，明白吗？好了，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两位是你们新来的朱排长和周副排长，今后你们的一切行动就都要听从他们的指挥，听见了吗？
11: 听明白了。
10: 怎么？谁有问题？
1: 我有。
7: 你说，你什么时候来的？初七。
1: 初七啊？这么说，我比你还早到几天呢。那凭什么你当排长？啊？
12: 凭什么？就凭他是我们老大。
1: 我还是我们村老大呢。
10: 杨大力，注意纪律。
1: 老大有个屁用啊！这老大多的是，你凭什么就当排长啊？哟，
12: 不服是吧？不服出来练练。
7: 你就是杨大力啊，
1: 正史大爷。想不到你个新来的还有点见识嘛？怎么着？不服气啊？出来练练。
7: 小子还挺狂，有点意思。
1: 别打岔，我问你啊，既然咱们俩都是老大，凭什么你当排长？
7: 凭什么？就凭他本事比你大。
1: 他本事比我大？哼！如果今天我把他打趴下，这排长就让我来当。
13: 行啊，小子，我陪你练练。
12: 大哥，我来。朋友，咱们俩比划比划，你先赢了我再说。
1: 你说话管用吗？你这小副排长的位置我还不稀罕呢。
12: 你要是赢得了我，我大哥这排长就让你做。
13: 兄弟，你要是赢了，我这排长给你。
1: 好，好小子，我今天先把你打趴下，然后再打你那个大哥。
10: 干什么干什么？这是八路军任命干部，不是比武招亲。
7: 哎，赵排长，你别管。
14: 老赵，放心，出不了大事。
15: 你们这着急忙慌的是去哪儿啊？
16: 四排那些新兵蛋子打起来了，听说还要比武，我们看热闹去。
15: 四排不是周大哥那个排吗？
16: 对呀，听说比武的就是周副排长，
17: 咱们快去看看吧。
18: 各位弟兄们、
1: 兄弟们、同志们，今天给我们俩作个证啊！我们俩比试真功夫，如果谁今天被打趴下，不许躺在地上装孙子认怂。今天我要是赢了，这四排长的位置就归我了啊！如果谁打在地上输了不认账的话，那他就是龟孙子。
3: 好，好，好，
19: 好，好，
3: 好，
1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又赢，一二三，开始跑。

0: 小雨，小雨，啊，想什么呢？没事儿，肯定有事儿。米姐，嗯，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1: 问吧。
0: 你跟周大哥是同学，嗯，他是不是有个未婚妻啊？
1: 未婚妻，嗯，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个？今天下午，周大哥跟他安排新兵比武的时候，跑到山上喊出了一个名字。名字？什么名字？
0: 干嘛去？没事，陈怡姐，你先睡，我出去会儿啊。

0: 范大夫，这么晚了还没睡？
1: 啊，我睡不着，出来转转。徐虎，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2: 请进。
3: 我给你带了点水果。
2: 谢谢。
3: 自己坐这儿想什么呢？
2: 没什么。哎，你知道吗？下午周卫国和他们排的新兵比武。
3: 我在呢。哎，你别说啊，这周卫国这小子真有两把刷子。
2: 后来又听说他跑到一个山上去，喊一个什么人的名字。你听到了吗？
3: 喊什么人名字？哦，对，他喊了，叫萧雅。
2: 萧雅，他喊萧雅。
3: 怎么，你认识吗？

0: 你忘了，我在女中当老师那会儿，我那女同事就叫小雅，她还到过咱家吃饭呢。
1: 哦，对对对，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哦，怪不得听这个名字这么耳熟。
0: 那你说，周卫国喊这个萧雅，会不会就是？
1: 对啊，那个女孩也说过，她的丈夫在中央军校学习，她丈夫不会是周卫国。
2: 今天下午，你一定听到周大哥在山上喊什么了吧？喊的是不是萧雅？那个萧雅是不是在南京女四中工作？
3: 哟，你怎么知道？
2: 你别管，你告诉我，她跟周大哥什么关系？
3: 范大夫，这事儿我实在没法告诉你。
2: 为什么？
3: 这样。你要实在想知道，你直接去问他。这事儿我不好说，对不起啊。
2: 哎哎，
4: 进来。
2: 是我，周大哥。
4: 范大夫，有事儿啊？
2: 没事儿，我晚上睡不着，过来看看周大哥。周大哥，你能告诉我吗？萧雅是谁？
4: 你问这个干什么？
2: 可这个问题我必须要问。
4: 必须问？
2: 周大哥，我必须要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他到底怎么了？
4: 你难道一定要知道他是谁？
2: 对，我一定要知道。
4: 他是我妻子，他现在已经死了。

0: 小雨，小雨，你怎么了？
1: 我表姐，表姐死了。
0: 你表姐？
1: 小雅，小雅是我表姐。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

0: 景镇，珍藏集，汇丰贡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99元喝好酒，
3: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3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3: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2: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3: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3: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

0: 久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

0: 镇，珍藏集，汇丰共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99元喝好酒，
3: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集汇丰共酒。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集汇丰共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集汇丰共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共酒珍藏集，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3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3: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2: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3: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3: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 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2: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3: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2: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探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

0: 一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1: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诶，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诶，说得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2: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0: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许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0: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1: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诶，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的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1: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1: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2: 好，
3: 好，
2: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2: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

0: 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1: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2: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1: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3: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2: 确实啊，收入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4: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智慧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逸导气，以气运神，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2: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5: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2: 哎，还
5: 那个
2: 挺
5: 时候
2: 早。
5: 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1: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5: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身体不适应呀，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2: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4: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6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1: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2: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1: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 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
6: 十个老人可能有九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2: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十个老年人就有九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0: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2: 好。
0: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2: 第二招。
0: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1: 开弓
0: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2: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6: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的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2: 确实是啊。
6: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2: 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0: 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 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
1: 嗯，
0: 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
1: 嗯，
0: 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做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
1: 嗯，
0: 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2: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诶，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诶，说得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
1: 嗯，
0: 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2: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受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
2: 嗯，
1: 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
2: 哦，
1: 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2: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7: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8: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2: 哇，欢迎三位。
7: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1: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2: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诶，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5: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的八段锦，
1: 嗯，
5: 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
1: 嗯，
5: 啊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2: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诶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1: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5: 哎，好，
1: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0: 好，
5: 好，
0: 您请演示一下。
5: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的有多深啊。
1: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2: 教授您好啊， 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3: 是啊。

0: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1: 哦，
0: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他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1: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0: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2: 确实啊，收入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逸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2: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2: 哎，还
4: 那个
2: 挺
4: 时候
2: 早。
4: 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1: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身体不适应呀，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2: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1: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2: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3: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就是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3: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3: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1: 左右
3: 开
1: 开
3: 弓
1: 弓
3: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啊，这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2: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1: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

0: 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的提升人的精气神，
1: 嗯，
0: 疏通精气，畅通血脉，

0: 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看视频，看看电影，看看短剧。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3: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期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

0: 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我是非常喜欢，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

0: 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3: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期。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

0: 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我是非常喜欢，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

0: 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说起来，那是1936年的事儿了。红二方面军六军团长征途中，在宣威虎头山遭到敌人前后夹击，突出重围后连夜撤离，途经新发村，将病重的小红军托付给爷爷。
2: 老乡，这2块银元您先拿着，这孩子就托付给您了。等他好了，让他朝昆明方向找我们。
1: 2块银元是救命钱，也是不欠百姓分毫的承诺。可惜呀，没能照顾好你。爷爷说，把你葬在咱家祖坟旁，这样你在他乡就有亲人了。守护红军墓的路短短数百米，一走就是90年，用承诺守望归处。追寻光明的路，万里征途，一走就是25000里，用烽火照亮远方。一路上，倒下的人化成了山河，变作了星辰。今天，我们把红军的信念走成了新的长征。岁月不忘忠魂，薪火代代相传。山河无恙，吾辈自强。

0: 一片田野，能回答什么？
1: 哈密瓜子吃了，
2: 最甜多汁，
3: 甜啊，真是好，漂亮。
0: 回答一颗水果为什么能比往年更甜？回答一片果园，怎样用技术让每一颗果实长得更好？回答一亩稻田究竟能收获多少沉甸甸的粮食？也回答一个年轻人为什么愿意走进咖啡园，接过父辈留下的产业，把熟悉的土地种出新的希望。今年，田野里的心有了不同的答案。在新疆的哈密瓜园里，答案首先落在一串数字上。
4: 你的瓜是看上了，现在我采一下它们，能不能达到我的标准？15个以上的
5: 都达到16个左右，没有了你都不可以不收。
4: 19个，
5: 19个了吧？
4: 以往我拿别人的瓜，基本上没有超过18个的。我没想到你这瓜，他们那么高。
5: 要不要？
4: 要。
5: 再加2毛钱。
4: 钱不是问题。
5: 好，出鸟。
0: 一年的辛苦填在了测糖仪上，也填到了富石头的心里。这下他终于能放心的开园了。
4: 慢慢的，
5: 甜得很。
0: 同样是种果结果，有人把丰收的心意写进种植技术里。985高校毕业的高材生李凯是当地公认的技术领头雁，他把所学带回家乡，持续探索猕猴桃品种和种植技术创新。今年他的猕猴桃园迎来了新的丰收。
6: 咱们讲究一个，就是先追求质量，再追求产量。我们这

0: 这个细枝以后，它的根系的生长空间很大。再一个，做成这个一干两万的这个树形的话，挂果率比普通老百姓的那种伞形树占有率要高，挂果率要高。
1: 用新的方式种猕猴桃，能种出怎样的新品质，卖出怎样的新价格？
0: 咱这个起步是6块、8块，甚至10块，一亩地咱保守的说，产个5000斤，一斤卖上8块钱，5、8、4万，这15亩地。
2: 60个W。从种的更好到收的更多，新技术让丰收悄然发生。而在湖南常德，丰收的新意也在一片稻田里有了更沉的分量。
3: 亩重多少？2960公斤。
2: 皮重多少？
3: 皮重1920公斤。
1: 曾祥一家的水稻比去年每亩地增产140斤左右，增收120多块钱。稻花香里说丰年，种粮农民的感受最真切。
2: 我总面积是1020亩，就超过了10万块钱的增收对比，是吧？我还是挺满意的。
1: 当土地一次次给出更好的回响，丰收的故事也继续走向更远的山地和更年轻的田园。 在七彩云南，一位90后年轻人正以新农人的身份，从一棵咖啡豆开始寻找自己的丰收答案。
4: 你看我今年，它的长势一看就是不缺肥的，而且吃的非常的好，
2: 是
4: 漂亮的，
2: 长得挺漂亮的。
1: 你看这一串串的，是不是很好看？
4: 是啊。
1: 哦，
4: 这像宝石一样的，红宝石一样的。
1: 而10年前，申宇刚开始种植咖啡的时候，可不是这样，遭遇过连续的干旱天气。 最严重的一年，甚至减产了80%，但他并没有放弃。从熟悉当地气候到学习咖啡种植，逐渐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咖啡种植路。如今，他的咖啡园面积已经达到了1000亩，父辈经验与新一代探索的接力，让这片土地上的传承有了新的答案。 从一颗果实的甜，到一粒咖啡豆的香，从技术带来的品质提升，到一代代农人接续走出的新路，丰收见证着传统经验在创新中延续，年轻力量在田野里扎根，每一片土地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把熟悉的日子过出新的模样。
5: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1: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5: 你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跟不过来。他们。 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新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6: 违规飞行无人机危及铁路运营安全，铁路沿线禁飞区域内严禁放飞无人机。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 成果同享，梦想同源，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

0: 家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1: 老师，我都给你写在这个上面。
0: 家人最需要的是陪伴，
2: 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
3: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云南深化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睦邻、安邻、富邻样板。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今天讲述云南和和共生繁荣景。
1: 云南持续推动就业从往外转，向外出务工和就地就近就业并重，从稳规模向提质量，从抓就业向就业创业两手抓三个转变，全力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
0: 曲靖市加快一中心一样板两区建设，奋力在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发展新局面中谱写曲靖新篇章。
1: 玉溪市在工业母机和生物医药等领域协同发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携手周边国家共创美好未来，边疆省份作用独特。多年来，云南以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为目标，致力于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在区域内的落地落实，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睦邻、安邻、富邻样板。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今天播出第四集，携手构建和和共生繁荣景。
1: 澜沧江湄公河是流域各国紧密相连的生命纽带。8月17号，第168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对湄公河全线的重点航道、险滩水域、沿岸码头及支流渡口实施分段巡航与水路联动查缉。
2: 今年是我们中老缅泰四国开展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的第15个年头，新时代的东方东老河又恢复了往日生机，沿岸百姓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睦邻友好的情谊如南美之水源远流长。
1: 持续安全稳定的国际航道夯实了南美流域经贸发展根基。今年1至8月，西双版纳关雷港口岸进出口货物23.43万吨，同比增长58.9%，货值43.62亿元，同比增长130.8%。
3: 现在的湄公河很安全，生意越来越好，我们跑船相比以前也好了很多，群众的幸福离不开安定和谐的发展环境。
4: 站在执法艇上，能看到澜沧江湄公河繁荣的贸易往来景象，各国商船吨位越来越大，将建材、机电、日常用品运送到流域百姓家中，让我们为之振奋。
1: 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立足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云南持续深化睦邻友好，增进民心相通。在德宏州瑞丽市，距离中缅国境线仅百米之遥，坐落着瑞丽市解告国门小学。来自中国和缅甸的小学生在这里同班上课。
5: 解告国门小学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老师教我学知识，非常关心我，同学们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一起学习，一起玩耍。
1: 在学校，缅籍学生与中国籍学生共同接受学校的统一管理，还

0: 同样享受免教科书、免学杂费等政策。
1: 在瑞丽市解告国门小学，免籍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 50%， 200多名免籍小小留学生跨过国境到这来上学。我们让中缅小朋友在互学互助、朝夕相伴中传承包波情谊。
0: 在红河州河口县举办的2026年中越跨国春节联欢晚会现场，中越两国艺术家联袂同台演绎。截至目前，我省已举办中越、中老、中缅、边民大联欢系列活动12场，成为边境地区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民间外交新品牌，以及助力延边开放的新平台。与此同时，云南创新实施新联通云南行民生公益项目，涵盖基础设施、农业科技和减贫示范、医疗卫生等领域。2022至2025年，面向南亚、东南亚国家实施项目178个，直接或间接受益人群约460万人。
2: 远亲不如近邻，山水相连情深。随着一批批小而美项目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安定和谐的边疆滋养着新边富民的生机，以和和共生的愿景汇聚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泛共识和强大动力。
3: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近年来省委省政府牢固树立就业优先导向，持续推动就业从往外转向外出务工和就地就近就业并重转变，从稳规模向提质量转变，从抓就业向就业创业两手抓转变。目前云南的就业生态如何？我们来看报道。
4: 你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有没有可能赚到更多？这条破除信息差的视频不仅能让你吃到政策红利，还能实现创意变现，找到最适合你的饭碗。
5: 6000块钱的工资，我可以稳稳的存个4000-5000块钱。
4: 怎么做到的？福捐的存款得益于当地发展县域经济，招引劳动密集型企业，厂房建在家门口，下楼就能务工，节省了交通费、房租费、生活费，存款自然就多了。而对于时间精力有限不能进厂务工的宝妈等特殊群体，小车间的小而美优势明显。
6: 我家就在那边拿送孙子给学校，慢慢来做，赚点小差钱啊，
7: 灵活的，就说你做了多少我们就算多少给你。
4: 在与越南接壤的马关县都龙镇，数据现场直接见到了底边村，就业在这里还连着手边。
8: 引进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留住我们的人，
6: 边民既可以守边又可以工作挣钱，顾家守边三不误。
4: 通过建设劳动密集型产业园、就业幸福里社区等方式，超864万人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增收。但光有饭碗还不行，碗里面的米多不多、好不好吃也很重要。在文山市，由政府买单，一次拿2证的叉车与电工双证培训正在进行。
9: 这个箱子是企业特意寄过来的，按照他们企业用工需求来定制化开展培训的内容的。
4: 定制化培训让企业用工称心，就业者务工如意。
10: 我上2年能不能买小鹏汽车
11: 啊？啊，没那么贵啊。
12: 上1年应该够了啊。
11: 我跟你讲，差这个工资还是很高的，知道吧？第二次来，第一批人的话，那个技能是比较优秀的，到岗率也是比较高的，计划可能还招到总的200个人左右。
4: 3年来，云南省共补贴性技能培训超153万人次，一技促就业从来不是一句空话。有了真本事，无论是留下来还是走出去，都是你说了算。那么，有没可能自己造一个饭碗呢？答案是可以。
13: 创业贷款给了60万，
14: 申请到了621万的云岭创业贷，利息3厘左右，随借随还。
4: 授信27.6亿元，256万人实现了创业梦。这组真金白银的数据还在增加，但云南创业带动就业的格局远不止于此。当超级个体这4个字被写入文件，云南的创业大门正式向世界敞开。
15: 我背上写的这个超级个体的云南剧场，
4: 超级个体的云南剧场。那么超级个体是什么？AI 时代，一个人、一台电脑、一门手艺就是一家公司，简称 OPC。 当生产力3要素同时改变，在哪里生活就变成了选择题。在昆明，楼上旅居楼下旅创的 AM 青年社区正式运营。
15: 我们楼上是有1297套公寓，我们楼下还有1.5万方的商业，还有7000平米的公共空间。
4: 公寓让你住下来，商业提供就业机会，7000平米公共空间是教室和会客厅，免费培训，对接资源，认识同行，住、职、学、创

0: 在这里全部囊括。
1: 我们在全球吸引超级个体来这里安居才能乐串，
0: 从往外跑到回家来，从有活干到干得好，从打工者到创业者再到超级个体，全省就业工作正向高质量充分就业迈进，下一步我们拭目以待。
2: 曲靖市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加快一中心一样板两区建设，奋力在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发展新局面中谱写曲靖新篇章。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曲靖市斋邑区白水片区，在我身后，云铝玉鑫铝业的两条现代化电解铝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一罐罐滚烫的铝液出炉后，经专用通道直送园区下游加工企业，全程不落地不重容。
4: 云铝玉鑫铝业每年产出38万吨铝液和铝锭，通过园区完善的配套，企业向上衔接石化、煤化工业，向下对接铝电解企业，形成绿色水电铝材产业完整的煤炭铝循环链条。
5: 我们生产了高温铝液，直接转化为铝合金锭、建筑型材、手机配件等精深加工产品，省去了运输和二次熔炼的能耗成本。
4: 立足绿色水电资源禀赋，曲靖布局斋邑、富源两大绿色铝产业园区，创新推行铝业职工生产模式，构建起电解铝精深加工、回收再利用完整闭环，原铝就地转化率提升至96%以上，
6: 彻底告别卖颜料的低端发展模式，转向高端铝制品精深加工，成功搭建起全省配套最完整的阳极碳素、电解铝、铝精深加工、铝运用、铝回收、再生铝全产业链条。
4: 产业兴则开放兴，作为国家级绿色工厂，云南成钢集团投入10多亿元建成1250毫米热轧优特带钢智能生产线，仅需2分半钟完成钢坯轧制，补齐云南宽幅优特带钢产能短板。通过中老铁路，企业产品还销售到东南亚各国。
7: 开行出口专列，高强抗震钢材成功出口老挝，服务东南亚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对东南亚市场出口零的突破。
4: 目前，曲靖市拥有外贸实际企业103户，进出口总额超1000万元企业42户，建成7个省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7户企业获评全省外贸领跑者企业。
8: 构建品牌建设加平台对接加政策护航外贸综合服务体系，推动多品类优势产品抱团出海。
4: 2026年上半年，曲靖市地区生产总值1713.13亿元，同比增长1.6%，经营主体达65.81万户，企业数量12.01万户。
6: 实务期间，曲靖将深耕细作硅光复合新能源电池、新材料、低空经济、资源循环利用、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新兴产业，培育智能制造、氢能和新型储能、生物制造等3个未来产业，筑牢云南副中心城市实体经济根基。
9: 十五五开局之年，玉溪市在工业母机和生物医药等领域协同发力，把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科技动能。
10: 在云南郑成功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一台红色底座的大型光机正在运转，这是企业自主设计研发的核心产品，加工产品的直线精度达到0.04毫米。
11: 原来大型的这种进口螺纹，它可能我们从外国去采购，从生产周期到成本到控制上面，要去很快的去适应市场，这个周期非常长。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通过自己的技术去研发，间接的推动了我们产品开发流程。
10: 这一突破打破了高端数控光机的外部依赖，补齐了西南地区大型数控机床整机配套的短板。今年一至七月，企业在全国数控机床行业综合排名位列第9，销售增长率超30%，远高于同行业9%左右的增幅。近年来，玉溪市围绕数控机床产业链痛点布局创新资源，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平台在人才、项目、资金等创新要素方面的聚集作用，推动工业母机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
12: 目前是共建有省级创新平台15个，市级的创新

0: 新平台的98个，开展技术攻关共255项。
1: 工业母机筑牢底座，生物医药领域同样势头强劲。在赛灵药业，核心产品生产线正高效运转，企业用现代科技解码600年历史的医药古方，恒古骨伤愈合剂单品最高年销售额近7亿元，市场占有率攀升至10%。
2: 用客观实证的一些科学数据来给医生和患者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撑，用科技的手段来丰富你的产品，来提升产品的科学内涵、学术内涵、产品价值。
3: 围绕平台建设、技术攻关、政策资金扶持、企业培育等方面精准施策，支持他们将传统民族药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推动中药民族药强链、补链、研链。
1: 近年来，玉溪市着力构建创新主体梯次培育体系。截至目前，全市拥有科技型中小企业1567户，高新技术企业265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户。十四五期间，全市全社会研发投入总量年均增速达15%，投入强度达1.59%。全市规上工业企业中设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比重，由13/5末的12.19%提高到14/5末的27.96%，位居全省第一。
4: 9月18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学习并讲话。本次学习邀请全国人大图书馆馆长、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究会副秘书长万其刚做专题辅导。会议强调，省人大常委会及其机关要准确把握人大工作的职能定位、机制程序、运行规律，强化理论武装，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特色实践。要强化履职担当，全面加强自身建设，讲好人大故事、全过程人民民主故事。宗国英、徐斌、任军浩、徐畅江、李志明，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机关副处级以上干部参加学习。9月18号，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的创新理论进社区示范宣传宣讲活动在昆明市五华区华山街道举行。云南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于洋航做主题宣讲，阐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内涵，解读我省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举措。来自省直机关、省属国企、街道社区的宣讲人讲述文化为民、传承文脉的初心，分享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鲜活实践。
5: 立足岗位，扎根基层，继续支持积极参与组织志愿服务和共建活动，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民族团结进步抓在日常。
6: 今后我将会持续不断地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争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践行者、传播者，为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7: 九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也是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季。连日来，云南各地热血青年响应国家号召，怀揣梦想，开启军旅新征程。
8: 9月15号，文山州麻栗坡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暨退伍老兵欢迎仪式。新兵携老山精神入伍，老兵带过硬作风返乡，是军营荣光的接力，更是老山儿女参军报国、退役建乡的双向奔赴。
9: 穿上军装就是扛起责任，到部队后我一定服从命令，苦练本领，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军人。
10: 退伍之后将始终保持不畏艰难、敢打必胜的奋斗姿态，积极参与地方经济建设。
8: 在昭通市宜良县，一场特殊的集体生日会温情上演，为即将奔赴军营的热血青年们送上了一份难忘的出征礼物。
11: 我的心情无比激动，今天的集体生日会活动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入营之后，我们会刻苦训练， 争当尖兵。
8: 在这次的新兵队伍中，还有一部分人是二次入伍。
12: 我比怀念部队的生活，喜爱这次迷彩，在将来的部队我会磨砺战斗意志，努力提高打一本领。
8: 普洱、红河、宝山、楚雄等地也通过英模宣讲、文艺表演多种形式送新兵出征，迎老兵返乡，激励新兵传承红色基因，勇担强军使命，弘扬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优良传统。9月17号，庚戌滇商新火，青兰共筑未来滇商导师团组建暨年轻一代企业家青兰结队启动仪式在昆明举行。首批共21位民营企业家及行业领军专家入选滇商导师团。青兰结队见面会上，滇商导师与青年企业家签订了结队协议。建立青兰结队机制，组建滇商导师团，是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着眼民营经济人士梯队培养，推动直委企业加快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部署实施的一项重点工作，致力于推动云南民营经济薪火相传，行稳致远。
7: 9月16号，群薪荟萃，携手启航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广大会在昆明举办，集中发布一批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推出年度主推品种及新品种矩阵，打造新品种墙，集中呈现我国月季育种的最新科研成果。活动还同步开展了最具市场潜力新品种现场评选。
13: 今天的500多个新品，还有30多个矩阵里面的，才是已经种植测试完成的，相当于我们拉通了最少是一年多的市场周期的这样的品种。国外育种商可能是3%到12%之前的一个专利费，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核心的努力的三个方向：中国风、中国新、中国造。
7: 工行云南省分行17号发布本土化、全链条、一体化的如意人生养老金融生态圈，全新升级属地化综合服务体系，构建覆盖政府老龄工作、企业职工保障、居民个人养老的三端联动服务格局，打造全周期、跨场景、可落地的养老服务新生态。
14: 从单一的金融服务转向生态化综合赋能，实现三大维度全面升级，我行将加大对本土康养、文旅养老、健康医疗等银发产业的金融赋能，助力培育云南特色产业集群。
7: 工行云南省分行与省内10家涵盖康养、健康、文旅、信托领域头部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依托全新养老金融生态圈，促进金融资源与实体养老资源深度融合，线上场景与线下服务无缝衔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赋能。
15: 后续我们将为工行养老客群提供定制体检、慢病管理、健康随访、康养旅居特惠等专属惠民权益，联合打造适配云南地域特色的综合养老服务方案。
4: 9月17号，2026花咖之夜在昆明举行，活动现场以一花一咖一世界为概念，打造可玩可品可带走的花咖微旅程。文艺展演环节以花咖共生为主线，将民族风情与产业叙事交融呈现，共同勾勒出云花云咖从土地走向舞台、从产业走向生活的生动图景。5位花卉咖啡企业代表分别从育种科研、数字流通、品牌打造等维度讲述云花云咖产业背后的匠心与突围。现场还发布云南鲜切花商品图册，图册荟萃市场流通的1036个品种，重点收录100多个本土自育创新品种，立体呈现云花产业的资源厚度、品种广度和创新高度。
8: 9月17号，云南省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文山州广南县开幕，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届推普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宣传周期间，将同步举办“经典润乡土，书法名家进校园”等系列活动。
7: 9月6号至9月16号，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共青团云南省委联合主办的云南省长征主题红色故事宣讲活动在昆明举行。宣讲以长征精神永放光芒、坚定信念、艰苦奋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省级宣讲团成员先后走进大中小学和机关单位，开展8场宣讲，生动讲述红军长征过云南的重大事件和感人故事，深度阐释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8: 9月17号历时5天的2026年振兴

0: 青杯云南省青年职业技能大赛在昆明落下帷幕。大赛设置主体赛和专项赛，其中主体赛聚焦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首次设立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增材制造设备员等三个赛项。来自全省各高校、中职学校和行业企业的131名选手同台竞技。专项赛聚焦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四大赛道，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破解急难险重新问题，全省111支青年突击队参与角逐。
1: 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滇南气流负责输送暖湿水汽，高原槽则提供动力抬升。未来3天的雨虽然无夏季那般的猛烈，但多地依旧是雨水天天见。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昭通、曲靖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大理、迪庆、怒江、宝山、德宏、临沧、普洱、版纳、红河南部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图示区域务必要警惕可能出现的次生灾害。后天滇东北的雨势增强，昭通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21号夜间开始，雨水的范围进一步扩张，北部和西部的雨量升级。绵绵秋雨的影响下，云南各地的冷暖差异明显，尤其是高海拔山区更凉，建议公众外出要关注当地的气温，灵活穿衣，从容应对冷暖切换，谨防着凉感冒。来看具体预报。
7: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6: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6到25摄氏度；楚雄多云，17到27度；玉溪多云，15到27度；曲靖多云，15到28度；大理多云，16到26度；昭通小雨，16到28度；蒙自多云，18到29度；普洱多云，18到28度；西双版纳景洪多云，22到34度。宝山多云，17到28度；文山多云，18到28度；临沧多云，16到28度；芒市多云，22到33度；丽江阵雨，14到24度；香格里拉阵雨，9到20度；泸水中雨，21到31度；昆明多云，16到25摄氏度。
8: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湖南加快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0: 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俄罗斯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与美国达成协议。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他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3: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2: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4: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2: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10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

0: 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1: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贤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0: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得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
2: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0: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原型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3: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0: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4: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15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3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6: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5: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链强链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5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7: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新

0: 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
2: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百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
3: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三分之一，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2: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十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这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万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万种产品配置。
4: 智能派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颗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2: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5: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2: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6%，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6: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一至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2: 一至八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二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7: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2: 一至八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两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 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冠

0: 顺利进行。
1: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0: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一至八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2: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今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3: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0: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5: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0: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1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2: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800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6: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引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亲切地叫它朱熹园。
7: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

0: 武夷山下的武夷金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1: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之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发生洪灾，朱熹创立社仓制度，动员民间力量赈济乡邻。朱熹提出的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2: 朱熹的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1: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3: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1: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流润今朝。
4: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5项、铁人3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

0: 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1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举行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代表表示，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中方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丹麦首相府18号称，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方面则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6: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欠，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7: 买菜啊，
8: 孩子没回来呀、啊、
7: 他们忙。
3: 家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8: 阿姨，您需要帮忙吗？
3: 家人最需要的是陪伴，
6: 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边那位呢，就是英国代表团团长，英国副首相艾登。艾登先生，你好。
1: Good to see you.
2: I want to say I don't know a lot about China, but I really enjoy Chinese cuisine.
0: 但是我对中国菜非常着迷。
2: And I eat at Chinese restaurants when I'm back in home all the time.
3: 我经常去华人开的餐厅吃饭。那我建议艾迪先生抽时间可以到我们中国代表团下达的华山别墅来，那里有我们中国最优秀的厨师，你可以品尝到最美味、最正宗的中国菜。
2: Would I take that as an invitation, Minister Zhou?
3: 当然。那我是不是同时也理解为你答应了我的邀请
4: ？Of course. Cheers. I'll go talk to them for a minute. I'll be right back.
3: 艾登先生。 如果我们两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那你将对我们的新中国有更多的了解，那就不仅仅是精美的菜肴了。
2: Prime Minister, let me remind you that the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long recognize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problem is that you don't recognize the United Kingdom.
3: 不，你这话说的不对。这几年我们之所以没法谈，是因为在联合国你们没有支持我们。Why
2: do you place such importance on the UN? I mean, the UN is rife with trouble.
3: 既然你们并不看重联合国，那为什么美国政府极力地想把我们中国置之于联合国的大门之外？
2: Let me say that the only thing that the Brits and the Americans have in common is the language that we speak.其实别无共同之处。这我当然明白，在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处，你们就派出了建交使的杜威廉先生到北京来。虽然我们的建交被搁置了，但我知道。 杜威廉先生至今仍在北京，继续发挥着两国之间的联络作用。Quite right. I mean, isn't it a pity that we only have semi-diplomatic relations?
3: 艾登先生，我们可以经过共同的努力，把这半截子的外交关系继续再往前推进。Oh,
2: well, lovely. May I ask the minister, how would you plan to advance such ties?
3: 燕子，告诉艾登先生，我们该回去了。随时欢迎他到华山别墅来做客。艾登先生，再见。
0: We'll get going. Welcome to be our guest at our villa anytime. Have a nice evening.
3: 再见。再见。
5: 燕子，叫后勤组好好的准备一下，过不了几天，艾登先生肯定会来的。<笑>来，好啊，这一套看得好，至少我们现在摸清了英国人的底牌啊。
3: 目前看，这个英国人并不打算完全和美国人绑在一起。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呐，这个杜勒斯。 关键是，在会议的进行过程中，我们是否能够把握住舆论的主动权？
6: 兄弟，这是大会新发的会议流程。您的讲话定在28号，美国杜勒斯的定在27号，但是杜勒斯突然要求大会把他的讲话跟您调在同一天。
2: 来。

0: 听见了吧？人家这是公开叫板呐！
1: 好，很好，我喜欢这种挑战。当年我对面鼓，真理越辩越明。

0: 这么简单？没问题。我相信他的宣传力一定比你这一摞纸的介绍强得多。小琳呐，你要是不相信，我们打个赌。如果我输了，我送你一瓶茅台酒。总理，瞧您说的，我哪敢跟您打赌呀？哎，
1: 要是你输了呢？ 要是你输了，是不是也得送总理一瓶茅台酒啊？
2: 那不用不用。
1: 总理，既然是打赌啊，就得公平。我给你们做证人。
3: 那行，我跟总理打赌。

0: 哎，总理，总理，
1: 效果不错吧？
2: 真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人，连过道理都坐满了。哎，
0: 您真是太厉害了！我输了。这，总理，您搞错了吧？是林月输了，应该他给您茅台酒。
2: 是啊，我奖励给你们的，拿着。
1: 如果你们要不喝，林月会带给你爸爸。
3: 我知道，林老先生最爱喝的就是茅台。谢谢总理。你为我们蒙混了，莫非又想到我们都死去吗？老彭啊，现在总理他们在日内瓦的文戏唱的是有声有色，渐入佳境啊。
4: 你的意思是，我们的武戏也该开锣了。按照日内瓦会议的日程，下一步要讨论印度支那的问题。这场戏的戏演，应该是越南的奠边府。奠边府
3: 的城里现在驻扎着大量的法国军队啊。法国人现在是困兽犹斗，拉开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势。这杜勒斯。
4: 为了挽救奠边府的败局，也答应随时给法国军队提供能够投掷凝固汽油弹的轰炸机。嗯，
3: 那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路数出牌。嗯，
4: 你再跟陈赓、韦国清同志好好研究一下，争取打个漂亮仗，为总理他们在日内瓦唱的文戏加一把劲儿，再烧一把火啊！
3: 放心吧。
4: Ha ha ha.

0: 哦，文天，
1: 锵锵一三，
0: 嗨，
2: 今天的报纸你们看了吧？法国拉米埃政府下台了。
0: 看过了，魏国兴帮助越南人民军在滇边府打了个大胜仗啊，把个好战的资产阶级政府给赶下了台。
3: 这个新上台的总理孟戴斯啊，是个主和派，他承诺在7月20号之前要实现印度支那的和平，否则的话他就辞职下台。原来文天，我认为啊，他既然做出这个承诺，那他就应该主动跟我们联系。
0: 没错，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争取解决印度支那的问题。
2: 哎呀，这个印度支那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复杂了，你看，牵扯着老挝、越南和柬埔寨这三个国家，这三个国家之间又存在着历史的和现实的恩恩怨怨。哎呀，
0: 是啊，在此之前，我对印度支那的问题也不是很清楚。在来日内瓦之前，我看了大量的资料，向很多专家请教，我才初步的捋出了一个头绪。
2: 说说你的想法。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8: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 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8: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7: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

0: 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现代一模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禁止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放养牲畜。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问题大，文天大将啊，我认为要解决印度支那的问题，最首要的原则就是平等。国家不分大小啊，每个国家的意见我们都要尊重。对了，你们和老挝柬埔寨的同志们联系一下，我想和他们分别谈谈。另外。 胡志明和其他越南同志，我们也要沟通一下，争取有些问题能够得到他们的理解。
1: 好，红林，
0: 肖董啊，有什么事吗？
1: 是这样，法国驻瑞士大使突然找我说，是新上台的孟戴斯总理，希望直接和中国方面的负责人谈谈，彼此交换一下意见，问我们是不是可以。

0: you very, very much. I really didn't expect to achieve such a crucial result in a short time of our meeting. You are truly extraordinary.
1: 您真是一位伟大的外交家，非常谢谢。
2: 再见。
0: 嗯。
3: 我们该坚持了，
4: 总理。美国代表团那边与我们取得联系了，双方第一次会晤定在8月5号，美方由约翰逊负责。好，
2: 中方就由你来负责。好，
4: 这个史密斯动作够快的。
2: 这个史密斯啊，聪明，还圆滑，在某种程度上。 他可是比杜勒斯还难以对付的对手。是啊，我们和美国之间，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存在太多的分歧。这种会谈，其实在短时间内是很难取得什么成果的。
4: 不错，不过我们中美两国有这样一个沟通和对话的渠道，那总是有好处的。
2: 那倒是。
5: 对了，我听说戚继大使卓别林在美国受到麦卡锡的迫害，已经移居到日内瓦了。
2: 有这事吗？
6: 确有此事。他就住在日内瓦湖畔的科希尔林。
2: 平安，你马上派人想办法和他联系，并请他到我们中国代表团驻地来做客。
7: 我马上去办。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It's in your clutch. Hey, das Strass mit sich getan. It's in your clutch mit sich getan. Meine Täter wieder strafen, die strafen, sie strafen.

0: 燕子。
1: 总理，这是您要的文件。

0: 这花真好看，这是海棠花吧？嗯，是邓阿姨寄给您的。来日内往那么久了，一直忙，也没顾得上给她写封信。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对了，燕子，嗯，我想请你帮个忙。
0: 您说。
1: 我想给你邓阿姨写封信，你帮我采几朵日内瓦的花，我想随信寄回去。
0: 没问题，交给我吧。我呀，现在就去办。

0: 还记得这是什么花吗？
1: 当然记得，雪绒花。
0: 我记得当年在德国，也是这样的天空，也是这样的落叶。
1: 是啊，那个时候的我们多开心呢。只可惜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0: 阿月，我明白，我明白你经历的苦，但是我真心希望你能够走出来。
1: 子枫，这么多年。

0: 姐，你想什么我都清楚。姐，我正到处找你呢。
1: 燕子，
0: 呀，这花真好看，这什么花啊？
1: 雪绒花。
0: 这是瑞士的国花，雪绒花。这就是雪绒花。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我正到处找这花呢。姐，你借我用一下啊。走，陪我送花去。
1: 哎，
0: 哎，什么呀？我知道这是你送给我姐的。
2: 你要有诚意啊，再去摘点，多摘一点。走，
0: 姐。
2: 你把我送产品，怎么也要帮他找这花？我正到处找呢，这我怎么就没采着？怎么就没他给采着了呀？
3: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
2: 绝对可靠，是法国代表团秘书长保尔亲口告诉我的。我跟他10多年前在上海就认识，私人关系不错，而且我们的夫人都是德国人，还有亲戚关系，所以保尔的话可以信。
3: 原来。 发生什么事了？炳南刚刚得到一个新的消息，明天美国代表团将在会议上提出一个最后西方16国的宣言。这样一来，日内瓦会议将会破裂告终啊！
4: 不仅仅是破裂，由于我们没有接受他们这份报告，会议破裂的所有责任将由我们来承担。美国人的这一手。
3: 够狠的，难怪呢。这些天，史密斯一直在英法等国中间来回的串联，但他们的会谈都处于严格的保密状态中。他们果然在搞大动作啊！我们必须马上和朝鲜、苏联的政治联系，商量对策。
5: 总理，莫洛托夫同志到了。
3: 快请他进来。莫洛托夫同志，你好，
6: 你好，你好。
5: Глава британской делегации Идем только что передал мне копию декларации 16 государств. Стоило мне на нее посмотреть, как стало сразу ясно, что это так. Американцы хотят разрушить эту встречу.
3: Молотов同志，我们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我们中苏朝三方必须协调行动，
0: 。 是不是好看？是。姐，当初是不是好多人给你献花呀？
7: 别胡扯，是不是自己着急了？现在，
0: 我才没有呢。
7: 经理在吗？
8: 在。
7: 我们给他送花。
8: 哎，婷婷，经理在里边开会，现在不方便打扰。
0: 开会？谁来了？
8: 莫洛托夫和朝鲜外相南日。
3: 那这样，我们去总理办公室等他。好，谢谢。如果我们对16国宣言只是片面的提出反对，那我们将承担会议破裂的责任，这与我们不利。我的意见，我们还是要提出我们自己的方案。
9: На ваш взгляд?
0: На 您的意见是?
3: 我的想法是。

1: 真是说，您回来了。
2: 燕子，心那么细，手还这么巧。您还满意吗？
1: 满意，我真要好好谢谢你呀。您别谢谢我，这花啊，还是人家何子峰采的呢。
2: 那你替我好好的谢谢何子峰。
1: 嗯。
2: 对了，我们的信使明天就要回国了吧？
1: 不是明天，是今天，现在都已经凌晨一点了。
2: 是是是是，太晚了太晚了。
1: 燕子，你快回去休息吧，
2: 明天咱们还有场印章要打。
1: 好，对了，您给邓阿姨写信的时候，替我问她好，然后告诉她我想她了。
2: 你放心，一定。对了，我马上就给你邓阿姨写信。
1: 嗯，晚安。
2: 哎，快回去睡吧。

0: 小超，来日内瓦已经整整七个星期了，实在太忙，睡眠经常感到不足，每星期只能争取一两天睡足八个小时，所幸并未失眠，身体精神均好，望你放心。
1: 各位代表，我们来这里不是来吵架的，而是要把会开好。你们说你们有道理，我们也有我们的道理。我们认为今天的大会至少应该通过一项决议，就是决定今后将继续努力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我们中国代表团是带着协商和和解的精神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如果我们今天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都被拒绝，我们将不能不表示最大的遗憾。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将对这一事实做出判断。
2: Mr. Prime Minister,In effect, the 16-nation declaration is consistent with your proposal.
1: 既然是一致的，那么你们为什么要发表16国宣言呢？参加这次会议的是19个国家，为什么大家不能达成一个19个国家一致的协议呢？
2: Well...
1: 请问斯巴克先生，您是否赞成我们的建议呢？
2: Of course I do.
3: Вот и хорошо. Если делегат Бельгии одобряет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делегации, то и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беззаговорочно присоединяется к Бельгии о поддержке.
4: Уважаемый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заседания,Мы требуем провести голосование о приняти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делегации КНР.
2: Well, I'm sorry, we have to ask the U.S. government for further instructions concerning the proposal. Until then, we cannot express an opinion and neither participate in voting. Thank you very much.
5: 우리 대한민국도 표결에 참여하지 않겠습니다우리는 벨기에가 16개국을 대표할 수 없다고 생각하는 바이며 적어도 대한민국을 대표할 수 없습니다
1: 大家都看到了吧，就连这样一个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都遭到了美国的阻挠。我们对此深表遗憾。
6: 总理啊，莫洛托夫同志来了。
1: 你好，莫洛托夫同志。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

0: 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4: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4: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

0: 约四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倩倩，

0: 睡着了？来来来，给爸爸抱抱。
1: 爸爸抱抱，小心一点。嗯。总理找你谈话，谈什么啦？
0: 总理说，让我到印尼当大使。
1: 啊？咱不是刚回来吗？而且总理答应我们了，说让我们过两年再出去啊。
0: 是啊，但是计划没有变化快嘛。印尼的位置很重要，总理说马上要在印尼召开亚非会议，而中国驻印尼大使这个位置已经虚位两年了。
1: 出去了。
0: 哎，你的情况总理都知道。他说让你可以先不用出去，让我先走。
1: 你一个人出去我也不放心啊。
2: 爸爸，你们又要去哪儿啊？我不想让你们走。
3: 妈妈，
2: 你
3: 又要走了。
2: 你不会答应我了。
1: 小五，妈妈又说话不算话了。妈妈对不起你，对不起小五。
4: 妈妈也不想走，但是爸爸有工作。

0: 好地方，葛站长。
1: 这是行动计划，你看一下。记住，这次行动代号叫东邪。
2: 太委员，我们当然要执行上峰的命令。但是你知道，这两年我们没有收到一分钱经费，弟兄们坐吃山空，这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我们当然会豁出去性命执行这次任务，但是难度太大了。
0: 站长。

0: 这两年，少峰从来没有联系过我们，我们以为委员长和少峰把我们都抛弃了，今天真的没想到。
1: 请特派员转告蒋委员长，我柯文会所有的弟兄誓死保卫党国，誓死忠于蒋委员长。
2: 你放心，
3: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2: 你也转告兄弟们，事成之后。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色如银，亮如镜，声如磬。初见时以为是银器，细端详却又不是。从人生百味尽其中的食具，到半壶清泉煮乾坤的茶具，再到推杯换盏话春秋的酒具，它的历史略晚于青铜器，却比青铜器有更长久的生命力。它静静地伫立在那里，银色的光芒如一双泛着秋波的明眸，令人心动不已。这就是古老的手工艺品——锡器。

如果没有西的话，青铜时代是不存在的。当年的在很早的青铜时代的时期呢，西是具有一定的地位的。如果没有西，没有西和铜的合金，那就不存在我们这个农业的发展和这个军事的发展。

0: 那个时期看，硒在我们当时的人民生活当中地位还是很地区，第一个是永康，第二个是河南的道口，包括烟台的这个西湖厂。
1: 硒是古老金属，硒之为器，自上古而绵延至今。他曾无所不在地参与百姓生活的辛酸与喜悦，民间锡器的普

始于宋代。此时，漆器已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打漆器是当时重要的民间手工艺，堪称市井之中不可或缺的热门行当。传统的漆器都是手工打制的，但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及铝和不锈钢制品的崛起，传统的漆器制作越来越被边缘化，到如今已渐成绝唱。

青铜器它是熔点是非常高的，然后要达到1300度，所以说它的存世量就比较多。而锡呢，相对来说呢，它的熔点就比较低，但是制作工艺也是比较复杂的。啊，然后呢，由于这个我们现在逐渐的这种物质的极大丰富，这个陶啊、瓷啊、等等其他的东西，对于我们这个锡器的冲击是比较大的。

0: 因为它的熔点不高，而且它的那个锡灰就是发生脆变的，零下十几度它就韧性就会变脆，所以我觉得它跟其他的金属不太一样，它特别贴近生活。
1: 据传苏东坡与朱文氏畅游西湖，有歌妓斟酒不慎将西湖掉落湖中，于是就有了千古绝对：游西湖，提西湖，西湖掉西湖，西湖西湖，众不能对，虽绝矣。试问为什么是提着西湖游西湖，而不是铁壶、铜壶、陶壶呢？
2: 锡本身呢，它属于一种这个柔软的金属，因为它相对于其他金属来说呢，它的磨蚀值比较低啊。然后呢，它是一个绿色的金属，因为它的负离子的作用有一种杀菌的作用，这种负离子呢可以净化水。
1: 人们对锡的误解主要来自于锡制品是否对人体有害，会不会含重金属。其实锡和铅属于半生化，由于过去的提炼技术有限，难以把锡矿中的重金属剥离。现在经过提炼后，锡的纯度可到达 99.999%， 而锡作为五金之一也并非名不对位。与金银相比，它价格低廉；与铜铁相比，它不易生锈且对人体无害。以锡为原料加工而成的锡器，更是享有储茶味不变、盛酒酒醇香、插花花长久、饮水水清甜的美誉。
2: 从小我们家旁边就有一铁匠铺，每次放学回去都去跑那儿去看。锡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其实当初要学锡器的时候呢，我没有把锡当成一种金属，因为它质地比较柔软嘛，我就把它当成一个雕塑泥一样。
1: 李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锡器传承人，师承中国唯一锡工艺大师赖庆国先生，拥有超过20年的雕塑和绘画经验。正因如此，才能从岁月划过的痕迹中赋予锡器与众不同的味道与质感。
0: 师傅是个宝藏男孩啊，师傅就随时随地的就从兜里就掏出个什么那个油泥，然后就开始雕刻。

它雕出来的东西就惟妙惟肖的，然后还经常还会整出一些小玩意儿，比如说镶在那个壶盖上的玛瑙啊什么的。

0: 这个方壶上呢，我是借用了中国传统的叫一方顶十元的这么一个说法，做了方壶。然后呢，我又把我的这个绘画和这个传统手工艺菊瓷这块的这个传统工艺集合到一起。就现在人已经没有人在做了这种工艺，就是这个三香啊，这个是传统工艺里边也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三香壶。方壶你在制作过程当中它是不听你的话的，因为圆的时候你在锻打的时候呢，你是一圈一圈的打过来之后，它就会随着你的形状，包括你的整铁的这个不同的变化和你锤的力道的不停的变化呢，它相对于比较容易，比较听话。而方呢是这样，你做的方与不方完全取决于你的工艺的拿捏的程度。如果你连接点连接不好的话，你这东西可能就会出现漏点，你盛水可能就漏水。
1: 从西锭到西壶要经历多少道工序？手工瓷器背后又诉说着什么样的故事？栩栩如生的锡制品是如何令其他金属工艺品望尘莫及？珍惜记忆即将揭晓。如果说世人所重视的青铜器代表的是庙堂文化，那么锡器所展示的就是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民间文化。每一件手工锡器都向我们诉说着不同的故事。
0: 以前做这个锡器，他做的那个相对写实。我有一个朋友，我在那个湖上做了三只这个螃蟹，然后有一天一个朋友来就跟我说，他说李老师，你这个螃蟹做的不像啊。我说你刚才说什么？他说我说你的螃蟹做的不像啊。我说这就够了。然后他回头看看我之后跟我说，

一块沉重冰冷的锡锭，在锡匠的手上出神入化，被制作成一件件精美的器具。严格来说，一件手工锡器的打制要经过融化、压片、材料、造型、锤打、焊接、抛光、雕刻、装饰等十几道工序。这样打磨出来的锡器雅致大方，温润平和，且带有浓浓的人情味，是机器所不能代替的美。这些器具虽然承载着不同的文化，却有着相同的祝福，从而有了生命。

们先用锡锭来制片，啊，用两个石板把它压起来，然后把融化的锡，这个给它注入到当中，这是制片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再经过裁剪、焊接、锻打、成型，然后呢，组装配件，最后形成了一个壶的一个形状。然后呢，现代的我们在做，就是加入了一些一体打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只是一个片，然后呢，通过不断的锤叠，无数次的这种锻打，形成了一个壶的这个一个形状，或者是我们想要的这种器物型的一种形状。到了近现代，包括我们现在的制作工艺呢，就是又加入了一个铸造的这么一个工艺。说我们最早打锡器的锡匠能有的工具是什么？是窝墩，啊，就是在一个木头上啊，就是挖出了一些各种形状的槽，然后呢，再用锤子去锻打，啊，然后呢，还有一种 L 型的一种工具，啊，就是上面一个弯上来，旁边是一个直的，这个非常漂亮，这个工具有点像那个现在这种抽象雕塑那种鸟的形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工具呢？因为过去的一些老手艺人呢，他是要走街串巷的，他不是在一个固定的地区去做这样的，所以说他的工具相对于简单轻便，而且这个工具特别实用，到今天为止我们还在用。

我们把压好的片把它整理平整之后，拿一个我们事先已经预定好的这种内部的模具，然后把这个片缠到这个模具上，用橡胶锤敲打，让它和这个内部的这个模具更贴合。然后我们用笔画出两个点，再画一条线，把多余的材料给它去掉，剪的时候尽量要多余出来一部分，不然的话可能就会短。接下来我们就是用锉把它锉的让两个缝更结合的更严实。这两条边呢要锉到结合到一起非常致密啊，没有缝隙了为止。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焊接的难度就更容易一些。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个模具量出这个模具的直径，然后呢加上一个弧体的厚度，然后来做一个弧底。把这个弧底和弧体都做好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开始焊接。我们把这个底准备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焊接。因为锡的这个材料它导热比较快，所以它焊接的时候可以圆焊圆。这个焊缝啊要焊到很饱满，因为我们在锻打的时候如果焊得不饱满的话可能会开裂。焊接底部的难点就是受热一定要均匀，不然的话呢这个焊出来之后呢不平整，而且速度还要快，因为它的体量比较大，所以我们在焊接的过程当中呢要求手眼包括脚下边的这个控制火焰的走向还有火势的大小。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焊接的这个工具啊就是个皮老虎，皮老虎呢它是用脚来控制油箱里边的压力，就是手眼脚之间的这种配合。你只有把这三项配合好了，你焊接出来的东西才会是好的。

这种着色方式啊是属于现代的，不是传统的。传统的着色方式和这还是有区别，它主要是在表面上做火漆的这种效果。我们这种着色方式呢，是让这个漆啊它表面呈现出一种旧的这种沧桑感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再把表面上经过一次抛光之后呢，它会出现一个层次递进的这么一种效果，就是说有两个明暗，有两个明暗关系，让这个图案在上面更明显，然后呢背景呢相对暗一些，衬托出了它这个前后的这种关系，就是色彩的造成的这种视觉上的空间感。

0: 其实，整个制作的过程当中没有轻重之分，每一步都是重要的。可非要说这最难的是什么，应该是制作起来的头一步。做一个什么样的器物，把它分成多少个结构，这就像裁衣服一样，有前身有后身，绣的又是什么？而考验锡匠手艺的，则是捶打和焊接。
1: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传统工艺里边主要就是焊接。焊接这块呢，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在成型的过程当中，它是连接点。如果你连接点连接不好的话，你这东西可能就会出现漏点，啊，就是说你盛酒可能就漏酒呗，你盛水可能就漏水呗。我们会找一些这个资料文字性的东西，包括一些图片的东西，我们把它加入到我们的这种设计当中来，通过这个分解的步骤，然后把它形成到我们那个锡的这个金属上，可以说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
0: 锡器的制作工艺现在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就是传统的做法，需要融化锡地、压片、焊接之后再锻造。第二种是一体打，通过锻打的方式，用一块锡片完整地锻造出一个器型。第三种是机器加工的方式，经前两种方式制作出来的锡器，拿在手中有沉甸甸的质感，又有一丝温暖，可细细体会出经过不断敲锤后肌理处呈现的微妙差别。一件作品，两种制作工艺，三种材料。
1: 从业人员相对要比其他行业的从业人员要少。
0: 传统手工艺是否正走向没落？
1: 一个坚守的一个过程，我们怎么能把这东西坚持住，啊，做到最后？
0: 究竟是何魅力，让人感觉不到金属的厚重与坚硬？重器登场，非遗传人给出终极答案。

0: 锡的色彩与银铝铁都不相同，是一种极浅的银色，柔和且带有清凉感。长期使用之后，会出现凹陷、伤痕或者扭曲。这些自然变化令人十分入迷。现在这个时代总是以永久如新为佳，但锡器之美正体现于它的变化。变化让人想起昔日生活中摇曳多姿的琐碎细节，就连斑斑伤痕也是一段段回忆，令人怦然心动。
1: 三香红啊，它就是壶嘴、壶钮、壶把，这个来源于就是我们说清代的，朱石梅的这么一个工艺啊，把它这个用不同的材料结合起来。
0: 三香壶是清代中期一位著名的紫砂名家朱石梅所创，集紫砂与西域于一壶。壶式多变，史称三香壶，曾风靡一时，在紫砂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李硕的三香壶选用上好的锡料做壶身，无瑕美玉做壶把，赤红玛瑙做壶钮，仅是完成这三香壶的制作工艺就颇为复杂。在此基础上，李硕还把钨瓷的工艺运用在了壶把上，可谓别出心裁，无与伦比。
1: 包括这个难度，就是说这里边所有的器型的制作，还有整个这个壶把、壶嘴、壶钮的这种雕刻，都是我用我这个原来雕塑的这种技法在做。我现在做壶，包括有一些手法上和技法上，都是源于我的雕塑，啊，和后期我积淀的这些绘画的东西。所以我现在是把我原来所学习的东西整合了之后，赋予到这个锡器上来。所以我现在做一些壶啊，什么这个器型啊，有别于其他的这些就是锡器的手艺人，就得益于我这20年的雕塑的从业经验。因为传统它是我们的土壤啊，我们现在所谓的创新呢，是一定是基于传统的基础上的，没有一个传承的过程，它也不会出现现在这种这个锡器的这个3000多年的这个历史啊。所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承接的关系。
0: 锡器曾有过一段光辉历史，现在却面临着后继乏人的传承窘况。因为它不是一项简单的手艺，学艺过程十分艰辛。除了愿意下苦功，学艺者还需要有天分，可遇不可求。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制锡手艺人坚守着匠心，传递着这份技艺，背后闪现着他们的心血与智慧，每一个精彩绝伦的瞬间都凝聚着岁月与人生的坎坷沧桑。
1: 现代锡器的现状就属于也不上也不下的那种状态。现在这个锡器还有一个从业人员相对要比其他行业的从业人员要少，所以说我觉得现在锡器发展呢，就应该是一个坚守的一个过程。我们怎么能把这东西坚持住啊，做到最后，反正我是不会变的。现在呢，就是说在工作室呢也收一些那个学生啊，然后让他们那个对这个锡器 制作工艺啊，有一个这样的体验，让更多的学生有一个认知，让更多的人知道西器在中国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它曾经的辉煌。
0: 初心易得，坚守不易。李硕把坚持不仅用在了磨练技艺上，更用在了雕琢自身上。
1: 就是每一个人在做西器的时候，做一件事的时候，他都是向着一个美好的方向去发展的。我用我的心去做一件作品传递给你的时候，传递的是我一个美好的愿望和一种祝福。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在华夏文明的数千年时光中，大自然为我们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各种馈赠。人们发现一种从树皮流出的汁液，可以加工成一种神奇的物料——漆。而在经过一道道复杂的工艺和巧手的打造后，就成了精美绝伦的非遗珍品——雕漆。
1: 雕漆是中国漆工艺当中的一个分支。中国古代的漆工艺历史啊，已经很久远了，大概在8000多年前，中华民族呢就已经开始驯服野生漆树，并用天然大漆进行艺术创作。雕漆在漆工艺当中出现的比较晚，北京的雕漆呢，基本上是从这个明代开始确立的。最早呢，咱们现在能查到的雕漆的人物记载，在元代的张成和杨茂，他们是中国雕漆的两大代表人物，到了明朝开始造办处，一直传到咱们今天。
0: 雕漆的原料是深山漆树上割下的天然汁液，经过过滤后，加入桐油、朱砂调和，再用木、金属漆。

做胎，层层粉刷。待晾干后，在形成一定厚度的漆层上雕刻花纹，谓之雕漆。因为原料珍稀，制作周期长，工艺复杂，雕漆艺术品历来都是漆器中的小众贵族。

0: 身为80后的马宁，不仅是第五代北京雕漆制作技艺的继承者，还是国内最年轻的雕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扎实的业务能力让马宁在如此的年纪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他半路出家的经历却很少有人知道。
1: 我呢，家传是核雕的手艺，我的太爷爷、我的爷爷都是做核雕的。因为呢，我从小啊就特别喜欢这种美术类型的东西，所以呢，家传学了核雕手艺，高中时候就开始专业学习美术，所以我的美术也成为我后来做雕漆创作的一些基础。但是呢，我学雕漆的时候实际上已经28岁了。我14岁开始学习核雕，因为雕了10多年的小核雕，就想雕点大的东西。于是乎呢，在一个机缘巧合的条件下，学了雕漆。从此之后，我就开始把更多的精力专注于雕漆上面了。

传统在历史上看，雕漆作品呢，大件的东西很少，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两个，一个呢是雕漆是皇家工艺品，它要根据当时统治者帝王的喜好去决定，另外一种呢，受当时的物质条件所限，首先这个漆的产量所限，而且呢还有这个季节的所限。古代的时候，我们想保持恒温恒湿去刷一个大件的器物是很难做到的。我做一些大型作品呢，是因为我觉得历史上大件本身少，做大件呢对我自己是一种挑战。

0: 马宁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不仅要还原雕漆奢华大气的皇家风范，还要在体量上努力体现雕漆的恢宏。于是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创作原则，那就是不计成本，力求完美。
1: 26B 准提观音像呢，是我去平遥写生的时候，在平遥双林寺看见了他的26B 准提观音像，回来以后就把它改成

0: 了我这图纸。这个26B 准提观音像里最大的难度，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手臂。之前呢，我也没做过这种多臂的佛像，所以为了体现这种多臂的佛像的感觉呢，我把这种空间构图的理念给融入其中。虽然整个七层呢只有15毫米的厚度，但是很多的手臂当中，把这一层一层叠加出来，让它的空间对比显出它的层次。我认为雕漆它的核心就在于它的奢华。雕漆呢，它展现的是拥有者的地位和一种富贵气息。从材料的取得性上，从工艺的繁复性上，从它雕刻的这种多样化的技法上，都导致它的价格会非常高。那么既然已经投入了这么高的价格，就应该把它做得精益求精，以求奢华繁复精细，达到它最终的这种高品质体量的展现。历史上我们知道雕漆是为皇家服务的，咱们现在没有了皇家，但是它的本质就是彰显奢华和贵气的，我只是把它的本质不断的给传递下去。在历史上啊，从来没有人用剃黑做这么大个的单体佛像，我可以说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同时呢，为了增加它的艺术效果，我又把金漆镶嵌的贴金、贴银、描金的技法给加进去了，之前也没有人这么做过。金漆是金漆，雕漆是雕漆，把这两种技法结合在一起，我也是在这上进行了一个创新尝试。而且呢，在历史上来讲，很多做这个佛像人像啊，都是穿插于山水之中，我是第一次把独立的单体佛像做到这种体量的，这个融入了我很多创新的想法，形成了咱们最终看到的六臂马哈嘎拉像。
1: 继承前人的雕漆制作手艺，将雕漆最本初的艺术理念和精髓传承下去，是马宁不变的努力方向。但是从皇家贵族到当今的普通百姓，雕漆的受众变了。要想让雕漆这项传统非遗项目被当下人接受并喜爱，改变和创新势在必行。看似和雕漆没有关系的领域，马宁是如何从中借鉴灵感进行雕漆的创新？在一幅被大家认可的作品背后，马宁又需要付出怎样的心血和体力？

0: 我现在在雕漆当中取得的成绩呢，很多都是得益于我自幼学习核雕，因为核雕的时候家传很多人物的雕刻，所以我现在把这些人物雕刻的技法呢，用到了我的雕漆创作之中，形成了我现在雕漆人物技法的风格。
1: 从小，马宁就从自己的爷爷马荣春那里练就了核雕技艺的童子功。核雕讲究在方寸之地刻出宇宙乾坤，这首先要求雕者要有吃苦耐劳的品质和专注的精神，而这也恰恰是制作雕漆所必须具备的。

雕漆底胎制作，为了让雕刻用的漆在器物表面附着力更强，需要在漆表面制作一层外壳，俗称漆地子。

0: 这样处理完一切，才能进行下一步工序。休妻。俗话说，百里千刀一金妻，一棵壮年的妻树，年产期不过半斤。为了让漆能得到最大化使用，再繁复的制作工序都不为过。
1: 这个刷的时候啊，别在一个地方来回来回回蹭，越蹭越不容易干，横一道竖一道，一遍就走完它。
0: 一件雕漆作品的诞生，往往要耗费漫长的时光，动辄就是几个月，甚至是几年的时间。

0: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屋子叫印房，大漆呢只有在印房这种环境底下才能干。刚才做的步骤，先是把漆漫上去，然后用这个漆栓把漆给顺平，横一道竖一道，称之为顺漆。整个过程呢叫修漆，修漆的目的是为了把漆给堆到一定厚度。堆漆的时候，1毫米需要16到20道漆堆起来。我们呢，这么大一块板子，基本上要300道漆以后才可以进行雕刻。
1: 雕漆的珍贵不言而喻，每一道制作步骤都需要极度谨慎。所以，任何创新元素的加入，对于雕漆来说都是陌生的。马宁却开始效仿古人，玩起了西学东渐。

夏天是作漆休憩的最佳时间，潮热的环境恰恰可以让漆在阴干之余保持一定软度，以便进入下一步骤。

0: 安居图，实际上它就是一种集合了中国工笔画法和西方的水彩画法为一体的作品。因为在安居图当中，为了表现影子的虚幻，我们通过不同的锦纹排列、不同的颜色的漆，达到了一种虚幻的效果。这个都是我通过学习西方绘画带到我们今天雕刻当中的一些创新技法。
1: 漆彩就是在刷漆过程中，匠人计算着漆的厚度和层数，在某一阶段改刷不同颜色的漆料。如此反复几次，待漆干后，利用颜色区域的设计和雕刻时下刀的深浅，是全部颜色同时显现在一个作品中的记忆。在安居图中，鹌鹑的脚下和菊花的下方，阴影的当代美术概念通过梯彩的手段呈现出来，这样的处理强化了空间透视感，更让画面显得立体饱满。梯彩这种手法十分考验功力，因为流程十分复杂，需要雕者的精力高度集中，否则很容易前功尽弃，所以梯彩雕漆作品历来都是珍贵而罕见的。
0: 漆彩呢，在所有的雕漆技法当中是最严格的，因为漆彩在刷漆的时候要精确地计算每一层是什么颜色，每种颜色刷多厚，在雕刻的时候刚好要剔到那层出现这个颜色，一旦错过了之后就没有这个颜色了。所以说剔彩基本上是要在刷漆的时候已经脑子里想好了怎么雕刻，每一刀雕到多深都要精确的计算出来。这么说吧，在历史上剔彩雕漆基本上是谁雕刻谁刷漆。
1: 揭开神秘的面纱，雕漆需要走到民间，马宁想到了什么办法？跨界风、国潮风席卷国内，创新应向传统致敬，雕漆如何变成了年轻人竞相追捧的时尚？近些年，在天南海北席卷的时尚潮流风越发多元化，和时尚相遇后，开始进行创造性融合，并从实用性和设计感上得到新的可能。而以严格传承古法著称的雕漆，在遇见时尚后，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0: 雕漆的这种技艺呢，实际上学习起来，我认为它并不难。但是要想把这个雕漆做好做下去，我们需要的是不光掌握技艺，而且我们能把雕漆创新的设计通过自己的手法来把它实现做出来，这才是很重要的一点。

这辆摩托车呢是我一个朋友的，他是一个非常时尚的人士，年轻的时候也很喜欢追求那种速度刺激感，所以经常骑摩托。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把他最心爱的一个摩托想做一个永久的收藏。因为跟我关系很好，所以他了解了雕漆，同时呢他又非常喜欢这个钟馗，所以就跟我说你能不能给我用钟馗为主题来做一个摩托车。所以我当时接了这个之后啊，也是有一种接受挑战的感觉。在这之前呢，从来没想到会把传统的工艺美术用到一个很现代的机械设备上头。稍微了解了一下摩托车的构造，以及它各部件哪儿会发热，哪儿会震动，了解了一点点机车的知识之后。

0: 我们就把这车拆解了，然后进行传统的工艺，披麻、刮灰、修漆，最终呢，呈现出了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摩托车。当时这个摩托车做完之后，一下就是引起了很多的关注，因为北京很多的展览都是作为一个特邀展品去参展，在参展的过程当中呢，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很多人都希望说问我能不能骑在上面去合影。当时我觉得，这个感觉很好，就是传统的工艺和现代的一些东西这种跨界融合的碰撞，碰撞出的这种火花。点燃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从这之后，我就更开始热衷一些跨界融合的这种互相搭配的做法了。
1: 夜间，马宁的跨界雕漆作品迅速红遍当年的各大文化展出，举办方纷纷热情邀请马宁去出席他们的活动。与硬朗机车风、浪漫怀旧风的邂逅，让雕漆在时尚圈闯出了名堂。上演了一场场完美的时尚跨界，但是马宁觉得，创新至此还远远不够。
0: 实际上，在我做的像雕漆的摩托车呀、电视机呀这些作品的时候，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种跨界，但其实归根到底，它还是具有实用性。它的实用性不是为了让人买走去使用它。它的实用性是给大家一种公众欣赏的实用性。我们知道，艺术品的实用性就是取悦于大众的审美和欣赏。我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做它另外的一种实用性呈现。同时呢，作为一个传承人也好，说工艺美术大师也好，我们是有担当、有责任的。我们需要通过自己的技艺，把这种作品展现，把这种技法不断地给传扬下去，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0: 让雕漆重新回归人们的日常中，是雕漆这门非遗技艺能继续传承下去的核心。而让大众以最快速度接受一个事物的最好办法，就是让这件事物融进大众的生活。于是，雕漆与古典家具的结合产物便应运而生了。
1: 雕漆要想发展下去，实用性是很重要的，因为它需要为一些特定人群服务，它才能延续下去。那么我现在在雕漆和一些其他的现代的工艺、古代工艺的跨界融合上头做了很多功夫。比如说我们在和传统的中式家具结合上，我通过雕漆的奢华之美加注在这些很名贵的家具上，用了很好的工艺把它们有机的结合起来，使它既有华贵性又有实用性，从而满足一些需要彰显自己社会地位和品位的人群。
0: 古典家具的市场在国内来说已经是非常成熟，但是想要承接它的东风，雕漆面临的考验还有很多。不论是造型还是题材，想要抓住当下消费者的心理，马宁还需要多取经。
1: 那个四大佛山顶香柜，基本上就算是雕完了，还差那个门板上的锦纹。然后海伟跟石大已经把那顶香板的那个云彩那锦纹做出来了。然后你看看他这回咱要是组起来的话，咱拿什么材料做框架呢？
2: 红配黑，还是我觉得红配黑钻石的提气。
1: 我们现在家居生活的格局跟古代人住的这种房屋宫殿已经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格局了，所以当时的器物是为了当时的建筑格局而设计的。那么我们今天也需要

0: 有一些为我们今天的建筑格局而设计的东西才可以。我还是希望做出来的东西啊，就是奢华到没人敢买的时候是我的一种心理成就，但是你要是完全脱离市场没人买，这个
1: 你做
0: 就麻烦了。让它具备一个实用性，把这种传统的皇家技艺跟传统的文人哲学融合在一起，我想把这种奢华的本质传递给世人，我告诉大家去欣赏它的这种贵，欣赏它的这种华美。
2: 唯有传承扎实，才谈发展创新。而传承的核心并非在于物质的外化表现，而是秉承的理念和记忆。过于保守势必会面临淘汰的境遇。雕漆作为一种古老的非遗项目，它承载的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更要向后世展示中华文化的活力。只有时刻保持敏锐的洞察力，才能更好地将这门技艺发扬光大下去。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

0: 颈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摩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4: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5: 就位，预备。
6: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7: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6: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携手周边国家共创美好未来，边疆省份作用独特。多年来，云南以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为目标，致力于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在区域内的落地落实，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睦邻、安邻、富邻样板。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今天播出第四集，携手构建和和共生繁荣景。
1: 澜沧江湄公河是流域各国紧密相连的生命纽带。8月17号，第168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对湄公河全线的重点航道、险滩水域、沿岸码头及支流渡口实施分段巡航与水路联动查缉。
2: 今年是我们中老缅泰四国开展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的第15个年头，新时代的东方东老河又恢复了往日生机，沿岸百姓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睦邻友好的情谊如南美之水

0: 月流长。
1: 持续安全稳定的国际航道夯实了蓝莓流域经贸发展根基。今年一至八月，西双版纳关雷港口岸进出口货物23.43万吨，同比增长58.9%，货值43.62亿元，同比增长130.8%。
2: 现在的湄公河很安全，生意越来越好，我们跑船相比以前也好了很多，群众的幸福离不开安定和谐的发展环境。
3: 站在执法艇上，能看到澜沧江湄公河繁荣的贸易往来景象，各国商船吨位越来越大，将建材、机电、日常用品运送到流域百姓家中，让我们为之振奋。
1: 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立足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云南持续深化睦邻友好，增进民心相通。在德宏州瑞丽市，距离中缅国境线仅百米之遥，坐落着瑞丽市解告国门小学。来自中国和缅甸的小学生在这里同班上课。
4: 解告国门小学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老师教我学知识，非常关心我，同学们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一起学习，一起玩耍。
1: 在学校，缅籍学生与中国籍学生共同接受学校的统一管理，还同样享受免教科书、免学杂费等政策。
5: 在瑞丽市解告国门小学，缅籍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50%，200多名缅籍小小留学生跨过国境到这来上学。我们让中缅小朋友在互学互助、朝夕相伴中传承包波情谊。
1: 在红河州河口县举办的2026年中越跨国春节联欢晚会现场，中越两国艺术家联袂同台演绎。截至目前，我省已举办中越、中老、中缅边民大联欢系列活动12场，成为边境地区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民间外交新品牌，以及助力延边开放的新平台。与此同时，云南创新实施新联通云南行民生公益项目，涵盖基础设施、农业科技和减贫示范、医疗卫生等领域。2022至2025年，面向南亚东南亚国家实施项目178个，直接或间接受益人群约460万人。
6: 远亲不如近邻，山水相连情深。随着一批批小而美项目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安定和谐的边疆滋养着新边富民的生机，以和和共生的愿景汇聚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泛共识和强大动力。
7: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近年来，省委省政府牢固树立就业优先导向，持续推动就业从往外转向外出务工和就地就近就业并重转变，从稳规模向提质量转变，从抓就业向就业创业两手抓转变。目前云南的就业生态如何？来看报道。
8: 你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有没有可能赚到更多？这条破除信息差的视频不仅能让你吃到政策红利，还能实现创意变现，找到最适合你的饭碗。
9: 6000块钱的工资，我可以稳稳地存个4-5千块钱。
8: 怎么做到的？福捐的存款得益于当地发展县域经济，招引劳动密集型企业，厂房建在家门口，下楼就能务工，节省了交通费、房租费、生活费，存款自然就多了。而对于时间精力有限不能进厂务工的宝妈等特殊群体，小车间的小而美优势明显。
10: 我家就在那边拿送孙子给学校，慢慢来做，赚点小差钱啊，
11: 灵活的，就说你做了多少我们就算多少给你。
8: 在与越南接壤的马关县都龙镇，数据现场直接见到了底边村，就业在这里还连着手边。
12: 引进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留住我们的人，
10: 边民既可以守边又可以工作挣钱，顾家守边三不误。
8: 通过建设劳动密集型产业园、就业幸福里社区等方式，超864万人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增收。但光有饭碗还不行，碗里面的米多不多、好不好吃也很重要。在文山市，由政府买单，一次拿2证的叉车与电工双证培训正在进行。
13: 这个箱子是企业特意寄过来的，按照他们企业用工需求来定制化开展培训的内容的。
8: 定制化培训让企业用工称心，就业者务工如意。
14: 我上2年能不能买小鹏汽车啊？
15: 啊，没那么贵啊。
16: 上1年应该够了啊。
15: 我跟你讲，差这个工资还是很高的，知道吧？
0: 第二次来，第一批人的话，那个技能是比较优秀的，到岗率也是比较高的，计划可能还招到总的200个人左右。
8: 三年来，云南省共补贴性技能培训超153万人次，一技促就业从来不是一句空话。有了真本事，无论是留下来还是走出去，都是你说了算。那么，有没可能自己造一个饭碗呢？答案是可以。
15: 创业贷款给了60万，
16: 申请到了621万的云岭创业贷，利息3厘左右，随借随还。
8: 授信27.6亿元，256万人实现了创业梦。这组真金白银的数据还在增加，但云南创业带动就业的格局远不止于此。当超级个体这4个字被写入文件，云南的创业大门正式向世界敞开。
17: 我背上写的这个超级个体的云南剧场，
8: 超级个体的云南剧场。那么超级个体是什么？AI 时代，一个人、一台电脑、一门手艺就是一家公司，简称 OPC。 当生产力3要素同时改变，在哪里生活就变成了选择题。在昆明，楼上旅居楼下旅创的 AM 青年社区正式运营。
17: 那楼上是有1297套公寓，我们楼下还有1.5万方的商业，还有7000平米的公共空间。
8: 公寓让你住下来，商业提供就业机会，7000平米公共空间是教室和会客厅，免费培训，对接资源，认识同行，住职学创在这里全部囊括。
17: 我们在全球吸引超级个体来这里安居，才能乐创。
8: 从往外跑到回家来，从有活干到干得好，从打工者到创业者，再到超级个体，全省就业工作正向高质量充分就业迈进。下一步我们拭目以待。
7: 曲靖市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加快一中心一样板两区建设，奋力在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发展新局面中谱写曲靖新篇章。
1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曲靖市斋邑区白水片区，在我身后，云铝玉鑫铝业的两条现代化电解铝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一罐罐滚烫的铝液出炉后，经专用通道直送园区下游加工企业，全程不落地不从容。
19: 云铝玉鑫铝业每年产出38万吨铝液和铝锭，通过园区完善的配套，企业向上衔接石化、煤化工业，向下对接铝电解企业，形成绿色水电铝材产业完整的煤炭铝循环链条。
20: 我们生产了高温铝液，直接转化为铝合金锭、建筑型材、手机配件等金身加工产品，省去了运输和二次熔炼的能耗成本。
19: 立足绿色水电资源禀赋，曲靖布局斋邑、富源两大绿色铝产业园区，创新推行铝业职工生产模式，构建起电解铝精深加工、回收再利用完整闭环，原铝就地转化率提升至96%以上，
21: 彻底告别卖颜料的低端发展模式，转向高端铝制品精深加工，成功搭建起全省配套最完整的阳极碳素、电解铝、铝精深加工、铝运用、铝回收、再生铝全产业链条。
19: 产业兴则开放兴，作为国家级绿色工厂，云南成钢集团投入10多亿元建成1250毫米热轧优特带钢智能生产线，仅需2分半钟完成钢坯轧制，补齐云南宽幅优特带钢产能短板。通过中老铁路，企业产品还销售到东南亚各国。
22: 开行出口专列，高强抗震钢材成功出口老挝，服务东南亚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对东南亚市场出口零的突破。
19: 目前，曲靖市拥有外贸实际企业103户，进出口总额超1000万元企业42户，建成7个省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7户企业获评全省外贸领跑者企业。
5: 构建品牌建设加平台对接加政策护航外贸综合服务体系，推动多品类优势产品抱团出海。
19: 2026年上半年，曲靖市地区生产总值1713.13亿元，同比增长1.6%，经营主体达65.81万户，企业数量12.01万户。
21: 15五期间，曲靖将深耕细作硅光复合新能源电池、新材料、低空经济、资源循环利用、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新兴产业，培育智能制造、氢能和新型储能、生物制造等3个未来产业，筑牢云南副中心城市实体经济根基。
7: 十五五开局之年，玉溪市在工业母机和生物医药等领域协同发力，把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科技动能。
2: 在云南郑成功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一台红色底座的大型光机正在运转，这是企业自主设计研发的核心产品，加工产品的直线精度达到0.04毫米。
3: 原来大型的这种进口螺纹，它可能我们从外国去采购，从生产周期到成本到控制上面要去很快的去适应市场，这个周期非常长。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通过自己的技术去研发，间接的推动了我们产品开发流程。
2: 这一突破打破了高端数控光机的外部依赖，补齐了西南地区大型数控机床整机配套的短板。今年一至七月，企业在全国数控机床行业综合排名位列第九，销售增长率超30%，远高于同行业9%左右的增幅。近年来，玉溪市围绕数控机床产业链痛点布局创新资源，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平台在人才、项目、资金等创新要素方面的聚集作用，推动工业母机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
4: 前市共建有省级创新平台15个，市级的创新平台的98个，开展技术攻关共255项。
2: 工业母机筑牢底座，生物医药领域同样势头强劲。在赛灵药业，核心产品生产线正高效运转，企业用现代科技解码600年历史的医药古方，恒古骨伤愈合剂单品最高年销售额近7亿元，市场占有率攀升至10%。
23: 用客观实证的一些科学数据来给医生和患者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撑，用科技的手段来丰富你的产品，来提升产品的科学内涵、学术内涵、产品价值。
24: 围绕平台建设、技术攻关、政策资金扶持、企业培育等方面精准施策，支持他们将传统民族药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推动中药民族药强链、补链、研链。
2: 近年来，玉溪市着力构建创新主体梯次培育体系，截至目前，全市拥有科技型中小企业1567户，高新技术企业265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户。十四五期间，全市全社会研发投入总量年均增速达15%，投入强度达1.59%。全市规上工业企业中设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比重，由13/5末的12.19%提高到14/5末的27.96%，位居全省第一。
19: 9月18号，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的创新理论进社区示范宣传宣讲活动在昆明市五华区华山街道举行。云南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于洋航做主题宣讲，阐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内涵，解读我省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举措。来自省直机关、省属国企、街道社区的宣讲人讲述文化为民、传承文脉的初心，分享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鲜活实践。
25: 立足岗位，扎根基层，继续支持积极参与组织志愿服务和共建活动，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民族团结进步抓在日常。
26: 今后我将会持续不断地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真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践行者、传播者，为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7: 昆明市西山区前卫街道南坝社区，通过城管力量下沉、小微空间活化、科技赋能深度融合，推动城市精细化治理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成为云南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示范。
27: 金家河穿城而过，万达双塔下新建的城市公园绿意盎然，非机动车停车点井然有序。曾经这里环境脏乱，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占道经营频发。改变从科技赋能开始，搭载劝导功能的无人巡逻车沿街巡检，发现占道经营的摊贩便停下语音劝导， 按一劝导、二劝告、三处置流程，不少问题现场化解。此外，社区充分吸纳民情民意，盘活公共闲置空间无偿提供给第三方企业使用，企业则承担起商圈保洁、小微空间绿化养护、交通秩序维护等服务，闲置资源和社会资本实现双向赋能，环境改善带来营商活力。2025年，万达南塔国际科创产业园挂牌，京东云南区域总部落地，写字楼空置率同比下降16.3%。
1: 乱停乱放的一个现象减少了，整体街道干净整洁多了，客流明显的增多。
27: 为夯实社区精细治理根基，南坝社区创新2+4+N 协同治理模式，两名常驻城管队员牵头，公安、交警、社区综职驻点联动，物业、商户、志愿者协同参与，一体推进乱象治理、矛盾调解。门头审批、装修报备等便民服务事项前移至服务站，群众少跑腿，服务更暖心。
6: 周边的群众和楼宇里面的白领已经习惯有事情可以找街道、找社区城管，
9: 依托街社吹哨、部门报到，实现闭环处置，推动城管进社区向下延伸，力争实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将刚性管理转化为贴心服务，让各方共享共治红利，保障共建共治不走过场，长效落地。
10: 9月17号，庚戌电商新火青蓝共筑未来电商导师团组建暨年轻一代企业家青蓝结对启动仪式在昆明举行，首批共21位民营企业家及行业领军专家入选电商导师团。青蓝结对见面会上，电商导师与青年企业家签订了结对协议，
11: 把我们的这个家国情怀啊、企业家精神能够给传导给我们这些青年企业家，把我们在市场积累的一些资源能够更多的帮助他，让我们青年的这些企业家传承电商的精神，为云南的经济发展呢发挥更大的作用。
12: 在经验和方法还有企业的管理经营思路方面，我相信他们的经验是我们的很宝贵的一个财富，我们的未来会走得更远，也会更好。
10: 建立青蓝结对机制，组建电商导师团，是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着眼民营经纪人士梯队培养，推动直委企业加快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部署实施的一项重点工作，致力于推动云南民营经济薪火相传，行稳致远。
27: 9月16号，群星荟萃，携手启航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广大会在昆明举办，集中发布一批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推出年度主推品种及新品种矩阵，打造新品种墙，集中呈现我国月季育种的最新科研成果。活动还同步开展了最具市场潜力新品种现场评选。
13: 今天的500多个新品，还有30多个矩阵里面的，才是已经种植测试完成的，相当于我们拉通了最少是1年多的市场周期的这样的品种。国外育种商可能是3%到12%之前的一个专利费，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核心的努力的三个方向：中国风、中国新、中国造。
27: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中秋节快到了，提起云南月饼，很多人都会想到鲜花饼和火腿月饼。下面我们就跟着本台记者一起去探班滇式月饼的制作过程。
14: 中秋将至，云南人过节送礼总少不了两样东西，鲜花饼和火腿月饼。今天我要到两家饼店去串门，去看看这两种饼是怎么做出来的。
28: 进车间得过三关，换工作服，洗手消毒，封顶，一根头发丝都不能露出来。原本就圆滚滚的我，变装之后更是肥嘟嘟，但为了食品卫生，值了。花满楼家主打手工俩字儿，选用滇红重瓣食用玫瑰，36层起酥，每个饼都是手工包制，这我不得体验一下？
29: 哪位老师能教我包个饼？
30: 我来，我来。这是我们开好酥的一个面皮，压到0.3厘米左右，起一个线放在皮的正中旋转，然后右手配合
29: 左手
30: 缩小口径。
29: 好的，有点像包包子。
30: 是的。
29: 好，这就包好了。现在属于咱们的生产旺季吗？
30: 是的，我们的班次的话一般就是2班， 然后这两天的话大家也会有这种加班，还是比较辛苦的。但是我们的福利保障的话都还是跟上的，就比如说晚上的话我们也开了宵夜，也会发这个加班工资给到大家。
28: 我还发现一个头顶红圈的人，他在生产人员当中游走观察，时不时还会介入大家的工作。我决定把他捕捉过来问一问。
0: 您是在做什么呀？
3: 我们的话是一个现场 POC， 就是保证现场的质量呀，包括有行为规范，对，就是确保我们产品就是安全合格。
0: 所以你们可不可以理解成一个移动的人工提醒？
3: 对对对，就是现场起到了监察就纠错的作用。
30: 来，老师，哇，这是我们刚做的那一批鲜花饼，已经烤好了。
0: 我要尝一下。
30: 不可以，老师，我们拿到外面去吃，这里不可以脱口罩。
3: 啊，好的，好的。我终于吃上了自己包的这口饼。嗯，云南的鲜花，真香。
7: 品尝过了精致的手工月饼，我们换个地方再去领略一下，把美好的滋味分享给天南地北的朋友。
28: 到了攀翔季，画风变了。8000平方米的鲜花饼生产车间，产能拉满，一天能产150万枚鲜花饼。这边还是原料，那边鲜花饼就像坐滑梯一样，成批排着队出来。
5: 这边自动化程度很高，在前期经过成型烘烤，就进入到了一个10万级结晶度的内包间。
0: 但我看这边还是有很多岗位有工人在忙碌，
5: 每个关键控制点都有关键岗位的员工在盯着，确保每一批产品都是正宗的云南味。
28: 云腿月饼是云南人的中秋老味道，今天的滇式月饼探班当然也少不了它。
8: 它用料非常单纯，就是以火腿为中心，就是选用8到12个月的火腿，配料表是非常简单的，它就是以白砂糖、火腿、面粉啊、蜂蜜。
0: 现在是旺季，车间里面的人员还是挺多的，那咱们卫生保障这一块也有相应的提升吗？
8: 我们每年高峰期我们的提早做风险排查的，对原材料排查，对我们工人的培训，每批次都能够做到抽检啊，然后包括定期的也送到就第三方帮我们做检测。
28: 转了这一圈，我对滇式月饼的生产大致有数了，但有人说只有安心的员工才能做出让人安心的产品，所以我还要和他们聊一聊。
0: 这么一天上下来累不累？
15: 我16年来到公司，已经10年了，已经还是比较习惯了这工作强度。
0: 那干下来，你们觉得开不开心、安不安心呢？
15: 我个人觉得挺好的，因为我家也住这边，也能兼顾家里面照顾小孩这些。
0: 像我家里面的人还有朋友的话，都比较喜欢我们公司的饼。昨天的话，还有一个朋友找我买了，就是我们公司的鲜花饼和月饼，把云南美味分享出去，我也很开心。
16: 我们是即便的，多劳多得嘛。然后呢，工资的话差不多7-8千左右。中秋旺季的话，说实话累是累的，大家也愿意多赚点钱嘛。
28: 在这个甜蜜行业的生产端，有人赚到了钱，有人照顾了家，有人找到分享的乐趣。那么消费端呢？滇式月饼的吸引力在哪儿？
0: 选了些什么种类的月饼？
17: 就是玫瑰的和火腿的，就比较经典的口味。我给朋友寄，表达一种想念。
18: 有特色吗？有云南的特色，我孙女也是特别喜欢吃，在那个辽宁省大连市上大学，所以我就买了。
20: 就是朋友，我们到成都去，刚好云南嘛，就是花的世界嘛，鲜花是。
14: 这一天啊，我感受到云南人做饼用了鲜花和火腿，更多的还有认真和真诚，还有门店里那么多买饼的人是那么爱分享。总愿意把品尝到的美味、美味背后的美好分享给天南地北的朋友，我想这就是中秋的味道，思念的味道。
7: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内容。
10: 近日，西双版纳景洪市勐罕镇举行国产榴莲开采暨品鉴活动。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榴莲研究团队现场测产，在310亩种植基地里，3至4年生金枕榴莲开始挂果，5年生果树实现稳产，单株最高挂果34个，单果平均重3.7公斤，糖度达38.5。
21: 从今天的品测来看，果肉的颜色比较深，比较黄，不管是从产量、品质，还有它的口感，达到比较高的标准。
10: 榴莲对温湿度要求苛刻。 低温积水都会影响生长。凭借优越热区条件，西双版纳榴莲种植面积达1.5万亩，产业从零星引种迈入示范种植、规范发展新阶段。

0: 这块基地它是海拔是600多米，这个小环境它是很适合榴莲生长的，所以通过3到5年努力，实现了比较稳定的产量。
1: 9月17号，2026花咖之夜在昆明举行，活动现场以一花一咖一世界为概念，打造可玩、可品、可带走的花咖微旅程。文艺展演环节以花咖共生为主线，将民族风情与产业叙事交融呈现，共同勾勒出云花云咖从土地走向舞台、从产业走向生活的生动图景。五位花卉咖啡企业代表分别从育种、科研、数字流通、品牌打造等维度，讲述云花云咖产业背后的匠心与突围。现场还发布云南鲜切花商品图册，图册荟萃市场流通的1036个品种，重点收录100多个本土自育创新品种，立体呈现云花产业的资源厚度、品种广度和创新高度。
2: 9月17号，历时5天的2026年振兴杯云南省青年职业技能大赛在昆明落下帷幕。大赛设置主体赛和专项赛，其中主体赛聚焦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首次设立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增材制造设备员等3个赛项，来自全省各高校、中职学校和行业企业的131名选手同台竞技。
3: 这一集中的设置呢，也体现出了我省青年人才培养从传统走向了智能化为代表的新型人才培养的路径。
2: 专项赛聚焦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4大赛道，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破解急、难、险、重、新问题，全省111支青年突击队参与角逐。
4: 我以后会更加努力地去学习新技术，同时呢，巩固自己的现有的技能，为以后投身技能报国，做更多的准备。
5: 9月6号至9月16号，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共青团云南省委联合主办的云南省长征主题红色故事宣讲活动在昆明举行。宣讲以长征精神永放光芒、坚定信念、艰苦奋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省级宣讲团成员先后走进大中小学和机关单位，开展8场宣讲，生动讲述红军长征过云南的重大事件和感人故事，深度阐释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1: 9月16号至18号，云南省第23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药品制造人员技能竞赛以及陶瓷装饰工技能竞赛分别在昆明和红河州建水县举行。来自全省各州市的80多名选手分领域参与角逐，有效提升药品制造从业人员专业素养，展现多彩云陶魅力。
6: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云南新闻资讯，可以关注我台的其他栏目，同时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获取更多资讯。祝您晚安，再见。

晚上好，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过去几天，中南半岛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越南从9月13号开始连续出现大到暴雨，而未来3天依旧是雨势不减。受到热带低压残余环流的影响，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等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甚至是大暴雨。持续的强降雨使得多地土壤接近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风险高。近期有东南亚出行计划的朋友要格外关注当地天气和预警信息。在南亚，印度中部和斯里兰卡西部雨势不小，会有一定范围的中雨，其余大部是多云或者是阵雨天气。巴基斯坦南部晴热暴晒，城市当中像是卡拉奇，未来几天呢以晴为主，最高气温不断冲高，甚至接近40度。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多云，17到24度；伊斯兰堡晴，20到33度。平布小雨，15到23度；地利小雨，20到27度；马尼拉小雨，25到30度；金边小雨，25到31度；万象小雨，24到33度；马累小雨，27到32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

0: 打卡小雨，26到36度；内比都中雨，24到33度；加德满都小雨，17到27度；科伦坡中雨，26到30度；曼谷小雨，25到33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新德里小雨，24到35度；雅加达小雨，26到31度；河内小雨，24到32度；莫罕多云，23到32度；昆明多云，17到24度。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我再信你一次。
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2: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探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诶，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

0: 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1: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0: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
1: 哇！
0: 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一百。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1: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2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2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的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2: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0: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
2: 像不像
0: 是？
2: 我？
1: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0: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1: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
1: 挺
3: 然
1: 好。
3: 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1: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1: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2: 好，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1: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
0: 对。
1: 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2: 叔叔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哎。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2: 哦。
3: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他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1: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3: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2: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4: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逸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2: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5: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2: 哎，还
5: 那个
2: 挺
5: 时候
2: 早。
5: 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1: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5: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应呀，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2: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6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1: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2: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

0: 什么原因呢？
1: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十个老人可能有九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0: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十个老年人就有九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0: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1: 左右
2: 开弓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啊，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啊，这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0: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1: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的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0: 确实是啊。
1: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么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 就白。

0: 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诶，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诶，说得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1: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受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哦。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诶，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0: 好，
3: 好，
0: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

0: 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哎，
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1: 哦，
2: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他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2: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收入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神，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还
4: 那个
1: 挺
4: 时候
1: 早。
4: 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哎，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3: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就是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0: 好。
3: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3: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左右
3: 开
0: 开
3: 弓
0: 弓
3: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的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5: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6: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5: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7: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5: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9: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7: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9: 58。
7: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9: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8: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7: 叫姐姐啊，
8: 叫姐姐。
9: 是，
7: 挺显老的。
8: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9: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7: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9: 是。
7: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5: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7: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6: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7: 好了， 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赶快拿

0: 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张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2: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嗯，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嗯，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2: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0: 哦，益肾乌发。
2: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0: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2: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0: 比这还好呢。鲍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2: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2: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2: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0: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个方子。嗯，
0: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2: 对，哎，
0: 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0: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0: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2: 好，
0: 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4: 对
3: 对、嗯，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嗯
5: 嗯，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2: 嗯，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0: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2: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5: 那么快呀、啊、
2: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5: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5: 特别的安全哈、哎、那我就放心了。
0: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2: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6: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0: 哦，不是染的。哎，
6: 这个不是染的、哦，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6: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6: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

0: 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1: 是吧？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你猜猜。
3: 我猜呀、您50？
4: 哎呦，我太高兴了。
3: 啊，是吗？
4: 再猜猜。
3: 说小了啊。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4: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3: 70多岁了。
4: 对对。
3: 哎呦，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4: 对。
3: 头发一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4: 你说的太对了。
3: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5: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3: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4: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3: 您说说。
4: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3: 也就50岁。
4: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
3: 哎呦，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4: 谢谢，
3: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4: 谢谢。
0: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一身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 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3: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3: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3: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7: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9: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10: 大叔，1000元远山认养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1: 这羊咋跑到远山了？
10: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2: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3: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4: 到账了。
12: 哎，你看，你看，
15: 这么快回报？
13: 两位阿姨看一下。
15: 好头啊，这个。
13: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5: 这么高啊！
13: 我们啊，马上就要推出第二期了。
12: 我再投10万，
15: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6: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0: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
9: 五次背部拍击，五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收药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

0: 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这才有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去大人也是到西屋人家大城，去大表镇的时候还能做人家七七八八表里如人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训叫刷头子哈，刷头不带子孙了嘛。

0: 赶紧把枪放下！误会！嘛呢？这长成这打扮，十八路吗？干嘛呢？你们都围着，瞎了你们狗眼是不是？
1: 都赶紧给我撤了！都撤了！
2: 大水冲龙王庙，您看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1: 一家人不认一家人，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啊！
0: 哎哎，我说，有他们人呢。
1: 行啊，大哥，没事吧？哎，大哥，你干嘛？
3: 打我干嘛呀？
1: 打的是汉奸。你看他穿的是衣服，这个衣服他也敢穿？
3: 这不我刚跟人打电话，跟他说过了。
1: 你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说你弄的这当， 这叫什么事儿？啊，日本人你也敢招？
4: 汉奸你也敢当，啊！你还混黑社会？
3: 我告诉你啊，没你的好果子吃。
5: 黑心咬谁呀你？
4: 大哥，你不想想，要是没有二哥，咱能从鬼子手里逃出来吗？要不是三哥，咱也挣不上钱，过不上好日子。
1: 闭嘴！你也不是好东西，你就跟着他混啊！
5: 不干了，我回去了，我饿了，
1: 干嘛去？

0: 别拉，我不干。
1: 你饿了，或者有东西
0: 似的，招谁惹谁了？
1: 行行行，我跟你说，不是不让你回去，我知道你也忙，可是刚才我俩送信的回去，这都没回来，我估计都交在路上了。就你这身打扮去了，第一个瞄准人就是你，路上有杀手。大哥，大哥，我看也是，咱就先你先将就一会儿，就这身打扮比通行证还好用呢，要不然咱就赶快上路，
2: 路还远着呢，啊，别这儿耽误了，走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了。
3: 请别动啊，我给海人帮忙去啊。
4: 没事没事，等着啊，千万别动。
5: 哦，

0: 大哥，大哥，二哥有话跟你说。
1: 那我不爱搭理他。
0: 哎呀，行了，总算麻烦过去了，啊，应该没什么事了，前面。怎么了这是？
1: 蹲下，蹲下。别出声。
2: 还是那个枪手，一直跟着咱们没走。
0: 这没完了。
2: 不把咱除掉，咱就一路没好事了。我就会回他，
0: 我跟你一块儿去。
2: 不用，
0: 等等，哎，这你拿着。
2: 不用枪，在这别动啊。
3: 哎，老三，你这回怎么把大哥找来了？
0: 没瞧见，胆儿多大？这回幸亏有他。再说大哥不正规军吗？
3: 啊，
0: 我拉着他也是因为跑得快，从山西跑到北平来，一溜过来了。
3: 真别说，你看那一溜烟的跑得真快。
4: 大娘，给你熬了点粥，太烫了，晾了再喝啊。
5: 哦，大运，你找俺来干嘛的？
4: 我来是把这个还给大林。他刚回来那会儿造的都没人样了，为了给我送个信儿，也不知道遭了多少罪。我把这个还给他，是想让他记着活着不容易，得好好活着。大娘，你放心，我以后不会再见大林了。粥凉了。来，喝吧。我今天晚上就搁这伺候你起夜，等大林回来我就走。

0: 疼吗？
1: 疼，断着。
0: 我去给你磕了磕的鞋，鞋盖摔的都是灰。

0: 想法不错呀，可是躲在这后边打黑枪，不是好汉应该干的事儿吧？
1: 别废话，要杀就杀。
0: 今儿不杀你，都是中国人。但是枪我得没收了。

0: 这地方肯定不安全了，咱得赶紧换地方。
1: 到他家里去过？
0: 去了，也不在家。我估计这小子可能是叛变了。
1: 你先别急于下结论，再去找。

0: 大哥，你也别说，二哥也挺厉害。你看这一过来，呱啦呱啦，几句日本话过了。回头二哥，你也教我两句啊，我也威风威风。
1: 教你什么呀？你先把阿拉伯数字一二三四六七八十搞清楚哪是哪就完了。
2: 哎，你们俩听着啊，以后少在我跟前提日本人。

兄弟身手不错，把钱该还给我了吧？这里离我寨子不远，想请各位过去坐坐，不会不赏光吧？

0: 你们既然是亲兄弟，这小子干嘛穿一身鬼子的衣服？
1: 他就是一厨子，日本饭馆里做饭。
2: 穿这身衣服是今天送货过鬼子关卡糊弄鬼子的。
0: 看你的身手，一定是杀死我拜把子兄弟李天木的田三林了。
1: 田三林是我。那我明白了，你闭嘴。看你今天的身手，当过兵吧？
3: 哪部分的？
1: 西北军的，战场上杀过鬼子。朋友，你枪法也不错。
0: 也当过兵吧？我也打过鬼子。对，中国人嘛，谁不恨鬼子？好，看在您打过鬼子，今天又放了我一马。你们三个回去吧。
4: 货留下。哎哎，这位啊，我这趟出来就是押这趟货的，这趟货要是送不到，回去我这命也就没了。
0: 人我放了，货也要拿走。

那我兄弟不就白死了吗？这口气让我怎么咽呀？江湖的规矩咱都明白。那这样，爷，以前李天木从这儿走，怎么给您的，我双倍给您。您想出口气儿，行。兄弟，这把刀用去。 让您出口气。

0: 这行了吧？是条汉子，这朋友我交了，拿酒来。
1: 马师爷，出去几天了？七八天了吧。爷，他们不会出什么事儿吧？马师爷是老江湖了，他要是出事儿啊，这趟馅儿的买卖还是真不好做。
2: 快点，切个肉片，磨磨蹭蹭，薄一点。
3: 小泉君怎么还没回来呀？都好几天了。我听藤木少佐说，小泉君去山里帮几个朋友疏通关系，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不过，这家伙也真是的，招呼都不打一声。
4: 夫人，您又去拿药了？啊，得保重身体啊。夫人，我研制出一个新的料理，给您滋补身体。 西皇子，勿以子受死，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吉祥双宝。
2: 尝尝，这名字起的哈。

0: 你看，你这个味道还可以啊！哎，你厨艺还不错嘛！你
1: 多做点，我贵人会喜欢的。
2: 好，一定一定一定努力，一定努力。
3: 夫人慢走。
4: 师傅，好好给夫人熬，熬好了咱们亲自送上去啊！嗯，哎呀，你别说，哎，这一顿大酒一喝，这伤也不觉得那么疼。哎呀，挺好，喝着喝着又多一土匪朋友。哎，
5: 我说老三，你小子真行，现在学会往自己腿上扎刀了，跟谁学的？是不是跟北平城里小混混学的？哎，别说我啊！
4: 我这不是为你们俩，得了吧你！什么为我们俩呀？我看你啊，是为了那批货，多悬啊！这要扎动脉上啊，别说这条腿了，你小命也早没了。出来仨回去俩，怎么跟娘交代？
5: 哎哎，这个这货哪儿了？梁老板，哎，你说就这批货，咱要是给抖丢了，回去你们俩命能担？
4: 对呀，说起来还是为了你们俩。老三，你的腿走路不碍事吧？
5: 行啊，
4: 没事，不成明儿我背你回去。
5: 哎，所以说，你们俩出来走这趟货是我带的，对不对？你说，咱又是一奶同胞的兄弟，这么一刀呗，扎谁腿上不是扎？
4: 这弟弟啊！没白疼你。

0: 小刘，打听到二林的下落没有？估计是跑了。也难怪啊，他算是信守了诺言，把簪子给他弄回来。可惜了。
1: 哼，俺早就说了，这小子一看就是个贪生怕死的货。
0: 不能这样讲，也难为他了。你想啊。 处在那样一个危险的环境，一不留神就会暴露自己。算了，这个点撤了。
1: 真就这么撤了？
0: 我真正担心的是那个小泉，他见过你，以后你在料理店附近活动，一定要加倍小心，免得出差错。

0: 娘，大令，怎么了？您这是
1: 回来了啊？他两个娘，
0: 他俩都回来了，
1: 都回来了啊！
0: 俺病了，这些天也下不来炕，你啥熊玩意儿不在家？大云也是帮衬着咱呢。
1: 慧云在这儿呢。
2: 在火房里熬着药呢。哦，我给您端药去啊。哦。慧云。
3: 没事儿，回来就好。你最近都挺好的吧？小豆子挺好的吧？都挺好的，不用惦记。
2: 你当初远门挣了点钱，你先拿着。
3: 哎，不要，真不要。你拿回去给你娘看病去吧。灶台上还搁着药呢，别凉了。
0: 娘，来，把药喝了啊！我给你拿药，行吗，娘？行，回来了。哎，大云呢？
1: 没在屋，可能走了。
0: 哎，这孩子，这些天俺病了。 都是他忙前忙后的，弄着俺真跟亲娘似的。哦。哎，这孩子，你说他要是个姑娘，那多好啊！梁小姐这两天来了。哦。大林。
1: 俺看这姑娘一趟一趟往咱府里跑，对你有点意思啊。挺好的，这孩子不孬。娘，我这儿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商量。
0: 你说。
1: 我想把慧云他们娘俩接咱这儿来住，行吗？不行。
0: 大林，你看咱老天家本分人，你说你兄弟三个一个没成家，你弄个寡妇能咱家里住了，你让人怎么想？你不往外里想啊？你这前后院，你让人家说咱不，哎，怎么想啊？
1: 咱又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咱怕他们说什么闲话呀？
0: 你这孩子犟吧？你看你，你就不管娘这张老脸。
1: 他兄弟两个呢，还在外头做事呢，他们不做人了。我接慧云他们娘俩回来住，干他俩啥事儿啊？
0: 你放屁！咱不干他，他是谁？他是你媳妇儿还是他两个嫂子？啊？

0: 那这么，那我就把慧云给娶了。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这不是您说的吗？您说我要娶了她，就能把他们娘俩接来住，是不是您说的？
1: 你还犟嘴了哈？你还把俺饶进去了？你过来，你别就过来，你这，你过来你。你想把俺气死是吧？
0: 不吃药了，俺死了算了。你就想气死俺。
2: 娘，笨蛋，到现在还没给我找着。属下按照爷的吩咐，先后派了两拨人沿着运输线路去找，连运输队的影子也没有发现。

0: 哟，三林哥，您回来了。
1: 师爷，一向办事谨慎，这次怎么搞成这样？早知道啊，还不如我亲自出马呢。
2: 爷，您别急，我带本人去找去。
1: 去吧。
2: 三林回来了，
3: 快来。老板，哎，那个货都交割了，钱也入账了，这是账本，您过目一下。就是耽误了点时间。
1: 马师爷人呢？
3: 马师爷死了。
1: 死了？怎么死的？
3: 遇上土匪了，在半道上就给马师爷折腾死了。好多人在半道上说要回北平，我就一想，这货对您这么重要，我就上刀山下油锅，我也得报您这个恩呐。
1: 那个关卡你是怎么过来的？
3: 动用了点日本人的关系。
1: 那土匪王振海你又是怎么对付的？
3: 跟他打了一架，说不打不成交，这打完了还成了拜把子兄弟了。这他放话了，说以后只要我田三林的货从那儿过的是分毫不取。
1: 好，哎呀，三林呐，你真是长本事了，啊！哎呀，我这把交椅，你坐也不为过了吧？
3: 哎呦呦，您这说的，小的不敢，小的哪敢呀？小的就想一心跟随您，想成为您的左膀右臂，所以这一奔回来，家还没回，就赶快跑您这儿来了。就是怕老板您着急担心。老板这么急着奔回来，其实还有一个，我是真喜欢大小姐。我知道，我从山东逃荒带着我娘到北平来，要不是碰见梁家人，我不知道现在是冻死饿死还是在街头上当混混呢。要是没有梁家，我哪能见得了这么大世面，做这么大的事儿？我知道梁家对我的恩。这是我报梁家的恩。
1: 三林，能说这一番掏心窝子的话，我很欣慰。我梁文山也不是无情无义之人，有时候办事呢是狠了点，不过人在江湖，你不狠别人就会吃了，是吧？从现在开始，这趟线就归你管，我认你半个梁家人啊，这就是你的家。以后，梁公馆，你想来就来。
3: 哎，老板，那我喜欢大小姐的事儿，您不会埋了我吧？
1: 至于悠悠嘛，那我可得谨。

1: 我告诉你，我就这一个宝贝女，从小娇生惯养，她想干什么，我都得由着她。你要是真喜欢她呀，自己讨她的喜欢，啊，她愿意，我不拦着啊。她要是不愿意呀，我呀，还得埋了你。
2: 好嘞，谢老板。
1: 到账上支点钱，由着性子，好好享受享受。
2: 好嘞，老板，谢谢。哎呀。

0: 哟，大白天的行这种大礼，我没撞见鬼吧？
1: 没没没没没，您说恩人可能应该的。哎，大林呢？他回来了吗？我说你这一见着我，你就问大林，你们俩什么勾当啊？
0: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1: 哎，大小姐，哎哎，
0: 干嘛呀？
1: 我喜欢你。
2: 你说什么？其实我见第一面的时候，我就特喜欢你。滚！小丫头片子！这些天啊，同志们一直在家吃福田料理，都没有看见田二林踪影。
3: 上次二林和咱们见面，他主动表示要加入组织，积极参加抗日，而且还给我们提供了日军要扫荡的情报，这怎么突然间就不见了？谁知道他呢？俺看呐，田二林他思想觉悟极低，行事法法复复，叫俺说这俩老家赶紧撤了得了，就他俺看指望不上，
2: 福田料理这个点儿不能撤。
4: 这个二林如果真要跑的话，他也不至于跟我们说要加入组织。小罗，你先别急于下结论，明天带两个同志继续找。
5: 啊，俺知道了。
6: 我有急事要先走了，你们继续喝。
7: 我送你，我送你，好朋友，好朋友。下回没喝好不许走啊！
8: 我是真的有事情要走了。
9: 马赛，马赛，哎，
6: 罗，进去帮我喝会儿，我快顶不住了。
9: 你喝什么喝？快走。
6: 老崔，老崔，老崔，快快快快快，真让你给说着了！
7: 着了，
9: 俺今天路过料理店，
7: 啊，
9: 一天有日本人在里边唱啊跳的，俺一看，他真回来了，正跟那个小泉敬二啊在那较着劲儿讨好鬼子呢。
7: 这是工作需要吗？
6: 工作需要，
7: 俺看你就是在享受。享受，享受，你去试试，喝成这样谁愿意啊？
6: 老崔，实在不好意思，前两天啊家里有点事儿，就没跟组织汇报出去了一趟。
7: 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哎呀，我还有个三弟，不学好，帮着黑帮呢，拉私货，还把我大哥也拉上了，被日本人关卡给扣住了。我这么喝啊，不找日本人拉关系吗？把他俩放行，
6: 走通了吗？
7: 通了，虽然很危险。
6: 那个土匪头子王振海就没拦你吗？
7: 没有，我三弟跟他们都混成哥们了。
6: 你三弟跟着那个黑帮头目是不是叫梁文山呢？
7: 啊！你这是利用组织安排你的情报工作，蒙你们叫司令，你犯了押路错误，你知道吗？不是，老崔，我错了。二林，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柳暗花明又一村呐！太好了，真是太。

0: 说说你弟铁三林，跟我说，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起身， 关着啊。来，拿着
1: 去。行。哎，三
0: 哥，来，自己讲两句。
2: 麻雷子，
3: 麻雷子，
2: 麻雷子怎么了？那麻
3: 什么？
0: 停！我的啊，还有好事啊。老板同意我追他闺女了。
4: 好事啊！
0: 但是怎么个追法？这个得帮我想想，帮我出出主意啊！今天来就这事儿，想出辙来了有赏。
3: 下馆子吧，人家大小姐山珍海味，你啥没吃过呀？
5: 就是。哎，三哥，要不咱玩点洋派的，你给他送点花草，唱个歌，跳个舞啥的，是不是？是吧？
3: 这行。
0: 哎，
1: 这行。
0: 送花送草啊。哎，
6: 情况就这么个情况。总之呢，我三弟就是个重色轻友、见利忘义、见钱眼开、见了媳妇忘了娘的小人，做他的工作很难的。
7: 把这话也不能这样说啊！你三弟啊，其实他和你一样，本质是好的，都是质朴的农村青年嘛。
6: 我三弟啊，比我差远了，啊不，当然我的觉悟也不高。
7: 这个工作呀，可以慢慢做。二林呐，你一定要明白，三林控制的这条地下走私线，是我们地下党一直要掌握的运输生命线。如果能控制这条线，咱们得抗日物资啊会频繁的运往各地。
6: 可是我三弟那人，他满脑子只想的是钱。
7: 这人呐，都是可以改变的。你比如说你吧，啊，刚去福田料理的时候还不愿意去呢，现在怎么样？主动提出要加入组织。
6: 哎，老孙，我琢磨加入组织这事儿能不能先缓缓？
7: 为什么？
6: 我再考虑考虑。
8: 哎，田二林，我说你行事怎么总是反反复复？你是不是把组织当猴耍呀？哎，
7: 二林呐，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啊？
6: 经过跑这么一趟啊，生生死死的，我也想明白了。我大哥从战场上下来，基本成了个废人。我三弟不学好，跟黑帮拉私货。我娘子躺在床上病得不行，下不了地，全家其实都指着我呢。
7: 我知道，你是担心你家里老妈的这个安全和照顾是吧？这一点我们会想办法。
6: 谢谢组织。其实啊，话说回来了，我也是挺想做加入组织的，也想帮组织做点事儿的。
7: 那正好，现在就有一批货需要运往根据地，这事儿就由你来办。

0: 天儿来了，少在这待着。哎，不用，不用，不了。
1: 我照顾你娘，不是为了跟豆子找个住处。
2: 嫁给我了，咱俩成了亲，你和小豆子搬我们家住去，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0: 成亲。
1: 啊。
0: 你咋不问问我愿不愿意？
1: 那你愿意不愿意啊？
0: 田大林，你说你好好的一个大小伙子，你又是老田家的长子，你凭啥娶我一个寡妇呀？我还带一孩子。
1: 老钱救过我的命，你也救过我，照顾你们娘俩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2: 你就是个混蛋，你欠我命就拿你自己命抵押，我告诉你犯不着，你赶紧给我滚，别再来了。

0: 笑他们什么笑？怎么样，新法师？哎，大小姐，
1: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2: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1: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3: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5: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3: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5: 58。哎呦，
3: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5: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4: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3: 叫姐姐啊，
4: 叫姐姐。
5: 是，哎呦，
3: 挺显老的。
4: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3: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5: 是。
3: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1: 赵来明，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3: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2: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

0: 水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张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0: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1: 哦，益肾乌发。
0: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啊。
0: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鲍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0: 啊，这个没问题。
1: 哎，
0: 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
1: 哦，
0: 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
1: 哦，
0: 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哦，
0: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金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 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往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她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个方子。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
1: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1: 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4: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3: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
1: 啊，
0: 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
1: 啊，
0: 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1: 哦，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
3: 啊。那么快呀、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3: 太 好了，我就想长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3: 特别的安全哈。哎，那我就放心了。嗯，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

0: 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1: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0: 哦，不是染的。
1: 哎，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
0: 哦，
1: 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吧，是80%这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1: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1: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百倍，特别高兴。
0: 哎呦，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4: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3: 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啊，是吗？
5: 再猜猜。
0: 说小了啊。52、2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0: 70多岁了。
5: 对对。
0: 哎呦，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0: 您说说。
5: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

0: 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0: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
1: 哎呦，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0: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0: 谢谢。
2: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3: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3: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5: 在中国，每3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6: 骨质疏松不敢动。
5: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7: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5: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8: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5: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9: 谢谢，
5: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10: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 在室外

0: 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些牛肉加喝着喝漂亮加花销。花销呢又是质量啊质在。

0: 笑他们什么笑？怎么样，新法师？哎，大小姐，哎，这是送您的鲜花，怎么着？六国饭店，我领您去赏赏去。
1: 走嘞。
0: 哎，大小姐，你这去哪儿啊？我陪着你啊。
2: 我去你家呀。
0: 去我家干嘛？我人不在这儿吗？
2: 我去找田大林。
0: 你找我大哥干嘛呀？我跟你说，我大哥心里有人了，你知道吗？
2: 我乐意。开车。
0: 哎哎哎！追上！
3: 别废话，来，给钱啊！张大爷，我不是跟你回扣了吗？说好了，咱们一起等日本人的钱，可这样一拿回去，日本人他妈的就没有尺子量，拿眼睛一扫，就说是废品。
4: 那要图纸。
3: 这是我们厂最好的技术员，
4: 把零件给我看。哦，这个尺寸大了一点。
3: 他妈的，老子笨呢！我们吃回扣这事儿，当着任何人面都说，要让日本人知道

摆好了，你也看看，对，这回像真准了，这个我拿回去，要妥了，100件还照做。

0: 宋小姐，
1: 大哥，
0: 你找我？
1: 嗯，我想跟您说说三林的事儿。
0: 三林怎么了？
1: 三林在混黑道，你知道吗？
0: 他的事儿我不打听。
1: 你别看他现在混得人五人六的，那都是踩在刀尖上过日子的，说不定哪天翻船了，连命都得搭进去。你是做大哥的，你得说说他，让他退出来，不能再干了。
0: 你说的没错。
1: 还有，我喜欢田三林，我想跟他在一起。我不是图他现在威风，我也不是图他的钱，我就是觉得他人好，哪怕以后跟他在一起吃窝头咸菜都行。我就想平平安安的跟他在一起，可他现在一门心思的追着那个梁雅佑。
0: 宋小姐，你对三林的忠告，回头找时间我转达给他，但是你们之间感情的事儿，我就不好掺和了。
1: 怎么叫掺和呢？你是他大哥，你说什么他不得听你的吗？
0: 孙林不是小孩了，跟谁好不跟谁好，他自己能拿主意。
1: 哎，大哥，你跟慧云姐的事儿怎么样了？
0: 宋小姐，我手头还有没干完的活，不陪你了，再见。
1: 大哥。
2: 田大林，我找你好久了，你先停下来，我有话要告诉你。
0: 什么事儿？说吧。
2: 我又制定了一个特别周密的计划，只要你肯配合我，这次肯定能成功的。
0: 对不起，梁小姐，我现在就是一工人，靠手艺养家糊口，乱七八糟的事儿。

0: 什么意思啊？我们的事儿难道也是乱七八糟的事儿吗？
1: 咱这边的汽车跑了大半个北京城了，咱这两条腿让人赶得过四个轮子的呀！
2: 行，
1: 已经饶了我，
2: 辛苦，腿脚真好啊！哎，怎么跑那么快了吧？
0: 哎，你还想挣钱不？我给你钱就是了。我给你20块大洋，20块大洋干一次。
3: 等我自己能挣。
0: 田大林，你知道吗？我今天为了找你，我跑遍了大半个北平城。你那个混蛋弟弟拿着一只玫瑰花追了我一路，我都快烦死了。你就这么一句不管了，你就把我打发掉了吗？你倒是说句话呀你！
4: 呵，你这好，你这四轮小汽车，我那是俩轮黄包车。呵，把这两个黄包车夫快拉吐的血了。搁这自由城，我这满世界的。
0: 你不是说要带我去六国饭店吗？
4: 啊，对呀。那我这满城跟着你干嘛来了？
0: 那你带我去吧。
4: 真的？
1: 走啊！
0: 走啊！
4: 哎哥，你这么忙哈？行，等你不忙的时候，我领你去过饭店啊。哎，怎么着？
0: 你先到外面等着我吧。
4: 什么意思啊？
0: 等不等啊？
4: 好，都这大半天了，不差这一会儿了，等你啊。
0: 田大林，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很没有用的男人？今天晚上，不管你去不去，我都会去四元胡同打落单的鬼子。你就看着我去送死好了，你就看着吧。

0: 你点的酒，我没点啊。他点的，我也没点。哎，
1: 你不是每次带女孩来这玩，都喜欢点巴黎庄园的红酒吗？每次都喝多，喝多了总是我抬她上楼，你忘记了？
0: 好，行，是我点的，赶快回上班去。
1: 看看。
0: 三林哥现在混大发了，穿的人模狗样，说话口气都不一样。哎，
1: 你别瞎胡闹行吗？
0: 我怎么是瞎胡闹呢？你可真有意思。哎，对了，最近怎么不去八大胡同了？姑娘们都可想你了，还问我呢，说三林哥去哪儿了？我说我哪知道呀。
1: 今儿一看才知道，原来三林哥换胃口了，玩起了城里的太太小姐了。
2: 哎。
0: 三林啊，这谁啊？
1: 啊，这以前的一朋友，等等啊！
0: 你要干什么呀你？出去死一趟，就带个小骚货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你什么意思？
1: 别胡说八道啊！这里就是梁家大小姐。
0: 梁家大小姐怎么了？
3: 我说他两句你心痛了，咱俩都在一张床上睡过了，我都是你的人了，你别忘恩负义啊，王八蛋！上次那是你给我绑床上呢，我跟你说，别给我下不来台啊，要不然咱俩以后连朋友都没得做。听着，凡哥，怎么能那么犯呢？看看，注意手法。

0: 随后再撒点这花椒面，为的就是保持这个食材的原味，别让别的味把它给破，明白吗？主要是在那个手法，垫的要巧，巧劲。
1: 哎，小
2: 秦师傅，在干嘛呢？
3: 这个小林师傅啊，特别后悔留学时候没好好学手艺，这不现在店里没客人吗？我教他这个铁板烧。
2: 小林师傅，你可要加油哦。

0: 费那么大劲猫捅我，啊，抢了我的命子，抢了我的手艺，还占了我那么多的风，你这是为嘛呀？啊，不是，我是上辈子跟你有仇啊，还是今生跟你有怨呢？那
1: 什么容易不容易的？你以为我愿意当你这汉奸小权呢？我告诉你，我让你用我的名字，是让你做回一个中国人。你家祖宗八辈都感谢我，知道吗？
0: 祖宗八辈，这敢祖宗八辈嘛事儿啊？
2: 哎，小泉师傅是在叫小林师傅做铁板烧啊？
1: 啊，是
0: 他
1: 是。
2: 我可以在这儿向两位师傅学习一下吗？
1: 那当然了。我得去买包烟。
3: 明白，
1: 明白哈。
3: 我明白，
1: 都明白，
3: 都明白。
1: 太好了，
3: 放心，
1: 秋子。看着他点啊，他不用功。
3: 我不用功。
2: 好，等着。
0: 秋子，看哥给你露两手。看见没有？
4: 人参老下哈子门。
1: 老板，来一包烟。
5: 行行行，任务下来了。
1: 什么事儿？
5: 赶紧走，路上说。
1: 好。

0: 你老看我干嘛呀？我拉你出来玩，你又不说话，你什么意思啊？没有，我是想你跟我大哥到底有什么猫腻儿？你到底看上他哪儿啊？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我是觉着你跟大哥这个挺深的。
1: 对了，你大哥为什么有一个女人，一个孩子需要他照顾啊？啊，那是他一战友，临死前呢，把老婆跟孩子托付他照顾。这不后来，我大哥就跟他好上了。哎，也理解，孤男寡女的嘛。这事我娘也知道了，打算认下这门亲。哎，还我听说，好像那个寡妇对他有救命之恩呢。
0: 你大哥的救命恩人还真多呀！
1: 你不也是我的恩人吗？
0: 走，跳舞去。
1: 哎，我这腿上刀伤还有刀伤吗？
2: 让我好利索。
1: 哎，我腿还没好利索呢。
0: 快。

0: 你别伤心啊。其实我跟你说，我大哥啊，在去战场之前还真是条汉子，但是从战场一回来人颓了，还真废了，还真不值得为他伤心。其实你仔细瞅瞅，你多看看别的。其实我真挺喜欢你的。
1: 你更不值得。
0: 什么意思？
1: 因为你是一个没头没脑没心没肺一天到晚只知道吃喝玩乐的混蛋。哎。

0: 怎么，占人家便宜，被人扇脸子了吧？
1: 跟你没关系，我乐意。
0: 秦三林，你个混蛋！

0: 别紧张，他是自己的，
1: 他会安排把你们送到根据地去。啊，
2: 那哈，你真是正义的匠人。
3: 这就是老崔说那货
2: 啊？什么？我不是货。
3: 你不是货，你是人，我知道。
1: 啊，这是为了保密，我们私底下秘密联系的时候，暂时这样称呼一下。啊，他呀，原本是燕京大学的教授，日本人侵占华北以后，他一直秘密为我们做抗日工作，掩护了我们很多同志。你要做的，就是要利用你弟的这条走私线，把他们安全的送到根据地去。
3: 这太难了吧？这个
1: 难也得做呀，
4: 这儿也不安全，
1: 得赶紧给他们找另外的藏身之处。
5: 进去以后啊，少说多听，啊！
6: 哎，知道了。哎，老板，今天是谁找咱们？
5: 一个会找咱麻烦的人。
7: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二人ですか？じゃあこちらをどうぞ。はい、どうぞ。

0: 高木先生，承蒙专程宴请，真是受宠若惊啊！不知道有何指教啊？
1: 指教不敢。早就听说梁老板在北平城的生意做得很大，尤其是运输生意，一直就想和您联络一下感情，这次终于有机会了。我。 敬你一杯，田嫂，你是梁老板的得力助手，不知在贵邦主要负责做什么呢？
2: 我就是帮梁老板处理点杂事儿，比如说仓库啊，还有送送货什么的。
1: 哦，运货。 据我所知，贵邦前一段时间有一批运往西边的货物出了些问题，不知解决没有？
0: 托高木先生的福，全都解决了。すみません。
1: 这位是福田料理的小泉师傅，他的手艺很好。 做的料理很美味，请二位品尝吧。
3: どうぞ。小泉师傅啊，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

0: 梁老板，我有一个提议，
1: 请讲。
0: 我希望贵邦以后的运输可以由德高科来保护你们的安全，你意下如何？
2: 这个不太合适吧？我们江湖有江湖的规矩，如果我们真打着特高科的牌子的话，恐怕有许多路就走不通了。
0: 什么路走不通？

0: 是八路的路。嗯，
1: 不敢，不敢。我们从来不走八路的道。不过，还是要感谢高木先生的一片盛情。
2: 梁老板，这么说，你是拒绝我的提议了？我希望你可以再考虑考虑。
1: 知道了，知道了。王局长，真太谢谢了，谢谢，谢谢。日本人找咱们茬儿，想断咱们财路，回去跟兄弟们说一下，最近给我规矩着点，别让日本人再抓住什么把柄。
3: 是，我这就吩咐。还有仓库里边，我也派人去查查咱们的货，明面上别出什么问题。
1: 你自己去，啊！另外呢，咱们表面上也得表示配合一下，看看日本人有什么要运的货没。哎，三林，你呀，年轻气盛，说话没有分寸。我可告诉你，以后啊，你可得小心点这个高木，啊。

0: 王文元，开门！你赶紧走吧，别再来了。
1: 你为什么不愿意跟我成亲？你就是瞧不起我，是不是？
2: 我不是瞧不起你。
0: 我配不上我，你赶紧走吧。什么他妈配不上我？你就是瞧不起我。我那俩弟弟也瞧不起我，我娘也天天骂我，不。 是没用的废人，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是没用的废人？
2: 我真不是瞧不起你，这大半夜的，你别在这闹了，你让街坊邻居怎么看我呀？赶紧走吧。
3: 哎，几点了？还干不让人睡觉了？告诉你啊！再不走，马上就叫警察了啊！

大林，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不愿意让你觉得你欠我的才娶我，我愿意让你真喜欢我才娶我，你明白吗？你到底明不明白啊？

0: 把小米儿打上，不会的，我有周密的计划。狗屁周密计划！就你喜欢的这个地方，鸟儿开了枪，你跑都跑不了。
1: 哎，大林哥，你枪法好，要不然你来吧。啊！
0: 你把枪给我。
1: 能。
0: 以后记住了，不许拿枪搞对的人，用枪把地给我，这是常识，记住了。
1: 知道了。

0: 慌慌的找我干嘛呀？
1: 二林，日本人那边已经得到消息，这儿不能再藏了，你赶紧想其他办法。
0: 就是大鼻子，走街上一看就不是中国人，肯定日本人得抓呀，我怎么想办法？
1: 俺不管，任务已经派下来了，你不行也得行。
0: 哎，要不这样吧，藏我弟弟仓库那儿啊，地儿大，藏个大鼻子没问题。
1: 你跟你弟已经说通了？
0: 没呢。
1: 那咋整啊？
0: 先去再说吧，走
2: 走。树都点好了，这是进账，这出账。
3: 没问题的。
2: 没问题啊。
4: 三哥，货都点好了。
3: 都查过了。
4: 嗯。
3: 行吧，兄妹都累了大半天了，来，来，拿点钱去买点酒跟兄妹喝去。哎，
4: 谢谢三哥。

0: 老三。
1: 小泉兄弟，啊，
2: 二哥请你了，啊，哎，白天啊，我都没敢问
0: 你怎么想的，怎么剃这么个头啊，太漂亮了。
3: 我这边也没什么功夫，回去跟娘聊聊，还真得跟她说说，养个儿真出息，连姓都改了，不姓田了，叫小泉啊。
0: 我告诉你啊，这事可不敢开玩笑，这要让娘知道了，我俩不定谁先跳河呢啊。
3: 行了，找我干嘛？
0: 真聪明，是点事求你吧，小时候那些鸡心眼啊，没白让你挑着吃。切，哎，帮我个忙，往城外啊送个人。
3: 什么人？
0: 朋友。
3: 你那朋友都是日本人，我帮得着吗？我
0: 这可是日本人的对头。
3: 日本人对头，那你也敢惹呀？不是，你什么事儿都招啊你？你到底能弄些什么名堂？你这是
0: 也是朋友托的，就帮个忙啊。
3: 这白天在你料理馆里你也看见了，日本人找我跟梁老板说的什么呀？这是恨不得找个茬能把我们平了灭了。你这节骨眼上这么危险的事儿接不了啊？
0: 不危险，我用得着求你吗？来来来来，
2: 先喝一口。
0: 哎，老三啊，说老实话，二哥最疼你了，对不对？小时候有任何好吃的，都先捡着你吃，要不能长这么。

0: 大个儿，再说了，你惹事儿，二哥第一个往上冲，没少挨批评，对不对？再说了，你们干这走私贩运的买卖啊，也是提着脑袋的。来来，哎，你不干，兄弟们喝什么吃什么？喝西北风啊？
1: 行了吧，带几个人走啊？那成吧，那就一个人投500大洋，不讲价啊？
0: 呸！500大洋，你跟我狮子大开口啊？啊，我来求你，你跟我提钱。
1: 那怎么着？你刚才说了，这兄弟都是提着脑袋吃的饭，那不要钱，兄弟们喝西北风去。
0: 老三，你在料理店里边杀人，我把你弄出来，没给你提钱吧？哎。你让伪军逮了，我托关系把你弄出来，没给你提钱吗？我提着脑袋陪你逛那土匪窝子，没给你提钱吗？
1: 行行行行行行，怎么送吧？什么时候？哎，
0: 真好。人啊，我给领来了，在外头等着呢。哎，今晚在这住一宿，明天你想办法给送
1: 回
0: 啊。
1: 嘿，我是你，哎，
0: 真帅。
1: 合着早就算好了你。

0: 以后我们选择白天行动，晚上鬼子都有防备，全都带着枪。白天，白天更有机会。
1: 成。
0: 几点了？11点了。不会再有老段的鬼子了，再出来的都是巡逻队了。二强，回家吧，我们再找机会。

0: 接过去，接过去，
1: 就是他。明天他找人把你送上去。
2: 你好。
3: 哎。
2: 你好。
3: 哎。啊，行行，坐坐坐，坐上吧，坐上。
4: 这干什么？这是？这什么鸟？这是？
1: 这个我让你送那人，
4: 你没跟我说是个大鼻子老外啊？
1: 你管人鼻子大小，那是人就行呗。
4: 就这长相，扔天桥人堆里边一把就薅出来了，怎么藏？怎么送？
1: 咱俩一块想办法。
4: 哎，行行，来来来来，你。

0: 行吧，今天晚上先凑合一晚上吧，明儿再想办法吧。
1: 哎呀，谢谢你，你这是正义的将士，
2: 听见没？说你是正义的战士，
0: 你少来。
3: 二哥，
4: 哎，马老爷子，怎么了？来了几个日本人啊，说是特工科的。
3: 啊，肯定是高木来了。
4: 哎，
3: 可不能让高木知道我跟大明在这儿啊！
4: 这愣是干嘛？赶快先把人藏起来。
3: 是啊，走啊。
4: 三哥，藏哪儿？你问我呀？找个箱子先塞进去。
3: 哎，那边不行，货都是满的。哎，
5: 这，快快快！哎，我跟你说啊，我不是出来，绝对不会出来啊！
3: 二哥，
5: 你藏哪儿？啊，对，还有我，来来来来，快快快！
3: 看日本人来了没有？
5: 没得盯吧？你过来盯。
3: 前脚才喝完酒，后脚您就过来掐火柴了。坐下，请吧。
6: 不必。
3: 好酒，天上深夜独酌，很有雅兴啊。嗨，我现在啊，恨不得搂俩妞，溜个饭店，胡吃海塞呢。但是不行啊，老板吩咐了，这每件货都要查验清楚。 说万一您要是不高兴了，我们都得喝西北风去。来，请。

0: 天上职责所在，还是先检查货物吧。
1: 那也成，那行吧。

0: 아무것도 대대적인 상승다.
1: 我这一直还不知道，涛哥这些事儿也管啊。随便问。啊，这些都是些麸子，就是黄金石大米外边那层皮儿送到西边草甸子上，给他们补充当饲料。其实这些乱七八糟的，都是经过皇军批准合法的。
2: 天生。 你做的果然很体面，连我这没看走眼。
0: 嗨，
1: 您过奖，我这就混口饭吃。
0: 就给我上菜。

0: 我们这些棒子面，
1: 听说这件事还劳您费心。
0: 哎呀，哎，咱这特高科的科长，那应该是个不小的官吧？在手底下，您得带多少弟兄啊？
2: 宪兵队不是黑帮。
0: 啊，对对对。

0: 别让皇军这么费事了，这样吧，所有的箱子挨个都放到院子里边，都打开，让皇军仔细瞧瞧，啊！
1: 不必了，先生，你很聪明，能放在表面上的东西，一定都是没问题的。
0: 嗨，实际里边也真没什么问题，都是皇军用下来的一些零碎，再挣点辛苦钱。
2: 可照，何にも見つかりません。
3: 最近，有一些非法的人员和物资流出北平城，我正在全力追查此事。哦，我希望田生没有参与。一旦要是被我抓到了证据，我一定会严惩不贷。
0: 但是，
3: 到时候我们谈话的地方就是审讯室了，你也可以充分看看特高科到底是做什么的地方。
0: 哎呀，那就不用了，告辞了，啊！那就辛苦各位太君了。我走了，走。
4: 出去瞧瞧去。别说了，白发越来越多。 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 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

0: 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1: 生活不打折，美丽一百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3: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3: 58。哎呦，
1: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3: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2: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1: 叫姐姐啊，
2: 姐姐。
3: 是，哎呦，
1: 挺显老的。
2: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3: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3: 是。
1: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1: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4: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1: 哦，益肾乌发，
4: 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的头发比呢，
4: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比这还好呢。

0: 啊，鲍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1: 啊，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哦，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啊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金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桃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1: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啊，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往两边先白。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1: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1: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0: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部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1: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个方子。
0: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1: 对，哎，
0: 外调用什么呢？
1: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0: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1: 好，
0: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1: 好。
0: 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0: 对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

0: 好喝，嗯，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1: 嗯，这里边第一个呀叫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引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2: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1: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2: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1: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2: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1: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0: 那么快呀、啊、
1: 您这儿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0: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1: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0: 特别的安全哈、啊哎、那我就放心了。
2: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1: 对，哎，
2: 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3: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2: 哦，不是染的。哎，
3: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3: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2: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3: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2: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

0: 他的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他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3: 你猜猜。
2: 我猜呀、啊、您50。
3: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是吗？
3: 再猜猜。
2: 说小了啊。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3: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4了。啊啊，
2: 70多岁了。
3: 对对。
2: 哎呦，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3: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3: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4: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3: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2: 您说说。
3: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3: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
2: 哎呦，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3: 谢谢，
2: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3: 谢谢。
1: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2: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5: 这全靠赵老师这1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2: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5: 没错。
1: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6: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滚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7: 六！
6: 低风险，高收益，到期返本付息。
8: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9: 拒绝高利诱惑。
10: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

0: 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

0: 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1: 教练，快一点
0: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2: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0: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3: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5: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制作家嘛，这不是比较近期好事呢，这个过程啊。从选这个材质、木板、你处理、封闭、书写、雕刻时候的这个颜料配置、颜值，你每一步。

0: 我们谈话的地方就是审讯室，你也可以充分看看特高科到底是做什么的地方。
1: 哎呀，那就不用了，
0: 告辞了。
1: 啊，那就辛苦各位太君了。
2: 我们到陆总。
3: 我刚把那大鼻子送到三弟仓库里边，高木就派人来查了，差点给我们来个屋里拿王八，你说多险啊！
4: 老师怎么了？身体没事吧？
5: 没事。那后来情况怎么样？
4: 后来啊，反正我三弟答应大鼻子在他那躲两天，可这趟货啊，他实在是不敢送了，怕撞高木的枪口上。
5: 他不是开了价吗？咱们可以答应他呀。只要他把人能够安全送到，
4: 经高木这么一查呀，给他钱他心里犯嘀咕，怕砸了他买卖。
5: 二林呐，你看咱们可不可以这样？咱们只借他的道，他人可以不出现，只要把大鼻子夹在他的货物中送出去，500块大洋没问题。
4: 哎，老崔，我先问你，这趟送大鼻子到底有多危险？
5: 二林啊，不瞒你说，这一趟送国际友人，可以说要多危险有多危险，而且绝不能让日本人发现。
4: 那要是真让日本人发现了呢？
5: 那所有人就难散其中了。
4: 老崔，老三是我们家最小的兄弟，我不能让他冒这个险。如果他真有什么闪失的话，我娘也不会答应的。
5: 我明白了，行了，二林，送大鼻子的事儿我再另想办法啊，你就不用操心了。你先回去吧。
4: 行，我回去了，你多注意身体啊。
5: 好，不送你啊。
4: 给你喝药吧。
6: 小林，
7: 哎，
6: 岛运还住那里啊？
7: 啊，
6: 你没看上他去啊？
7: 嗯，
8: 大哥，你真的把那寡妇不是那个慧云娶回来？
7: 是啊。怎么了？我要娶她，你有什么不高兴吗？
8: 我有啥不高兴的？我都高兴来不及呢。我也算人还真不错，你想，贤惠能干，还能伺候娘，嗯，人还带一大小子，你这一娶个门来，娘孙子都抱上了，多好的事儿！
6: 胡什么嘛，老三，
8: 你这怎么胡说？我这替大哥高兴呢，我这。
6: 岛令，他没说为么不跟你过啊？

0: 俺寻思着人家有人家自己的想法啊，咱也不急，这一辈子的大事儿是吧，得好好想想啊。
1: 嗯，娘，我不着急。
2: 不是大哥，你还不急啊？哎呦，我就说句不好听的，你呀，现在做事这老就磨磨唧唧的，你心里想吧，嘴上还不说，人咋想的那还不清楚。哎，他要是心里不乐意，他能在咱俩出去的时候自己跑过来照顾咱娘？哎，我要是你啊，我就趁热打铁，赶快把事儿给办了。其实你呀，就大着胆子过去说几句贴心多的话，我估计人就等这几句呢。你老踢我干嘛你啊？我这不替大哥想主意呢吗？
0: 你好好吃你的饭。
3: 大娘呀，吃饭呢。
0: 哎呦，哎呦，梁小姐来了。哎呦，你吃了吧？
3: 啊，我吃过了。
0: 快吃，来吃点吧。
3: 啊，不了不了，我在家吃过了。我还给您带了些点心呢，您尝尝。
2: 嗨，你这来就来，你还拿东西？
0: 你可太客气了。
2: 坐坐坐坐坐。
3: 嗯，大娘，我想找大林说点工厂的事儿。
0: 哦。
2: 你什么时候关心上工厂了呀？
3: 大林，那咱们出去说吧。

0: 找地方见吧。你该不会又害怕了吧？你不能老这样，省得天寒地冻的，我陪你在那儿磨叽。
1: 行，我去。
0: 我这次给你也搞了一把枪，你拿上吧。咱们一人一把，我就不相信计划了这么多次，连个小鬼子也杀不了。
1: 枪我就不用了。
0: 你到底敢不敢面对你自己啊？

0: 那咱们老地方见了。
1: 哎呦，你把你那帽子戴上去！
2: 这劲儿，这亮小姐，是不是看上你大哥呀？切！
1: 你开玩笑，看我大哥，看我大哥哪儿啊？你大哥哪儿不好啊？他不能看上你大哥。
2: 我大哥自从战场上回来，那就变成什么样了？你没看见？
1: 他再变也是你大哥。你看你大哥，妖魔幽默。
2: 连还有手艺在工厂里头，人也文重，怎么不能看上你大哥呀？那刚才不说嘛，他都出去两个人说工厂的事儿。
1: 这不愿意听什么你说什么，大哥那还有个寡妇呢，那事儿还没完呢，你这总不可能一个脚踩两只船吧？
2: 老三，你说实话，你是不看上你亮小姐了？
1: 咦，还悠悠。
3: 听着都发麻，
1: 你看，那喜欢怎么了？那喜欢那是一回事，还有一回事是，那悠悠那是我们梁老板的千金大小姐。我要是把她娶回来，你想想吧，我好了，大哥二哥好了，你也好了，咱不说一步登天吧，咱也上了半山腰了。你对不对？你这事你得帮我啊你！
2: 你不能什么事你都老挤着大哥吧？咦，你这么说话呢？
1: 你三个俺手心手背，俺摸时候偏过心眼子。老大吧不用说，有的侍女人看上他是吧？年年孬好的，定后头跟着个狐狸精。你说，你二哥生的最好，他怎么没动静呢？
3: 你看，就扯二哥身上去了。三姐，这说我呢，我。
1: 哦，好说你，你先跟那个姓宋的断了吧。

0: 你看你又扯姓宋那儿去了，我跟他不可能，说的是呦呦呦呦。吴三，你看上这个亮小姐了，俺知道。俺这个眼睛里也不拉动响，
1: 那一进门俺就看着了，他那一直没俺正眼夹着你啊！你说他没看上你，俺怎么帮忙啊？
2: 你可真是老了看不明白了，人家那是不正眼看我。
0: 人都不好意思，大家闺秀，那么直勾勾的看着我，害羞呢是。再说，我跟大个儿哥比，我差哪儿了？你要你是没良心说，换成你，你能不能看上我？俺看得上你啊，你是俺儿啊。老三，俺说心里话，娘心里一直觉着亏着你呢。你看那会儿俺怀着你的时候，要是那饭吃饱了，你也不能长成这副样啊。
2: 生成哪个样了？生成？
0: 你别急。 但长成这副样没办法啊！那你不能自己作践自己啊！
3: 刘凤仪。
4: 老崔有什么指示吗？
5: 没有。
3: 那我下一步的工作呢？
4: 继续。
3: 咋继续呀？
4: 陪日本人唱歌跳舞啊！
3: 这你再行。早说话呀！那国际友人的事儿怎么办啊？
5: 这已经不是你任务了，跟你没有关系。
3: 那谁送的大鼻子出去？老崔说自己送。你看老崔那身子骨。
4: 我瞅可是壳子挺厉害的，那是老崔上次受的伤，落下的病根一直都没法根治。老崔说没问题，
3: 找了可靠的药了。
4: 日本人查得紧，老崔说了，先把人送出城，烫一步算一步。哎，你赶紧回去，出来久了让店里怀疑。
3: 小罗。
4: 要不你
3: 跟老崔说说，还是我送你大鼻子出去？
4: 你不是说困难大吗？
3: 我想了想啊，毕竟跟日本人的大方面，我的关系还是多。我再跟老三说说，把那大鼻子藏老三货物里边给带出去。
4: 好。哎，你要是真愿意，俺马上跟老崔汇报，咱马上制定具体计划。

0: 哎，大哥，哎，等等，去哪儿啊？我正好有事找你。
1: 我有点事儿，回去再说吧。
0: 来，边走边聊。
1: 什么事儿啊？
2: 大哥，你是不是去找那寡妇去？我知道，就你这性格，让你说出这话来，比登天还难。没事，我陪你去，我跟他聊去。
1: 我不去看他。
0: 哎，等等。
2: 你给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去找悠悠？
0: 哎，
2: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你要是真喜欢悠悠，你就给我说的明明白白的，你别让我这心里边跟白爪挠挠似的。那寡妇你不要了？
1: 你说你，
2: 我怎么了？
1: 给我让开！听见没有？
2: 大哥，你这闷不出溜的，还没看出来，还学会脚踏两只船了？
0: 哎！
1: 再跟着我，揍死你！
0: 我得好好跟你说话了，怎么说翻脸就翻脸？

0: 不能这么灌啊！这日本酒啊，劲儿挺大的。来，吃点东西。
1: 哎呀，老三啊，还真是亲哥俩。我今天啊，就一直念叨你，念叨念叨吧，你就来了。来，
0: 尝尝这个刚做的日本菜，看我进步没有？
1: 老三，脸怎么了？不是胖的吧？怎么肿了呢？跟谁打架了？
2: 老大打的。
1: 老大打你干啥呀？
2: 喂女人。
1: 你招老大那寡妇了？
2: 我招他干嘛？我招一寡妇，就我们老板的女儿，老过来找大哥。我就先问问，我说你们俩的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儿什么的？啊，搂脸就一拳。哎呀，你这打小到大，你说他这么打过我没？啊，还照脸上搂，你说这脸是让人看着，是让人打的呀？
1: 这事儿大哥做的不对，回头跟他说说，打哪儿也不能打你脸啊，咱哥仨当中属你长最俊了。去去去！
0: 不过话说回来啊，
1: 其实也是好事儿，大哥能活动活动打你一顿，总比他成天蹲着发呆强吧？
2: 哎，对，你说这在理儿，要不然改天让他搂你两拳，也省得你在这天天陪日本人陪笑。
1: 老三呐，说心里话，二哥对你怎么样？是不是特别好？
2: 你得啊，大鼻子的事别给我提，我不应，别拿这事烦我啊！
1: 你等我把话说完呢。高木现在可盯上你们了，你们运输线的生意做不做了？
2: 不做，喝西北风。
1: 那不得了吗？你们还是得带私货过日本人关卡，就捎带帮我带一大鼻子。哎，而且我那朋友可说了，你说那500大洋的事儿，人家可去筹备了啊。
2: 但这大鼻子也太显眼了，我总不能让他在队伍里边跟着走吧？
1: 这我来想办法。你现在赶紧去办那个通行证，办路条，只要面上手续都齐全，你去不去无所谓，我跟你们兄弟就行。
2: 这不开玩笑吗？老板才把运输线给我，我不跟着。
1: 你去也行。
2: 二哥，你给我说一实话，人是不是给你1000大洋，你给我500，自己还搂500？
1: 哪能啊，人家那500大洋都很不容易才能凑上的，
2: 那你图啥呀？
1: 来来来，等，来哥俩喝一口。你二哥苦啊，我欠了人一大人情啊。
3: 现在有落单的鬼子经过，你磨叽什么呀？你开枪啊！
4: 我没带枪，大白天哪能开枪啊？枪一响，咱们谁也跑不了。
3: 你不开枪，我杀个日本鬼子给你看看。
4: 别动！

Ok, la cara, l'energia, non mi ci credo.

0: 这么晚了，您还没歇着呢，
1: 老弟。
0: 娘，
1: 您
0: 可这回来这也忒晚了，你干嘛去了？我出去办点事儿。
1: 问你啊，大林。
0: 哎，那廖小姐，你两个是不是哄上了？娘，您这瞎琢磨这事儿干嘛呀？根本就是没有的事儿，您甭瞎琢磨啊。
1: 随口问问，俺寻思着，你两个要是哄了，俺娘怪高兴的。
0: 哎呦，行了，娘，您赶紧睡吧。啊，娘，
1: 你也歇着。
2: 哎。 娘，歇了啊。
1: 喂。

小鬼子让我给捅死了。

0: なし。
1: 課長、何が欲しいですか。
2: 先生，用这把毒刺刀，连刺十八刀，刀刀要害。这说明他是一个有经验的杀手，能够熟练的杀人。

0: 干嘛呢哥？
1: 睡不着觉，来你这儿坐会儿。你还跟小时候一样啊，站着的就着，睡得跟死猪似的。
0: 我说这么大酒味儿，昨晚就来了。不是哥，你这干嘛呢？怪吓人的，你大清早上起来。
1: 昨天出手重了点，脸还疼吗？
0: 疼了，能不疼吗？我说你以后动手别往脸上招呼行吗？
1: 森林，把心放在肚子里。我跟梁小姐之间真的没什么。我会娶了毛慧云，跟他们娘俩过日子。
0: 真的？哎，那这样哥，我给你笔钱，就当是我给你跟嫂子的安家费。
1: 你留着吧，我厂里能挣钱。
0: 哎，别别别，你别走，别坐坐坐坐坐，我跟你说话，坐坐，跟你说呢。哎，你再跟我出去一趟吧。送货，这回可简单多了。二哥说了，就是过关卡就点个头就行，而且有500大洋呢。完事儿咱21天的5，啊，你家安家费也有了，行吗？
1: 我去有用吗？别再白拿了你钱。
0: 有用？怎么能没用呢？你那是正规军的干活。上回要不是你，咱哥仨那不早给汪建海这做了扔饺子了。怎么着？给活？
1: 成，干。
2: 史密斯啊。明天需要委屈你一下，在棺木里躺一白天，晚上到了小旅馆。
3: 没问题。以前我当过兵，打过枪，装死人，我藏行。
4: 反正我是把店里那些放坏了的下水、臭鱼烂虾的，我全拿过来了，放这里边，保证8丈远都能闻着死人味儿。啊！
3: 我跟那个秋玉躺一天吧。
4: 您老要是闻着新鲜的话，没准小鬼子非打开看看您呢。
3: 啊，我还是要抽一趟一起吧。
2: 二林，你这个办法挺智慧啊。三林那边
4: 啊，明天他们来设计个棺材，然后朱成跟他们的运输队会合。就城门口这个关卡啊，是不查粮食车的，只是外面有两个小鬼子检查点，但检查点的管事儿的都是我哥们儿。不是哥们儿，是我对敌情报工作中发展出的内线。
2: 那盘查你的时候怎么说呀？
4: 就说这个史家胡同的史老爷子死了快半个月了，然后用梁家的车送回小柳庄下葬呗。
2: 二林啊，这次啊你帮了组织很大的忙，到了小柳庄接史密斯的同志会把钱交给三林。
4: 老崔，真佩服你，不愧是老

0: 哎，你怎么大哥叫来了？
1: 大哥不是要成亲吗？直接给的钱他也不要，不是打算干完这次货不是有500大洋吗？分他一半。我穿这身啊，绝对不是成亲四姨的啊！
0: 那打我你拉着啊！
1: 你瞧你这德行，你自己越来越像汉奸了。你怎么不直接穿个鬼子服呀？要穿鬼子服，这些货关卡连路条都不用。
0: 你怎么不早说呀？哎，老三还真是个招儿。
1: 我瞎扯。
0: 过一会儿要真出事儿，我跟你说，麻烦后边躲着点啊。后边那人干嘛呢？燕子不是朋友，这不多个人多个帮手吗？来，快点啊，跟上！哎，
2: 大哥，二哥找你聊聊天。
3: 大哥，我穿这样是不是把你气急了？
1: 见过了，就当是看猴戏了。哎呀，真挺好，咱哥仨能凑一块干点事儿。其实挺好的，真刀真枪，咱俩上，碰着得卖卖脸、卖卖笑什么的，还有俺哥呢。
0: 大哥，这回啊也不用刀枪了，到时候一点头，什么都过去。

0: 我们这边有个小组，前面小柳庄一过，咱们这趟活就算完了。
1: 这心里可不直突突呀！
0: 你突突什么呀？不是办路条了吗？
1: 路条是办了，可是后边什么货呀？这是。
0: 没事，你小泽远啊，跟我熟着呢，肯定没问题，听我的。
2: 啊，停！
3: 太君，
2: 哎，
3: 是，
2: 你们的，人家是米糠和棺材的干活。
3: 啊，对对对，都是些日常杂货。
2: 啊，是的，统统的打开。
0: 天也不早了，这一件一件打开，天都黑了，我们这还得赶路啊！八哥，
2: 你们这小队长是不是叫小泽元太郎啊？
4: 嗨，啊那倒啊，
0: 我呀是他朋友，我叫小泉，我呢备了些酒菜来慰问一下小泽元先生，麻烦您给带个路，我们见见他。
2: 啊，嗨，我干的。
0: 动手啊，
5: 大哥，在这先等着啊。

0: 我走了，太兄。小泽太君。哦，克斯米克。哎呀，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你们这去干什么？啊，
0: 帮朋友送批货，正好经过你的检查站。哦，我知道你在这儿，特别备了些酒菜，来给你慰问一下。
1: 哦，考虑啊，我一起扫打他。克斯米克。
0: 你想的真是太周到了，阿里亚多尼。走，咱们去检查吧。
2: 哎，
0: 小兵太君，你看啊，这天也不早了，我们这批货呀，也都不是什么值钱玩意儿，要不算了。
1: 哎，
0: 我刚刚收到北平驻屯军指示，所有过关货物要一一检查，不检查的一律不准通行。等检查完我就放你们走。啊，
1: 豆豆，
0: 走。
3: 东西不都收了吗？还检查？要不是这德行，怎么能叫日本人呢？赶紧走吧。
4: 把所有的货物都能打开，我们要仔细的检查。

0: 哎，哥，把这个火葬带子都打开，让太君看看啊！哎，这怎么回事？能开放空？难得，俺给他那，这个里边躺着是石家胡同有个大户人家的老爷子，这老爷子呢不学好，撞花柳巷，染上淋病，全烂了。半个月前啊，真是祸不单行。
1: 又染上瘟疫了，暴毙了，死半个月了都臭了。
2: 哦，这小屋一点都没弄。
0: 对，装死人用的。小泽元太郎，咱们去下面看吧，这个太晦气了啊！
1: 来，您请，
3: 这边请。
4: 哎，什么的？
3: 哎，阿吉佬，还可以嘞。哎。

你！臭家伙！

你能胆量怎么出来混？

0: 真是你，你真是仗义的仗直。
1: 行了，我们先去小柳庄，这战场啊会有人打扫，咱们在那儿会合。啊，走。

0: 你怎么办？老三，你别急，我也烦着呢。人家答应的五百大洋啊，应该是不会差。
1: 你别给我提那五百大洋，我损失俩弟兄还有这么多货，五百大洋够吗？我会怎么跟梁老板交代？
0: 我哪知道啊？谁知道那日本人那德行？
1: 别给我提日本人，就说你，你骗我当枪使。啊，老二，回北平再说。

0: 哎，老三，这次的事儿啊，多亏了你了，我代表大鼻子感谢你。哎，我回料理店了。
1: 哎，哪儿去你？咱俩事儿没完呢，我告诉你。
0: 咱俩事以后再说吧。小柳庄的事儿，千万别说去一个字儿啊。
1: 我问你，我这么多货，这么多人，我回去怎么跟梁老板交代？
0: 老三，你自己好好编编吧。啊，我走了。
2: 哎，老三，我让霍云那儿干过去。

0: 这俩嘛，也不说回家看看去。
1: 哎，三哥，要不你先回趟家看看大娘吧。
0: 我怎么回家？这么多事儿呢，我不得上梁老板那儿交代交代去。
2: 谁呀？
3: 洗衣服的。
2: 哦，来了。洗什么衣服？
3: 洗点衣服。这个前两天啊，这个裤衩一不小心弄脏了，就你看，谢谢。
2: 这个我不洗。
3: 不洗？为什么呀？
2: 不为什么，这个我不洗，你们赶紧走吧。
0: 哎，对了，知道怎么说吧？回家。
4: 知道了，放心吧，三哥，你把送棺材拿着大洋给大家伙一发，哪个不说三哥你义气，都愿意跟着你混，绝不会多拌几嘴的。
5: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7: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高。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

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绝，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的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花开，心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凉的裹住园子里，便飘起了清朗的笑声。这些人们的欢乐压过了鸟雀的喧噪，浓密的树叶在伸展开去的枝条上微微的摆动，怎么也藏不住那累累的沉重的果子。
1: 在中国文坛，有一位充满革命激情的女作家，以她那神奇的笔触生动地描绘了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她的作品深深触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内心，这片辽阔的土地永远铭刻着她的名字，丁玲。

0: 1922年，年仅18岁的丁玲第一次踏入上海，这个日后对他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城市，不仅将成为他文学事业的起点，更会在他的生命中掀起层层巨浪。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许多共产党人被杀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陷入低潮。找不到生活出路的丁玲开始拿起笔，表达他对现实社会的鄙视和反叛。他将自己的处女作《孟轲》寄给了五四新文学的代表刊物《上海的小说月报》，主编叶圣陶在一堆文字中惊喜地发现了闪烁着珍珠般光芒的孟轲，将其刊登在《小说月报》头条，这给予丁玲极大的鼓舞。他立即投入第二篇小说的创作中。不久，沙菲女士的日记震撼登场，给五四运动后期沉寂的中国文坛投下了一颗炸弹，中国文学史诞生了一个极具冲击力的现代新女性形象。
1: 唉，可怜的男子，你以为我所希望的是家庭吗？我所欢喜的是金钱吗？我所骄傲的是地位吗？你在我面前是显得多么可怜的一个男子啊！
2: 沙菲，你信我，我是不会负你的。
1: 你会爱我？简直开玩笑！
3: 人们震撼于沙菲这个形象，他的叛逆的这个强度，还有他达到的这种自主性，他决定要自己来决定自己的生活嘛。这样的形象和这样的声音，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4: 那高个可真漂亮。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男人的美，他的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都足以闪耀人的眼睛。我抬起头去，呀，我看见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了。
3: 这种女人看男人，这个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因为之前其实基本上可能都是男性作家在描写，就是女性其实是男作家眼里看到的女性，但在这儿是沙菲眼里看到的林济史，所以这个男和女看和被看的这个关系的颠倒，也是沙菲作为一个摩登女性的一个她的独立性的一个表现。
5: 丁玲在沙菲女士日记啊、孟轲啊这些作品当中所要回答的，其实就是鲁迅在五四时代所提出的那老者后怎样的那个问题。丁玲提供了另外的答案，既不是堕落，又不是回归旧家庭，他最后走向了社会，融到了整个社会往前走的这个洪流当中。
0: 沙菲女士的日记成为一部穿越时空的经典作品，其影响力持续至今。
3: 我在北大跟学生们讲课，就是这些00后的孩子们，他们也能够从沙菲女士的日记里面读出一些当代性的问题，就是读出一些跟他们的生活相关的感受。那我觉得这是这部作品它在文学史上的经典性。
0: 丁玲的创作如火如荼，小说集在黑暗中深受读者的喜爱和赞赏，人们争相询问

丁玲是谁？为何一登台就能挂头牌？1904年，湖南常德临澧县一户姓蒋的大户人家诞生了一个俊秀的女孩，父亲给她起名蒋冰芝。冰芝4岁那年遭受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打击，父亲不幸病逝，生命早期的痛苦经历

0: 就没有父亲了，而且生活就各方面的压力困难都来了。等这丧事办完以后，这个就来很多这个债主。
1: 为了还债，母亲于曼桢变卖了田产，带着冰之和弟弟离开了蒋家，寄居在常德舅舅家。不久，冰之的母亲于曼桢考取了常德女子师范学校。
2: 他们那个师范学校还有幼稚班，他在幼稚班的这个队伍里看见他妈落落大方，就站在人群里，他就觉得特别的自豪。那时候丁玲是六七岁，所以这个就给他第一个印象，就他妈特别的自强自立，了不起。
1: 冰之的母亲与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妇女领袖的向景宇义结金兰，被丁玲称为九姨的向景宇对丁玲的成长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母亲的支持下，冰之解除了与表哥的包办婚约，废掉蒋姓，选择简单的丁字作姓，闭着眼睛在字典上摸到玲字，从此丁玲这个悦耳的名字开始熠熠生辉。上海平民女校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教员大多是社会有名望的共产党员。1922年，18岁的丁玲与好友王建红告别湖南常德，就是在这里认识了不少早期共产党员，热衷于参加进步的社会活动。平民女校停办后，丁玲和王建红进入我党办的第二所学校上海大学文学系深造。中国共产党人、时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的瞿秋白，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向文学的大门。
0: 瞿秋白鼓动他们到上海大学去，他说：“第一呢，你在那里可以可以得到比较系统的教育；第二，你们在那可以接触一些在文学上有修养的人。”
1: 当丁玲发现王建红爱上了瞿秋白，便撮合两人走到了一起。在上海莫尔明路寒冷的夜晚，丁玲与瞿秋白、王建红围在暖炉旁畅谈文学与社会。
3: 炉盖上有一圈小孔，火光从这些小孔里射出来，像一朵花的光圈闪映在天花板上。就在这美的气氛里，听秋白侃侃而谈。
4: 无论是在人际交往上啊、知识上啊、情感上啊，丁玲跟瞿秋白都是有很密切的来往和交流的，思想上也受瞿秋白的影响。
1: 丁玲向瞿秋白请教自己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之路，身为共产党人的瞿秋白建议丁玲按自己的意愿去飞去闯，从事文学事业。
5: 瞿秋白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建议？第一个我想呢，是瞿秋白本人的这个文学气质，文学家的气质和爱好。第二个呢，就是瞿秋白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就是最早重视这个文化领导权、重视文化工作的。
1: 不久，丁玲接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王建红因病去世了。失去了最好的朋友，丁玲陷入深深的悲伤之中。丁玲以瞿秋白与王建红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维护》，塑造了一个早期革命者的复杂形象，成为当时革命家恋爱小说的代表作。那时，丁玲的悲伤和苦闷被一位热情单纯的文学青年冲淡了，他就是胡也平。对文学的共同追求让两人走到了一起。位于上海市虹口区多伦路的左联纪念馆，见证了丁玲与胡也平的青春岁月。1930年，夫妻俩双双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胡也平担任左联执行委员，出版了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也是这一年，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年轻的爸爸

0: 爸妈妈内心充满了喜悦。
1: 中午我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哭了，他很难得哭的，可是他没有时间陪我们，他又开会去了。我看见他在许多年的黑暗中挣扎摸索，找不到一条人生的路，现在找着了。他是那样有信心，是的，光明在我们前面。
0: 丁玲没有想到，幸福与喜悦的日子竟然这样短暂。1931年，一场厄运降临了。胡也平等人在出席党的会议时，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为了营救丈夫，丁玲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在风雨中奔走，却毫无结果。不久就得知胡也平被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噩耗。胡也平牺牲前写给丁玲的一封信，开头是年轻的妈妈，末尾署名年轻的爸爸。此时他们的儿子刚刚出生3个月。丁玲悲愤地写道：
1: 我该怎样呢？悲痛有什么用？我要复仇，为了可怜的也平，为了和他一道死难的烈士。
0: 丁玲的意志没有被瓦解，而是变得更加坚强。为了继续革命，丁玲将年幼的儿子送回湖南常德，交由母亲抚养。
2: 当时他面临的就是一直要革命，做革命工作，然后也要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就是这个文学的道路怎么走也要思考。
0: 作为第一代新女性，丁玲的母亲尊重女儿的选择，在她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成为她坚实的后盾。
3: 那我想呢，就是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婚姻的问题、自主选择的问题，还有这个孩子的养育问题，在别人看起来是小事，但实际上对他们的人生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丁玲的母亲其实在这些方面给了丁玲非常非常强有力的支持。
0: 胡也平的牺牲使丁玲进一步觉醒，很快投入到革命文艺事业中。
4: 冯小刚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跟丁玲谈，希望丁玲接受委托，承担这个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的那个位置。丁玲在接受北斗主编的这个任务的时候，在上海的这个有过一个公开的演讲，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我们要就是接过就死去的人他们留下来的遗志，我们要继续战斗，继续前行。这里体现出了丁玲的一种不畏困难和牺牲的一种强悍的个性。
0: 丁玲主编的北斗得到鲁迅先生的热情支持，鲁迅为北斗撰写了大量杂文和译文，还将科勒惠芝的版画《牺牲》交给丁玲，发表在北斗创刊号上。丁玲善于团结不同阵营的作家，将一本杂志办成了战场。在左联领导的文艺杂志相继被查封的危难时刻，北斗正像茫茫黑夜的北斗星，引领着左翼文艺运动前进的方向。在北斗杂志上，丁玲发表了中国新文学描写农民革命运动的开山之作小说《水》，表现水灾中的农民与自然斗争与反动统治斗争的觉醒过程。丁玲的创作摆脱了革命加恋爱题材，面向大众，从一个自由主义作家转变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作家。水发表后受到鲁迅先生的赞赏，鲁迅先生在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时赞扬丁玲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在冯雪峰的指引下，丁玲走上了革命文学道路，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革命思潮的影响，他的觉悟迅速提高，以大胆勇猛的创作姿态反映人民群众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现实，成为左翼革命文学重要的支撑力量。正当丁玲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革命文艺创作中时，又一

0: 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在他身上。上海昆山花园路七号是丁玲的住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点。1933年，丁玲的第二任丈夫冯达被捕，丁玲没能在两人约定的时间内及时撤离，在这里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
1: 说好12点钟，如果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没回来，另外一个人就赶快离开这里。正在这个时候，江苏省委这个《真话报》主编潘子莲来找冯达联络什么事情。
2: 潘之年来了，我们听说那个快12点了，咱们该走了。潘之年就拿着书正在看报纸，就几分钟的功夫，大概12点过了。
1: 我母亲就又提醒他，说时间剩下不多了，保险一点，还是离开比较好。这潘子莲还是认为没什么大问题。就正在这时候，外面楼梯响。于是就进来特务。
0: 丁玲的失踪迅速成为上海滩的热点新闻，社会各界掀起了营救丁玲的热潮，这股热潮也波及到国际。国际进步人士罗曼·罗兰、史默特莱、伊罗生等也加入了抗议、声援和营救丁玲的行动之中。
3: 因为丁玲当时是一个当红的作家，他的作品被斯诺翻译成英文啊什么，而且整个30年代是有一个所谓红色的30年代，国际左翼的这个有在全世界是有影响的，所以呢，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掀起了一个营救丁玲的那个热潮。
0: 国民党在公共租界实施抓捕，因惧怕洋人而矢口否认绑架了丁玲。
1: 国民党一直不承认。那么宋庆龄呢，还专门为这个事情打电话给汪精卫。公安局说，只抓过潘子莲，没有绑架，没有抓丁玲。传说我母亲已经被杀害了，因为找不着人了。
0: 鲁迅先生在悲愤中写下：“悼丁君，如盘摇曳拥重楼。”剪柳春风捣九秋，香色凝尘清怨绝，可怜舞女要高秋。为了与国民党进行斗争，同时接济丁玲的母亲，鲁迅先生还亲自安排出版了丁玲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并将小说的稿酬寄给了在湖南的丁母。《母亲》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
3: 国民党这个政府呢，就是迫于这个压力，所以当然就不敢，就是马上把他杀害，所以呢，就是最后采取了这个，就是给他囚禁、软禁的方式，把他那个囚禁在这个南京。
0: 1935年，南京轮渡码头，一艘客船靠岸了，在特务的监视下，丁玲见到了年迈的母亲和5岁的儿子。
1: 我们到南京的时候，国民党的特务带着我母亲到船上去接我们。这个时候我看见我母亲呢和外祖母拥抱起来。外祖母当时讲叫我叫母亲，可是叫不出口。
0: 面对国民党的威逼利诱，丁玲拒绝给敌人做事、写文章和抛头露面。他机智地与敌人周旋，为奔赴自由与光明而努力。
4: 那是1936年，丁玲被国民党关在南京关了3年多之后，他千方百计地跑到了北平，目的呢就是要找党。
0: 此时有人建议丁玲前往巴黎等物质条件更好的城市工作，丁玲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5: 这是因为他追求的那种精神生活，那种精神上的那种美好的理想，重于他对于物质的追求。

0: 换句话说呢，丁玲不是特别看重物质享受、物质生活的人，他把精神追求、精神上的自我实现高于那种物质欲望的满足，所以这种选择呢，有他一种内在的性格的逻辑。
1: 1936年底，丁玲被国民党关押了3年多之后，在中共中央的营救和护送下，辗转到达陕北。丁玲的到来轰动了中央苏区。1936年11月，在保安一孔简陋的窑洞里，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一场简朴的欢迎会，欢迎第一位由国统局上海到达陕北的女作家丁玲。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几乎所有留在保安的中央领导都出席了。
2: 丁玲从湖南来的嘛，他跟杨开慧是同过学，然后他在长沙的中南中学的时候，他的语文老师是毛泽东的朋友，也是新民学会的同学，所以这么一个从南京逃过来的、出生在湖南长大的这么一个著名的女作家来到了保安，当然毛泽东会非常的感兴趣。
3: 党中央落脚陕北，急需高级分子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丁玲是当时候国内知名的知识分子第一位踏进陕北保安，所以他的意义在这里。
1: 丁玲像久别的游子重回亲人身边，激动的两眼噙着泪光，向毛泽东介绍自己的身世和文学创作。
2: 毛泽东其实他在这个时候要考虑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文化工作、文化宣传和文化战线的重要性问题。毛泽东其实是希望丁玲能够支撑起文化工作的组织者的这个身份。
1: 不久，丁玲团结延安地区的文艺工作者，倡导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
4: 毛泽东在这个会上说，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是近10年来苏维埃运动的一个创举。在这个会上的丁玲就被推举为文协的这个主任。
1: 丁玲参与创办了党报的第一个文艺副刊《红色中华副刊》，并撰写了代发刊词。战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弹，要各种各样的东西，要这些战斗的工具，用这些工具去摧毁敌人，但我们还不应该忘记使用另一种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支笔。从此把文艺与祖国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把文艺与伟大的民族解放联系起来，成为丁玲延安时期文学创作的鲜明主题。毛主席问丁玲还想做什么工作，丁玲毫不迟疑地说想当红军。毛主席说，前方正要打一个仗，你还赶得起？寒冷的天气，尖利的西北风，健康的肤色，健壮的身体，红军指战员影响着他，粗犷豪迈的生活磨砺着他。昔日亭子间的女作家丁玲，俨然一位斗志昂扬的红军战士。
5: 这里是没有疲倦的，无论每天走过多少路，或爬过多少山，但一到宿营地，个个都兴冲冲地去忙着各自的事儿，或是商讨着当前的一些问题。
6: 后来他们到了前线，就是哨沟岩，哨沟岩那个地方就是没有水，吃的用的水都是水窖里的水，水窖里的水有这个枯树叶子，有碎纸片，甚至还有这个羊粪和驴粪，每人每天只有这个一盆水，就从来没有看见他这个怎么叫苦啊，怎么这个抱怨呢、啊、所以他能很快的就这个融入到这个红军战士中间去。
2: 延安时期丁玲的形象经常是一身戎装，也正像毛泽东的诗词《临江仙》里面说到的那样，是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1: 1936年年底，正在陇东前线的丁玲收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毛泽东用军用电报发给丁玲的一首词作《临江仙》：仙笔一支水雨似，三千茅塞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0: 毛主席把定陵的这支笔啊笔拟成啊毛瑟。毛瑟是当时德国生产的一种威力很大的一种手枪啊，所以我们的文章要比一支枪还要发挥的力量那么大，所以毛主席这个笔拟是很厉害的。我想首先是我们党急需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分子，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到达革命队伍里来，通过这首诗对丁玲和后边大量的艺术家，它是一种鼓励啊，也是一种期望。
1: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也变成了丁玲的整个革命道路和文学创作道路的某种既是期许也是象征吧。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动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快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10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保护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

0: 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珙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400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熊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熊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熊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熊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熊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我那可没忘了，18来块。那你不能天天给那不能没回来。那是贵的18来块，没忘了。
2: 几号几多块？
1: 啊，
2: 几号几多块？
1: 几号你多少？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

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

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她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她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

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秋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

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蹼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

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全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

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你的永恒。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

连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4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1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1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云南。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海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蕈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蕈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

0: 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木云的就那样吹飞灵，没有吹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自然保护地。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它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

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10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谁呀？
1: 洗衣服的。
0: 哦，来了。
2: 洗什么衣服？
1: 洗点衣服。这个前两天啊，这个裤衩一不小心弄脏了，就你看，谢谢。
2: 这个我不洗。
1: 不洗？为什么呀？
2: 不为什么，这个我不洗，你们赶紧走吧。
3: 哎，对了，知道怎么说吧？回家。
4: 知道了，放心吧，三哥，你把送棺材拿着大洋给大家伙一发，哪个不说三哥你义气，都愿意跟着你混，绝不会多拌几嘴的。
3: 老二就混蛋了，不简单，以后多盯着他点。
5: 行，明白了。
6: 赶紧给我出去！
7: 别动手！
6: 你们欺负人是不是？
2: 干嘛流氓？
7: 别动手啊！来来来，今天你陪我动房子吧！
6: 放手！
7: 来来来，
6: 干什么呀？
7: 娶你了，行吗？
6: 放手！
7: 怕什么？
6: 干什么？放手！
7: 来
6: 来来，
7: 哎，滚！
8: 滚！
1: 大哥服不服？我来，我是来洗衣服的。
8: 滚！
1: 哎，是。

0: 你干啥呀？你看你这还能住吗？你带着小豆子，孤儿寡母的住这儿算怎么回事儿？今儿这跟我搬回家去，我一个胳膊有腿的，能养活你们爷俩？
1: 我带着孩子上你们家住算怎么回事儿啊？你娘怎么想啊？你俩兄弟怎么看我呀？
0: 没事儿，我说没事就没事儿，还能怎么看你？我先把我屋腾出来，你们爷俩住，我跟老二急急。
2: 咱俩正式成亲再说。小豆子呢？门口玩呢。走。这秋子，尝尝哥做这汤，好喝吗？
3: 怎么样？嗯，
4: 小林师傅做的酱汤真好喝。乔
3: 子，
4: 你说夫人汤会喜欢我这汤吗？
3: 当然了，现在小林师傅的手艺都要赶上小泉师傅的了。
5: 嘛玩意儿？赶上他？嘿，
4: 他算嘛玩意儿？嘘，你小声点儿。
5: 毕竟现在小泉师傅才是大厨，而且你别让桃子听见，那可就麻烦了。
2: 秋子，可得跟你说句心里话，可现在这心里头倍儿苦。 你的案子。

0: 这是干啥呢？大家都还好吧？你去哪儿了？夫人今天想吃你做的酱汤，可你又不在，赶紧去见夫人去！快点啊！
1: 小泉君最近常请假，是不是对店里的事情不太上心了？
2: 对不起，夫人，实在对不起。我前段时间确实有要紧的事要办，以后我会好好努力的，以弥补我最近的疏失。
3: 这么说，咱们这趟活那不是亏大发了？
2: 是，老板，这次是我办事不力。
3: 你不是说这一路上你都摊平了吗？你不是说你和那王振海是把兄弟吗？咱们的人和货怎么还受袭击呀？是，
2: 我想大概是这路上可能不止王胡子这么一股土匪，可能我们碰上其他流窜的土匪了。幸亏兄弟们死保，这才保住这么些货。
3: 那死伤的兄弟，你怎么善后的？我拿自己钱都给赔上了。哈哈，你还挺有钱的嘛。那钱都是跟朋友借的，我就是琢磨自己怎么说也是个领头的，不能让兄弟们亏了。哎，这次是我做的不好，还给损失了这么多货。您将我吃吧。
0: 算了算了，这点货我梁文山还赔得起。你呀，能够安全的回来，这就好。行了，休息去吧。
4: 哎，看见你大哥人了吗？
5: 喂，悠悠，我大哥不归我管的，要找你自己找去。
4: 哎，我找了，没找着呢。我听说你这次出去走货的时候又拉上大林了，能不能别老拉上他呀？我说恩人大小姐，那是我们田家兄弟自己的事儿，这也归您管着。哼，
5: 悠悠，
0: 干嘛？
4: 我劝你对我大哥死了心吧，他真是得照顾那孤儿寡母，心里边装不了别的了。哼，
5: 你懂什么呀？跟你说不着。
6: 霍仓，去问了。问过了，田三林手下的弟兄跟他一个说法，都说是遭了土匪。
7: 爷，有句话，属下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6: 说，我觉得田三林这小子在撒谎，这趟出货肯定另有蹊跷，而且现在霍仓的弟兄们一个个死心塌地的护着他。
7: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我知道，自从马师爷一死，这个田三林仗着他和土匪王振海的关系，非让我把这条线交给他来管。
6: 现在除了我，帮里恐怕没有人能够控制他。田三林这小子年轻胆大，能跟兄弟们混到一起。
8: 懂得收买人心，爷，属下斗胆说一句，咱们得早做打算。
9: 不急，这事儿啊，还没完呢。
8: 大林，你这和二林急，我求二林愿意吧？你忘在山东老家，多少会他两个，二林把三林踹炕下头去了。

0: 走门口就听见了，在又背后说我话呢。
1: 回来了。
0: 回来，怎么样？听好了吧？
2: 老三，我把我屋腾出来，让慧云他们娘俩住，我跟老二挤挤。
0: 我没意见，你就别跟我挤就行。
1: 咦，不跟你挤就行了？那老二愿意吧？
0: 那个老二也不经常回来，房子空着也空着，住呗。
3: 哟，这么热闹呢，都在家呢。
1: 六小姐来了，老大，大林忙着呢。大林，
4: 六小姐，老大忙着呢。
3: 伯母，是我，你好好看看。娟子，我是来找三林的。
4: 俺那婆罗妞，
3: 啥？
4: 俺婆罗妞。
3: 我来看你，怎么不理我呀？
0: 那怎么着？我还在跪地上给你请安，来干嘛？
3: 我这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给你盼回来了，看看你不行啊？再说了，家里这么热闹，我就想来凑个热闹。哟，大哥也在家呢。
2: 啊，哎，房收拾好了，进来看看。
3: 呀，大哥。你把大嫂接回来住了，这真是太好了！哎，我跟你说啊，这家里就是得热闹，人多才像个家嘛，是吧，伯母？哎呦，伯母啊，今天是大哥接大嫂回家的喜日子，咱是不是买点好酒好菜庆祝一下呀？啊？哎，三林，那可出来啊，咱来买菜去吧。
0: 不是你这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哎，裹什么乱呢？
3: 我怎么叫裹乱呢？我花我自己的钱给大家买菜还叫裹乱啊？
0: 行，那就买了两个白菜，买点猪肉，今儿就炸酱面吧。
3: 伯母，您还想吃点什么呀？
4: 还值不到了。
3: 行，那我去买菜去了，你们等着我啊。
5: 咦，你闻闻，哎，这酱香啊！
3: 来来来来来，这二哥一回来啊，一家人就算是到齐了。今天是大哥接大嫂回家的喜日子，大娘应该高兴才是啊，来吃饭。
2: 别管了，给小豆盛面。老二，
6: 啊，
2: 我把我房腾出来让慧云他们娘俩住，我跟你挤挤啊。
6: 行，没问题，反正我回来少。
7: 还知道回来的少啊？我黑些没白些的不回来，干脆搬出去算了。外人都来得比你亲。
6: 啊，娘，你放心，我以后啊常回来。

0: 大运，说是你北平家里有个舅舅舅妈是吧？
1: 啊，
0: 你过来了，没打个招呼。
1: 娘，大云他舅舅对他不好，不用跟他说。
0: 那就算不好，那是亲戚，是人家长辈。人家住在这来了，你看咱没人，没帖子，这算怎么回事啊？
1: 哎，娘。
2: 我跟霍云在一块儿可是您同意的啊，您可不能反悔啊。
0: 俺答应了，俺没说没答应啊，俺是说没个礼数。
3: 您讲，
2: 要不这样吧，我跟老三啊，我俩凑凑份子，然后给大哥办个热热闹闹的婚礼啊。
3: 哎，对对对对对，钱不是个问题，啊，咱回头把它办得漂漂亮亮的，热热闹闹的。
1: 不用你们俩操。

0: 自己的事儿，有胳膊有腿的，我自己做主。别瞎掺和啊！
1: 大林，你两个兄弟为你好，你没意思，什么叫别掺和？
0: 可不嘛，又有胳膊有腿的，我事儿我自己做主。今儿我宣布啊，慧云跟小豆子以后就在咱们家住了，别的事儿以后再说。
1: 我以后再说，你说了算，以后再说。
0: 你放着娘这干嘛的？
1: 还让不让吃这饭了？哎呦，你干么？你还疯了？你看你，你还给娘吼起来了！你个龟孙，俺还揍死你！揍死你！揍死你！
0: 哎呀，娘，哎！
1: 哎呦，哎呦，
2: 大哥，你，
1: 哎呦，俺的眼袋货子，俺祖传的眼袋货子，哎呦，俺心疼病。
3: 娘给，哎呦，哎呦，
1: 这是弄哪去了？大哥，大哥，大哥，大娘，你没事吧？
3: 大云，你别介意，俺不是说不叫你两两个住在这里。
2: 俺就说这个事儿没个理，说你知道吧？他不给你个名分。你说你住到这里前院后院，你不怕人家说你不好听的？我明白。哎，大娘，来来来，吃菜吃菜。哎，大娘，我跟你说啊，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谁还顾得上那么多礼数啊？
4: 要我说，我觉得大哥就做的挺好的，直接就把大嫂给接进门了，多爷们儿啊！邻居们爱嚼舌头，让他们嚼去呗。
2: 哎，哎呦，宋小姐，你这话说的，
4: 这羊圈里边蹦出头驴来，你少说两句，你能死啊你！
2: 我怎么了？我不就说两句公道话吗？哎，你骂谁是驴呀？你才驴呢，蠢驴！
4: 那个，大娘，我去食堂厨房。大娘，来，吃菜吃菜，别生气了，快！
2: 哎，你说我们家人一块吃个饭，我们自己说点事儿，你这一会儿一句一会儿一句的，你算哪门子的你这？田三林，我怎么了？我今天忙前忙后，忙活一天了。
4: 我就那么不招你待见啊？是不是我干什么你都烦我呀？行，我犯贱，我走，行了吧？哎，你看，今天真热闹了。来，别生气，别生气，我刚才
2: 别碰我，
4: 我刚才话说重了，哎。 真生气了！你
2: 耍什么流氓你？
4: 行行行，淑女大小姐，你听我说句话，我跟你说正事儿。
2: 不想听，
4: 听我说。今天我二哥在这儿的事儿可不能说，不能让外人知道，我二哥是亲兄弟啊。
2: 我宋雅娟又不傻，我在北平混了这么久了，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我心里明镜似的，用不着你瞎操心。
4: 哎，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呀？哎。
2: 我娘今天正好就为我大哥这事儿在这心里面堵着呢，你说你不是火上浇油吗？你这是？
4: 我怎么火上浇油了？我就是挺佩服你大哥的，比你好一万倍，我都怀疑你俩是不是一个妈生的。
2: 怎么着？你也掐着我大哥了？你还真别说，我这大哥每天穿一破大衣，戴一破礼帽，我每天啊，还真就有人待见他啊。
4: 本来就是。
2: 你大哥够爷们儿，够仁义，不嫌弃人家孤儿寡母的，不像你，成天跟在一个什么大小姐屁股后头，巴巴的跟条狗似的。你真以为你能攀高枝儿啊？人都不拿这里瞧你。
4: 攀高枝怎么了？我大哥，那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的主，我呢，我得为我娘活着，为这家活着。再者说了，就两家之事。 我走对这一步，等于以后少走二十步，明白吗？怎么着？我以后还天天扛着大包养活家去。还有你对我怎么样，我心里边儿大明白，啊！但是咱俩真

0: 咱俩上一块儿，那算怎么着？那不狗配猪，稀里糊涂吗？那不是？
1: 你说谁是狗啊？你说谁是猪啊？你啊？
0: 我，
1: 别瞧不起人啊！是啊，我是身在八大胡同里，可是姐妹儿，我从小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你知道吗？悠什么呀悠？我还实话告诉你吧，姐妹儿，我还是一个
0: 什么？

0: 我。
1: 哎哎，嗨，别叫！你看你们俩还真聊着呢。
0: 臭你
2: 啊！谁呀？大半夜不睡觉？
0: 你管着吧你！啊，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跟你说，还真是。其实啊，我觉得你也挺好的。你看，你今天刚来的时候，我妈都把你错当成恋爱猪了。我就觉着吧，你要是咱俩小马尾辫啊，你这扮一个女大学生，这八大胡同味儿就更上了。
0: 八大胡同什么味儿啊？
1: 傻。
0: 啊，田三林，我告诉你啊，你别瞧不起人。我虽说是个八大胡同出来的，可是我也是一个北平的胡同妞，比你一个乡下来的啃泥巴挑大粪的强太多了。你真以为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啊？你想混成爷，早着呢你！别后悔。

0: 林哥。你这次出去刚有的那点胆儿没被吓破吧？
1: 找我有事儿吗？
0: 非得有事儿才能找你啊。上次咱们合力杀掉一个小鬼子，咱们一块儿找地方庆祝去吧，怎么样？
1: 没什么可庆祝。
0: 怎么就不用庆祝了？走走走走，一块儿庆祝去。
1: 这还有事儿呢。
0: 不行不行，你跟我一块儿走，而且我要跟你一块儿商议下一步的计划呢。走吧走吧走吧，快点儿！别弄你的玩意儿了，快点儿，走吧走吧。大林哥。我怎么觉得你这次回来，你的眼神都有点变了呢？是不是上次咱们杀死的那个日本人，让你又找到了以前的感觉？
1: 这次我出去，看见一个当兵的。
0: 什么样的兵啊？
1: 不知道。一把最土最土的寒羊刀，但是他真能打。杀鬼子，一枪一个，一枪一个。看着他，我又想起了过去的我。

行的就是，咱们要杀鬼子，杀鬼子。好，就在咱上次杀鬼子的地方附近，有个慰安所，那儿老有落单的鬼子经过，咱们就在那儿下手。

0: 咱们明天就去。太晚了，我先走一步。
1: 啊，
0: 回厂里还有事。
1: 好，
0: 你也早点回家吧。
1: 嗯，没问题。

0: 大力，大力，你回来了吧？
1: 大娘，大林还没回来呢，
0: 他没在你屋里啊？
1: 他没在我屋，他真没在我屋。
2: 嘿，俺不是那意思，这熊孩子他跟俺生气了，自己跑出去了。你看半夜三更的还不回来呢。你睡吧。
1: 哎。

0: 大力啊，大力啊，
1: 大娘，大林天亮才回来，刚喝口粥又上工厂了，
0: 又走了。你看看那熊玩意儿。
1: 大娘，大林这是跟你赔不是呢。
0: 这熊黑子，你说他么话都不说出来，就是憋在心里头。
1: 你烟叶搁哪儿呢？我给你拿来试试吧。
0: 试试啊，试试，在那炕头上呢，快着点。
1: 哎，
2: 大林哥，今天你准备用什么杀鬼子？还用刀吗？
3: 用枪。一会儿倒下来，你注意隐蔽，按咱们设定好的路线撤退。都记住了？
2: 放心吧，记住了。

0: 回来了，
1: 你咋才回来啊？我厂子里边。啊，厂子他也得下工呀。
0: 我加了个班。你这一宿不回来，挺让人惦记的。没事，别担心。大林，你跟我说实话吧。
1: 是不是我跟豆子搁这住，你反倒觉得不方便回来了？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俩情愿不搁这住了，我跟豆子搬出去。
2: 侯爷，别胡思乱想，不是你说的那样，你就踏实的跟这住着，啊？我进屋看看娘去。一个女孩子家，一天到晚。

0: 到外地野去，简直是没规矩。你说说，你一天到晚都干嘛去了？
1: 还真是。哎，我就最近这段时间，那兵荒马乱的，满马路都是日本宪兵。就昨天晚上我去六国饭店，还让人截住，还给查了呢。
0: 说呀，干嘛去了？
1: 我就是跟几个同学出去玩去了。
0: 以后少跟你那些同学来往，三林，哎，以后给我多盯着他点儿。
2: 哎，得嘞，
1: 用不着你管我。
2: 不是，我是说，我就跟着你，你也安全。你要实在闷得慌，过两天那个城南有个庙会，我陪你去转转去。

0: 客栈，8号密室的。从子弹的穿透力，和到对尸体的破坏程度，应该是我们所配发的南部14式手枪。这种枪现在在黑市很容易得手，可是即便我们能查得出枪支型号，也无法锁定凶犯是谁。
1: 可我更想知道的是，凶手为什么会对普通士兵下手？从枪上看来，是近距离射击造成的。明明只需要2发子弹，可凶手却打光了弹夹里所有的子弹。
2: 莫非是私人恩怨？
1: 我曾经调查过一个法律组织，叫抗力救济同盟。
2: 听说过，我从来没听说过。总之，要封锁消息，暗下的消息传出去，不但会损伤皇军的士气，而且还会让中国人更加强国。
0: 是。
2: 你知道什么叫杀一儆百吗？ 要让中国人知道，谋杀皇军士兵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0: 我明白了。

你别动，把枪放下。能把你逼到我们的埋伏里，说明我们早有准备。放心，我们不想把你怎么样，只想带你去见一个人。

0: 来来来来，请请请请请请，
1: 请坐，坐。
2: 请问一下。

0: 您是什么来路？军统北平站行动处处长少校王云帆。你知道我为什么费这么大的劲把你请来吗？不知道。最近北平城里出了一个独行侠，刺杀了不少鬼子的军官和士兵。 这个独行侠就是你，不是我。你就别再跟我装糊涂了。我们军统可不是吃素的，就连日军驻北平的司令部里，那都有我们的眼线。我看了那个刺杀案的档案，技术一流，而且呢。 手法是一样的，那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军人和特工所为。我们排查了好几次，中统的，我们自己人，甚至连共产党的人，我们都给排查出去。最后，我们查到了散放到城里的一些个老兵。
1: 我们设这个局呢，就是为了要证实你到底是不是有这个才能。刚才遇到危险时，你做的每一次反应都是正确的判断。
0: 那我不是还是被你们抓到这儿了？你的正确行动恰恰暴露了你就是独行杀手这个秘密。<笑> 老弟，新编二十七师三五三旅七十六团侦察连狙击班下士狙击手田大林，因你勇敢杀敌，成功在敌后刺杀多名日军官兵，为党国抗战救亡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特颁发你七等云辉勋章一枚。请。

0: 像你这样的好战士，失去了对国家是一个莫大的损失。田大林，欢迎你归队。以后就跟我干吧，咱们一块儿杀鬼子。
1: 好。
2: 爷，宪兵队的高木闯进来了。
3: 任先生。
4: 高木先生，私闯民宅，有何指教啊？
3: 我怀疑你的手下进行非法活动。
4: 非法活动？
3: 任三林，这次的货运到哪里？运的是什么？
4: 这老地方，老地址啊。
3: 斯克雷。
4: 哎，
5: 凭什么私闯我家，还要带走我的人呢？
3: 我怀疑这次的货和地下党有关。
4: 地下党？啊，不可能。
6: 这怎么可能呢？
3: 请。
6: 那没事，老板，反正咱这也没事，我去跟他说清楚就行了。走走走走走。

0: 林桑，下次你问我特稿科是干什么的地方，今天你有机会可以好好看一下。
1: 这个是这样，以前我们班里边也是用这个
2: 折腾人的呗，就以前有什么不听话的呀。

0: 叛徒什么的，都用这个。
1: 如果你从实交代，今天就用不上这些玩意了。
2: 不，你让我交代什么，我就交代什么呗。咱没必要用这个。
1: 上次你运货的时候，并没有走以前的路线，而是先向南。为什么？
0: 南面那路平好走啊。
1: 就在你出发的第二天，皇军的小柳庄岗哨就遭到了攻击。
0: 攻击皇军？谁呀？
1: 八路。
0: 八路谁呀？
1: 你不用跟我装傻。莫怀疑，八路攻击小柳庄岗哨和你运的那批货物有关系。从时间上判断，没有这么巧合的事情。
0: 哎呦呦呦！
2: 这玩笑可开不了。
0: 我跟你说那些什么八路什么的，我发誓半个子儿关系都没有。我真的，这事好查吗？我那天我根本就没走小柳庄那个关卡。你去问一下那个守关卡的皇军，这事不就明白了吗？
1: 你心里这么有底，一定是知道小柳庄岗哨的皇军已经全部战死了。
0: 全部战死了？谁胆儿这么肥啊？
1: 我查了北平的出城记录，你运的货物里面有一口棺材，还有几个人并不是你的手下，是不是？他们是地下党的干部，对吗？
0: 不是，你说那地下党，我真不知道。我跟你说，棺材有，棺材真有。这是走的时候，这胡同口几个卖烟的，
2: 让他说让我烧个棺材。我也想正好也顺道顺便挣点钱的事儿，
0: 我真就这些，要不然就他们骗我。这真的，
1: 你没有讲真话。
0: 我真是讲，我发誓，我冲着关老爷发誓，我说的全实话，真的。
1: 你是在考验我的耐心。
3: 踊り踊るならさあ東京音頭はい。
4: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云南说，我是一头自由徜徉的象，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骏。云南说，我是一群响彻太空的葫芦丝，我是一本满载回忆的相册，云南说，我是一场春夏秋冬都可以奔赴的约会。

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在这里，约会神奇，遇见美丽。

0: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1: 山下小河淌水，心悠悠。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

0: 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请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0: 你好中国。

0: 真就这些，要不然就他们骗我，真的。
1: 你没有讲真话，
0: 我发誓，我冲着关老爷发誓，我说的全实话，真的。
1: 你是在考验我的耐心吗？
2: 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跃，踊
0: 随他去啊。还有包间吗？
1: 实在不好意思，今天二楼包厢客满，二位这边请。
3: 哎，那个日本人是谁啊？怎么长得那么牛高马大的？
4: 继续。他是店里的小权师傅，本店最受欢迎的料理厨师。怎么，吃点什么？哎，
0: 随便吧，反正日本菜都一样难吃。
4: 按老规矩，一样两份。
0: 请稍等。
4: 真的很讨厌干这些脏活。
5: 他会让我变得很暴躁。天上，你就帮我个忙好吗？帮！什么玩意儿都帮。
4: 那你告诉我，那些人叫什么？住在哪里？做什么的？
5: 我真的，我就只知道他们是胡同口里边卖烟的呀。哪条胡同？ 人就让我带口棺材，我哪去问人家是哪条胡同的呀？
4: 哎，太君，别，这个不能烫脸啊！你我这还没娶媳妇儿，你就烫了下半辈子就完了啊！
5: 你这样，你听我说，我带你挨条胡同去找行了吗？啊，
4: 北平几？ 千条胡同，怎么整？你是在耍我？
5: 没！你听我的，我跟你说，你不找那孙子，我都在找他。我那兄弟多，每天都在北平城各个胡同串着呢。哎，早晚能找着的，你信我的。哎。

0: 你是日本哪儿的呀？怎么没当鬼子拿枪啊？
1: 小姐，我是天津塘沽人士。
2: 天津啊，
3: 呵，这不是梁老板吗？
2: 哎呦，处长，
3: 好久没见，咱们怎么了？喝一杯去啊，
4: 喝一杯，喝一杯，
3: 好好。哎呀，
2: 我正准备去拜访您呢。
3: 咱们今天就来一个一醉方休。
2: 哎，好，
0: 我看你跟小鬼子长得一模一样，还以为你就是小鬼子呢。
1: 小姐，在福田料理店，请不要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
0: 说你小鬼子怎么了？你比小鬼子还可恶，你个臭汉奸！
1: 你这种态度的话，我可以拒绝为你服务，并且请你离开本店。
0: 你敢吗？你堂堂一个中国人，一天到晚为日本人服务，讨日本人的欢心，你是不是中国爹娘生的呀你？
1: 小姐，不要以为只有你有正义感，我告诉你，我可以叫旁边的太君把你给逮起来。
5: 小学军，
1: 哎，
5: 我们要走了
1: 啊。
5: 下次请到我的部队去，我相信我的士兵吃到你的料理，一定会士气大增，奋勇作战的。
1: 好，慢走，下回见。
0: 小王八汉奸！
1: 小姐，我可是使刀的，别逼我啊！我刀特别快，你可千万别刺激我。
0: 谁怕谁呀？

0: 上。这么说，你还是愿意和皇军合作的？
1: 愿意，当然愿意。
0: 你知道吗？梁文山才大事后，在北平的皇军高层中有很多关系。说实话，我也不想轻易动他。但是我很奇怪，为什么你被我请来之后，没有接到一个电话，也没有贵帮的人来特高科探问过你？
1: 太君，您这什么意思？
0: 你不是梁文山的得力干将吗？负责整条运输线，为什么他不派人来救你呢？哎
1: 呀，这我怎么知道？
0: 上次的提议依然有效，请你帮我和梁先生沟通，我很希望看到他的诚意。
1: 我一定回去跟他说。
0: 走吧。
1: 那我可以走了。
0: 如果你想多留两晚，我很欢迎。
1: 啊，不不，
0: 等等，记住我的提议。
1: 啊，一定一定，一定记得。啊，不用送，不用送了，留步留步。
2: 作死了你！地下党是什么？沾上就是死。哼！拿我家的身家性命，你往火坑里推呀你！
1: 行了，我在那儿人往死里折腾吧，这回来还得挨打。我是真没沾什么地下党，我要沾了地下党，人能放我吗？哼，
2: 没沾才怪！要没有一点风声，高木敢私闯我家？
3: 说，这趟活是不是对我撒谎了？
1: 我撒没撒谎，您可以问兄弟们去。其实到那儿折腾我一溜够，后来我才知道，人家就给咱一下马威，让我捎话了，说后边想跟您合作。反正去了。

0: 人一边打着我一边还问我说，你们帮不是在北平城挺厉害的吗？什么呀，军队啊，自治政府都有关系，怎么也没人跟你说情，也没人过来救你啊？真是说我那脸我真没地儿了。
1: 好好好，我考虑不周啊，你呀，下去吧，好好休息两天。

0: 田大哥，等等等等，哎，你怎么被放出来了？
1: 怎么个意思？听着觉得有点可惜啊，我就该被日本人弄死才对，是吧？
0: 说什么呢？虽说你死不死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你还是别死的好。
1: 有您这句话，我心满意足了。
0: 哎，你上哪儿去啊？我也出去。
1: 这难得呀，您愿意跟我一块儿出去？
0: 你被日本人抓了吗？说明你也没那么坏。哎，你跟那个地下党真的认识啊？他们长什么样？你告诉我呗。
1: 得得得，我倒了八辈子霉，我才跟他们有关系。就别提这事儿了，就为这事儿，你爹跟我翻脸都翻成什么样了都？
0: 有那么严重吗？
2: 问他去。
3: 爷，咱们得早做打算。依我看，这小子可不是甘居人下的主，等他羽翼丰满了，咱们再动手，恐怕就晚了。
4: 三林呐，三林，别怪我狠，谁让你沾上地下党了？
3: 爷，您的意思是？
4: 刚才不是打了他吗？你给他传个话，就说我心里过意不去。准备设家宴，款待款待的。
3: 明白，我这就去办。
5: 課長，田三林の資料は全部ここである。
6: 对不起，我应该说汉语。
5: 没事。据我们调查，田三林在来北平之前，一直无所事事，只是一个街头的小流氓。可是不知为什么。您在这么短的时间成为了梁文山身边的大红人。
6: 我对梁文山的分析看出他是一个很多疑的人，他宁可养一群狗也不会在身边养一只狼。
5: 可是田三林他分明就是一只狡猾的恶狼，梁文山到底是看上了他什么呢？
6: 这个田三林一定有他的过人之处。我们皇军在北平城很需要拉拢像这样的人去帮我们管理中国的。
5: 可是您既然要让他为我们做事，可为什么又把他放出去？
6: 控制人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逼他选择，就像中国人说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但是这样容易引起他的反叛心理，说不定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可能他会在背后给你一刀。另外一种方式是和他达成共生的关系，用利益引诱他，在从中寻找他的弱点。当有一天他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5: 可是田三林这么狡猾，我觉得他跟地下党是有关系也说不准。
6: 不会的，他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只有我们才能满足他想要的一切。

0: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1: 啊！出来，我有话跟你说。

0: 菜，找我什么事儿啊？
1: 问找你什么事儿？
0: 干嘛去？
1: 你是不是地下党？
0: 谁是地下党啊？
1: 你，还胡同口卖烟的，全他妈是地下党！我说那天八路早不来晚不来，鬼子要给他灭的时候他就来了。
0: 这不赶巧了吗？估计八路那天啊，正好去收拾那小炮楼呢。
1: 你放屁！那大鼻子也是地下党，小柳庄给他喝茶的、掏大洋的，全他妈是地下党。
0: 是，
1: 你们全是一绳绳的蚂蚱，就我跟大哥蒙古里边呢。
0: 是。我告诉你老三，我不是地下党，我真不是。哎，老三，
1: 你是不是我哥呀？啊，我他妈让特高科的人给抓去了，老天差点给我烫脸上，命差点没了，就他妈因为你我在死咬着呢。
0: 哎，老三，
1: 行。我他妈真后悔，就应该给你招出来。
0: 我真不是地下党。
1: 既然再这样啊，我话给你挑明了，以后你他妈别再拿地下党的事过来招我，再招我。
0: 哎，老三。

0: 就是那狗汉奸，你确认他就是汉奸？
1: 你身材那衣服绝对没错。你拿着枪。不用枪，对付这种汉奸用子弹太浪费，你在这儿等着我。
2: 你这是干嘛？你怎么穿着这身衣服？
3: 我，大哥，我回家再跟你解释行不行？
1: 别再跟日本人混了啊！
3: 我知道，我知道。哎，大哥，我回家跟你解释啊。
1: 你怎么不杀他呀？你为什么呀你？我杀不了他，那是我弟弟。啊，你弟弟？
3: 我亲弟弟。
1: 我在你家咋没见过他呀？那咱们的计划怎么办？接着杀。那明天下午旅馆见。
4: 接你们家的，还不嫌我出来溜达溜达？我说你这现在溜光饭店待的挺好啊。
5: 不是你屁事儿啊，看好你的娘家大小姐。
4: 嘿，这一见面就是酸味儿啊。没事，就找你聊聊天。
5: 哎呦，你找我聊什么呀？咱俩有什么好聊的呀？哎，
4: 说不定一会儿我还真用得上你。
5: 什么用得上了？你要去哪儿啊？
4: 你最喜欢的地儿，八大胡同，走吧。
5: 八大胡同。
4: 小玉，春来，我回来了，
6: 亲爱的，我来了。
4: 哟，这是哪位爷呀？怎么着急巴火的，直接闯进宫殿的闺房来了？
5: 不是，我娟子朋友。
4: 这位是田三爷，八大胡同的常客，瞅着眼熟吧？
5: 哎，你别跟我瞎说。
6: 小静，
4: 哎哎哎哎。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钱你先收着，回头找个好点的大夫把你那事儿了了。
1: 娟子你，
2: 哎，这什么意思啊？这是拿我的钱做人情啊？什么事儿啊？
0: 怀上孩子了，爹是谁都不知道呢。
1: 你要是知道孩子他爹是谁，得弄他个一百大洋的，先把这身子先赎了，免得在这儿受这个罪。
3: 谢谢三爷了，等我攒够钱，一定还你。
2: 哦，我听明白。那行，先不想着还钱的事了，先把自己事处理好再说。哎，要不逼到个份上，谁也不能在这儿待着，是不是？
0: 就是，还屁也还。这是谁呀？财神爷，是不是田三林？田三爷，梁家帮的田三爷。
2: 嘿，还真就叫你说对了。我告诉你，爷今天是没怎么带钱，等哪天钱带够了，还真就把你们一个个全都给赎了。
1: 真的，全都赎了？你想续多少房姨太太啊？养得活吗你？
2: 不是给你封的不是六姨太吗？前面不得续个一二三四五吗？
0: 春来，今天我带你敬三爷一杯。
2: 哎，宋小娟，你行啊啊！
0: 该你了，
2: 走着。
1: 哎，等等等等，
0: 别停了，
1: 别停，
0: 别停了。
4: 小王八汉奸！
2: 哎。
1: 手怎么了？
5: 做菜中不小心划着了。
1: 瞧你这满手都是血的，你赶紧去医院找大夫看看吧。夫人那儿，我帮你请假。
5: 谢谢你，桃子。没有你的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行了行了，别再说那么多肉麻的话了，赶紧去找大夫看看吧，快点吧。
5: 好。
2: 丫哥。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啊，我就看着那北斗七星那把都反过来了，我就觉着今天得出大事儿。没想到你能主动约我出来。
6: 谁主动约你了？我找你来是有事儿的。不用紧张，你那八大胡同的妞在陪客人呢，现在没工夫搭理你。
2: 我跟你说，我跟他就是个哥们儿，真的。再说他就是生在八大胡同，他跟八大胡同里边那妞他不一样，人是卖艺不卖身的。
6: 谁管你跟他是哥们还是姐们的？我现在问你，你是不是还有一个二哥？
2: 咋了？
6: 福田料理那个汉奸是不是就是你二哥？
2: 嘿，人就是个厨子，那可不是汉奸，他就是长得有点像汉奸。
6: 那店里的人为啥叫他小泉呢？
2: 那不在个日本店里边干吗？那不就给他起个日本名叫着方便吗？你什么时候碰上他的？谁告诉你他是我哥呀？
6: 这你就别问了，反正我知道就是了。
2: 哎，我跟你说，他还真就是混过饭吃，你可别找他麻烦啊。
6: 我说你们家怎么搞的？怎么就出了他跟你这样的败类呢？你娘也不生气，你们怎么就不跟你大哥学学呢？
2: 哎。你怎么糟蹋我都行，可别捎带着我们家人啊！
6: 行行行，你就把我的一片好心当驴肝肺吧，我也不想多说了，走了。
2: 哎，
6: 最后跟你说一句，这两天谁叫你来我家，你都别来，千万别来。
2: 怎么了？
6: 反正你记住就是了。
2: 哎，但我这什么东西都没点呢，过一会儿不一块跳支舞啊？
6: 你跟你那卖艺不卖身的跳吧啊！
2: 别去他家。

0: 老二，您跟我说句实话，你那饭馆那活怎么就不能辞？你是跟那儿当厨子呢，还是当汉奸的呀？
1: 哎，大哥，你还真小瞧他了，他还当汉奸啊？
2: 是我怎么能当汉奸呢？我不是说了吗？我干活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0: 你说你也是一老爷们，干什么不能混口饭吃？非得低三下四伺候鬼子？
2: 哎，哥，你别说了行不行？你不怕娘听见？
0: 你还知道丢人啊？
2: 哥，你也知道，现在北平城里边找份活多难。我除了做饭什么都不会，哎，让我进工厂吧，我还没您的手艺；让我做生意吧，我还没老三那花花肠子。
1: 哎，说你呢，别捎带上我啊！
2: 我不是打个比方吗？
0: 就是要饭去，也比伺候鬼子强。
2: 我不是想多赚几个钱，好伺候娘吗？
0: 娘不用你脏钱孝敬，
2: 我起早贪黑的干，那怎么就脏钱了？
0: 鬼子钱就是脏钱。
2: 哎，日本人把中国的钱抢去了。我再从他身上要回来，这有错吗？
0: 哎，不是你还有理了你？
1: 哎哎哎，大哥，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你坐坐坐。
2: 哥，你要真觉得你弟是汉奸，你愿意怎么着怎么着。
1: 哎，差不多得了，少说两句，把他哥清这样的高兴啊。叫我说，你那活你说又提着脑袋，还背着个马名，你何苦呢你？
0: 老三，说什么？
2: 危险什么呀？日本人是难伺候，但也不至于随时随地砍我脑袋吧？
1: 说你还装？
2: 谁给你装？我说实话。
3: 你三个半夜三更的不歇着，你吵什么啊？吵吵！
1: 行了，娘，我们三个唠会儿嗑啊，你快睡吧。
3: 快点睡。
1: 大半夜三更的，亲哥仨干什么呢？这是，全日本人闹的。行了，大哥，别生气了，早点睡吧。
4: 睡吧，睡吧。

0: 老崔。
1: 哎，二林，来，快坐坐坐坐坐。
0: 哎，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您找我什么事儿啊？今天？
1: 哎呀，今天找您来呀，是有件重要的事儿。嗯，
0: 又是重要的事儿。
1: 怎么，你现在一听“重要”两字儿，是不是有点心里没底呀？
0: 不是，任务越重要，我就越有成就感。哎，现在看咱八路军杀小鬼子，我心里这叫一解气。以前看小鬼子，我就害怕，就发抖。以前是害怕的抖，现在呢是兴奋的抖。哎，什么时候也让我放两枪，杀几个小鬼子？
1: 二林，你虽然没在前线参加战斗，但是你和我们，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一块杀鬼子，这也是战斗啊。
0: 对，咱们现在一家人了，是吧？所以老崔，你说我那个事儿是吧？啊，
1: 你什么事儿啊？
0: 我为咱们组织啊都办了那么多事儿了，什么时候给个名分呗？
1: 哦，二林呐，我刚才跟你说的时候正要说这个事儿，啊，被你打断了。现在啊，我有件重要的东西啊，交给你。

0: 这是专门发给我的，也有毛病啊！那上面还有俺的名字呢。哎，二同志，由于你出色的完成了任务，这是首长对你的嘉奖和鼓励，希望你再接再厉，奋勇杀敌。
1: 好，好，好，回头啊，我的表演得挂墙上，这多光宗耀祖啊！这个，
0: 那可不行，敌后工作啊，有他的隐蔽性啊。 要把它深深地印在心里。小洛，烧了！
2: 哎，
0: 这就要烧了。
2: 咱们是在敌后工作，万一这个落在……

0: 你们三个人来，明白？
1: 好，今天要让田三林有来无回，下去吧。
2: 是。
1: 悠悠，
3: 干嘛？
1: 躲在这儿干什么？
3: 没有啊，我打算去找同学。
1: 今天就不要去了。
3: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今天我们梁家谁都不允许出去。
2: 道姐，
1: 悠悠，送小姐回屋。
2: 请。
3: 没用的，田三林是不会来的。

还跟着我干嘛？滚啊！滚！

0: 饭店，心里边也是十分的高兴。
1: 没错，
0: 咱们今天当着各位长官，我跟我那小兄弟给您表演个小节目。
2: 什么时候呢？
0: 我们经常啊上这个
3: 是咱们该动身的时候了。别让梁老板等着
0: 他就给我们讲了一些好多的。
2: 不急，再看会儿。
4: 能讲什么呀？
0: 前两年，他去外地演出去了。
4: 哦，
0: 演出什么？京剧。
4: 京剧，
0: 让他们唱一。
3: 那是老板请咱们吃饭，那是多大的脸面呀、啊！你说要是让他们等急了，哥，是咱们该走的时候了。
0: 到当地之后，这个老艺人还没进屋，就突然说话。
3: 您要是喜欢听相声，哪天把他们都请过来，就给您一个人听。
0: 说大家好，注意，我这一咳嗽，咱们可就动手。
4: 怎么这是？
0: 听听这话，这不是鸿门宴的剧情吗？
2: 大家想想，
0: 到底是什么剧情？咱们先说一说。
2: 你说为什么未央宫假惺
0: 惺？刘邦和项羽
3: 之前上评说不也说了吗？功高盖主呗。
0: 当时兵力不如项羽，
4: 是。
0: 可是刘邦没想到，先进了咸阳。
5: 这两天谁叫你来我家，你都别来，千万别来。
0: 这项羽啊，耿耿于怀，说下回碰刘邦一定。

0: 也是十分的高兴。
1: 对了，
0: 咱们也是助兴来了，
1: 是
0: 哪能表演这么一段啊？
1: 没错，
0: 再来一小段，
1: 再来一小段。
0: 那么说了半天，我们俩人上来可能也没介绍，
2: 喝完咱就走。
0: 这名字上面大家也有点恍惚，不大熟悉，介绍一下，我呢，张硕是我的名字。那么相声界的小学生，
3: 刁森，
4: 说，说哪个？当然是我了。
1: 对，
5: 我现在不能让你跟我一块去送死。
0: 不大好，
1: 您谦虚，
0: 您各位担待着听。那么，主要的介绍我边上这位搭档，我这小兄弟，
5: 给他扶楼上客房去。
0: 姓朱，
5: 然后找人看着，
0: 叫
5: 哪儿都别让他去。
2: 行，
0: 这是他的名字。我跟朱老师合作了，
1: 不叫，我叫
0: 您别逗，我老听他们叫您老朱，老朱，老叫你。
6: 田三林还没来？
7: 还没呢。
6: 都准备好了？
7: 放心吧，爷，这屋子四周都安排了枪手，只要田三林那小子敢踏进这院子，我保证他有来无回。
6: 小姐呢？
7: 小姐在屋里，已经安排了专人保护小姐。
8: 快走。
6: 什么情况？
8: 一名司机被杀，其倒下，没有目击证人。
6: 有搏斗的痕迹吗？
8: 死者是在毫无防备下被杀死的，我想应该是烟熏所为。
6: 是个老手。
8: 全部都检查过了，车里没有任何可疑的线索。
6: 如果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要我们做什么用？

0: 人！
1: 大娘，药熬好了，我来喂您喝吧。嗯。
2: 汤吧。
1: 没事，我吹吹。
3: 药回来了。哟，嫂子也在。
2: 二林回来了。
3: 啊。
2: 哎呦，您这气色怪难看，没事吧？
3: 没事，就回来看看您。
1: 哦，那大娘，你们俩好好唠唠，我先回屋了。一会儿让大娘趁热把这药喝了啊。哎、
3: 娘，来，喝药。
2: 再说太烫了。
3: 啊，娘，我看人家挺好的，又贤惠，又知道伺候人，也别大娘大娘的叫儿。时候差不多了，直接叫娘吧。
2: 有丽丽，一码是一码啊。咱家里帮衬他娘俩是应当应分的，哪还能让你大哥？
3: 什么叫应当应分的？人家伺候您，那可不是应当应分的。

1: 我看你挺喜欢那小孩的，早点当孙子得了。你说的，你看你今天写成这副样了，你高兴吗？老板给你发工钱了？
0: 算是吧。哎娘，我现在可是店里的顶梁柱，工钱嘛，涨了点，但还是糟心。
1: 哪有好好干啊？
0: 人家说吃得苦中苦，方得人上人。你好好干哈，多长时候没见你这么高兴了？好好干。自打三妮子，娘，我跟三妮子没什么，就是觉得她可怜。我大哥呢？
1: 吃了饭就走了。
0: 哎，娘，差不多了，您喝药吧。

0: 们俩干嘛呢？谁让你们在这待着的？
1: 哎，大小姐，你怎么出来了？老板吩咐过，不是不让你出来吗？
0: 用得着你管吗？你们俩在这干嘛？
1: 哎哎哎，大小姐，不要为难我们，大小姐。
2: 哎哎哎！
0: 你疯了你！我不是不让你来吗？还不把枪放下！
3: 爷，出事了！
4: 出什么事儿了？
3: 田三林来了！
4: 慌什么？
0: 我爹要对付你。
5: 怎么着？心疼了？
0: 田三林，我真的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不要脸也就算了，死到临头还把脖子往外伸。
5: 好啊，那你就再救我一回呗。
0: 还不把枪放下！
4: 没听见动静，他不是一个人来的，
3: 还有大小姐。
6: 混蛋！
7: 杨航，
5: 这什么事儿？你惹爷生这么大气？哎呀，不好意思，爷，今天真来晚了。您猜怎么着？就那群日本朋友，就请我去看戏去了。这几个日本军官，还有特高科那高木，就上回那事儿，这不打不成交，你说这还成哥们儿了？他送我一盒点心，日本点心，我这一看还挺新鲜，我这拿过来给您尝尝鲜儿。您说您这请我田三林过来吃顿饭，已经是给我脸了。怎么还好意思让大小姐去接我呢？这今儿怎么着？待会儿一块儿吃。
4: 森林呢，森林，我还真小看你啊！
3: 来人！
0: 谁让你们进来的？爹，你要干嘛呀？
4: 送小姐回屋。
3: 大姐，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8: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去打人的时候，去屋里打针，去打表针的时候还能坐着人家七七八八，表里如人，七七八八坐着，所以就家训叫喘的时候。

0: 他都不带子孙了呗。
1: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诶，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

0: 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
1: 哇，
0: 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1: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0: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1: 诶，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0: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了，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2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2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的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
2: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许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3位。
4: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的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能睡到天亮，
6: 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

0: 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1: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2: 哎，好，
1: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3: 您请演示一下。
2: 我是做这个。
3: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1: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
3: 对。
1: 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0: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哎。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0: 哦。
4: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他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1: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0: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智慧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逸导气，以气运神，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0: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5: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0: 哎，还
5: 那个
0: 挺
5: 时候
0: 早。
5: 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1: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5: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0: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6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1: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0: 哎，好嘞，

0: 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1: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
0: 嗯，
1: 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十个老人可能有九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0: 嗯，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十个老年人就有九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0: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1: 左右
2: 开弓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0: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1: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的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0: 确实是啊。
1: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么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

0: 景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
1: 嗯，
0: 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
1: 嗯，
2: 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
1: 哦，
2: 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
1: 嗯，
2: 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
1: 嗯嗯，
2: 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
1: 嗯，
2: 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
1: 嗯，
2: 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
1: 嗯，
2: 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
1: 嗯，
2: 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2: 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
1: 嗯，
2: 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
1: 嗯，
2: 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的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
1: 嗯，
2: 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
1: 嗯，
2: 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2: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
1: 嗯，
0: 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
1: 哦，
0: 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3位。
4: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嗯，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的八段锦，
1: 嗯，
3: 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
1: 嗯，
3: 啊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0: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0: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
3: 嗯，
0: 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2: 好，
3: 好，
2: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2: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的有多深啊。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舒

0: 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叔叔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2: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智慧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逸导气，以气运生，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还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
4: 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应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6式，两手攀足固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3: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就是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3: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3: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左右
3: 开
0: 开
3: 弓
0: 弓
3: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

0: 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
0: 场
1: 这
0: 地。
1: 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2: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
1: 天生我材，赢在未来。
0: 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2: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10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3: 好吧，我来带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4: 路远有人报警，案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此
5: 处。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1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云南深化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睦邻、安邻、富邻样板。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今天讲述云南和和共生繁荣景。
1: 云南持续推动就业从往外转，向外出务工和就地就近就业并重，从稳规模向提质量，从抓就业

0: 向就业创业两手抓三个转变，全力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
1: 曲靖市加快一中心一样板两区建设，奋力在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发展新局面中谱写曲靖新篇章。
0: 玉溪市在工业母机和生物医药等领域协同发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1: 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晚上好。
1: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
0: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携手周边国家共创美好未来，边疆省份作用独特。多年来，云南以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为目标，致力于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在区域内的落地落实，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睦邻、安邻、富邻样板。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今天播出第四集，携手构建和和共生繁荣景。
1: 澜沧江湄公河是流域各国紧密相连的生命纽带。8月17号，第168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对湄公河全线的重点航道、险滩水域、沿岸码头及支流渡口实施分段巡航与水路联动查缉。
2: 今年是我们中老缅泰四国开展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的第15个年头，新时代的东方东老河又恢复了往日生机，沿岸百姓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睦邻友好的情谊如南美之水源远流长。
1: 持续安全稳定的国际航道夯实了南美流域经贸发展根基。今年1至8月，西双版纳关雷港口岸进出口货物23.43万吨，同比增长58.9%，货值43.62亿元，同比增长130.8%。
3: 现在的湄公河很安全，生意越来越好，我们跑船相比以前也好了很多，群众的幸福离不开安定和谐的发展环境。
4: 站在执法艇上，能看到澜沧江湄公河繁荣的贸易往来景象，各国商船吨位越来越大，将建材、机电、日常用品运送到流域百姓家中，让我们为之振奋。
1: 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立足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云南持续深化睦邻友好，增进民心相通。在德宏州瑞丽市，距离中缅国境线仅百米之遥，坐落着瑞丽市解告国门小学。来自中国和缅甸的小学生在这里同班上课。
5: 解告国门小学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老师教我学知识，非常关心我，同学们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一起学习，一起玩耍。
1: 在学校，缅籍学生与中国籍学生共同接受学校的统一管理，还同样享受免教科书、免学杂费等政策。
6: 在瑞丽市解告国门小学，缅籍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50%，200多名缅籍小小留学生跨过国境到这来上学。我们让中缅小朋友在互学互助、朝夕相伴中传承包波情谊。
1: 在红河州河口县举办的2026年中越跨国春节联欢晚会现场，中越两国艺术家联袂同台演绎。截至目前，我省已举办中越、中老、中缅边民大联欢系列活动12场，成为边境地区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民间外交新品牌，以及助力沿边开放的新平台。与此同时，云南创新实施新联通云南行民生公益项目，涵盖基础设施、农业科技和减贫示范、医疗卫生等领域。2022至2025年，面向南亚东南亚国家实施项目178个，直接或间接受益人群约460万人。
7: 远亲不如近邻，山水相连情深。随着一批批小而美项目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安定和谐的边疆滋养着新边富民的生机，以和和共生的愿景汇聚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泛共识和强大动力。
8: 从稳规模向提质量转变，从抓就业向就业创业两手抓转变。目前云南的就业生态如何？

0: 我们来看报道。
1: 你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有没有可能赚到更多？这条破除信息差的视频不仅能让你吃到政策红利，还能实现创意变现，找到最适合你的饭碗。
2: 6000块钱的工资，我

0: 宝妈等特殊群体，小车间的小而美优势明显。
1: 我家就在那边啦，送孙子给学校，慢慢来做，赚点小差钱啊。
2: 灵活的，就说你做了多少，我们就算多少给你。
0: 在与越南接壤的马关县都龙镇，数据现场直接见到了底边村，就业在这里还连着手边。
3: 引进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留住我们的人，
1: 居民既可以守边又可以工作挣钱，住家守边三不误。
0: 通过建设劳动密集型产业园、就业幸福里社区等方式，超864万人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增收。但光有饭碗还不行，碗里面的米多不多、好不好吃也很重要。在文山市，由政府买单，一次拿2证的叉车与电工双证培训正在进行。
4: 这个箱子是企业特意寄过来的，按照他们企业用工需求来定制化开展培训的内容的。
0: 定制化培训让企业用工称心，就业者务工如意。
5: 我上2年能不能买小鹏汽车啊？
6: 啊，没那么贵啊。
7: 上1年应该够了吧？
6: 我跟你讲，叉车工工资还是很高的，知道吧？第二次来，第一批人的话，那个技能是比较优秀的，到岗率也是比较高的，计划可能还招到总的200个人左右。
0: 3年来，云南省共补贴性技能培训超153万人次，一技促就业从来不是一句空话。有了真本事，无论是留下来还是走出去，都是你说了算。那么，有没可能自己造一个饭碗呢？答案是可以。
8: 创业贷款给了60万，
9: 申请到了621万的云岭创业贷，利息3厘左右，随借随还。
0: 授信27.6亿元，256万人实现了创业梦。这组真金白银的数据还在增加，但云南创业带动就业的格局远不止于此。当超级个体这4个字被写入文件，云南的创业大门正式向世界敞开。
10: 我背上写的这个超级个体的云南剧场，
0: 超级个体的云南剧场。那么超级个体是什么？AI 时代，一个人、一台电脑、一门手艺就是一家公司，简称 OPC。当生产力3要素同时改变，在哪里生活就变成了选择题。在昆明，楼上旅居、楼下旅创的 AM 青年社区正式运营。
10: 那楼上是有1297套公寓，我们楼下还有1.5万方的商业，还有7000平米的公共空间。
0: 公寓让你住下来，商业提供就业机会。7000平米公共空间是教室和会客厅，免费培训、对接资源、认识同行，住、职、学、创在这里全部囊括。
10: 我们在全球吸引超级个体来这里安居，才能乐创。
0: 从往外跑到回家来，从有活干到干得好，从打工者到创业者，再到超级个体，全省就业工作正向高质量充分就业迈进。下一步，我们拭目以待。
11: 曲靖市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加快一中心一样板两区建设，奋力在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发展新局面中谱写曲靖新篇章。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曲靖市嘉义区白水片区，在我身后，云铝一新铝业的2条现代化电解铝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一罐罐滚烫的铝液出炉后，经专用通道直送园区下游加工企业，全程不落地不从容。
13: 云铝裕新铝业每年产出38万吨铝液和铝锭，通过园区完善的配套，企业向上衔接石化、煤化工业，向下对接铝电解企业，形成绿色水电铝材产业完整的煤炭铝循环链条。
14: 我们生产了高温铝液，直接转化为铝合金锭、建筑型材、手机配件等精深加工产品，省去了运输和二次熔炼的能耗成本。
13: 立足绿色水电资源禀赋，曲靖布局嘉义、富源2大绿色铝产业园区，创新推行铝业职工生产模式，构建起电解铝精深加工、回收再利用完整闭环，原铝就地转化率提升至96%以上。
15: 彻底告别卖颜料的低端发展模式，转向高端铝制品精深加工，成功搭建起全省配套最完整的阳极碳素、电解铝、铝精深加工、铝运用、铝回收、再生铝全产业链条。
13: 产业兴则开放兴，作为国家级绿色工厂，云南成钢集团投入10多亿元建成1250毫米热轧优特带钢智能生产线，仅需2分半钟完成钢坯轧制，补齐云南宽幅优特带钢产能短板。通过中老铁路，企业产品还

0: 销售到东南亚各国。
1: 开行出口专列，高强抗震钢材成功出口老挝，服务东南亚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对东南亚市场出口零的突破。
0: 目前曲靖市拥有外贸实际企业103户，进出口总额超千万元企业42户，建成7个省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7户企业获评全省外贸领跑者企业。
2: 构建品牌建设加平台对接加政策护航外贸综合服务体系，推动多品类优势产品抱团出海。
0: 2026年上半年，曲靖市地区生产总值1713.13亿元，同比增长1.6%，经营主体达65.81万户，企业数量12.01万户。
3: 实务期间，曲靖将深耕细作硅光复合新能源电池、新材料、低空经济、资源循环利用、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新兴产业，培育智能制造、氢能和新型储能、生物制造等3个未来产业，筑牢云南副中心城市实体经济根基。
4: 十五五开局之年，玉溪市在工业母机和生物医药等领域协同发力，把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科技动能。
5: 在云南正成功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一台红色底座的大型光机正在运转，这是企业自主设计研发的核心产品，加工产品的直线精度达到0.04毫米。
6: 原来大型的这种进口螺纹，它可能我们从外国去采购，从生产周期到成本到控制上面，要去很快的去适应市场，这个周期非常长。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通过自己的技术去研发，间接的推动了我们产品开发流程。
5: 这一突破打破了高端数控光机的外部依赖，补齐了西南地区大型数控机床整机配套的短板。今年一至七月，企业在全国数控机床行业综合排名位列第9，销售增长率超30%，远高于同行业9%左右的增幅。近年来，玉溪市围绕数控机床产业链痛点布局创新资源，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平台在人才、项目、资金等创新要素方面的聚集作用，推动工业母机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
7: 全市共建有省级创新平台15个，市级的创新平台的98个，开展技术攻关共255项。
5: 工业母机筑牢底座，生物医药领域同样势头强劲。在赛灵药业，核心产品生产线正高效运转，企业用现代科技解码600年历史的医药古方，恒古骨伤愈合剂单品最高年销售额近7亿元，市场占有率攀升至10%。
8: 用客观实证的一些科学数据来给医生和患者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撑，用科技的手段来丰富你的产品，来提升产品的科学内涵、学术内涵、产品价值。
9: 围绕平台建设、技术攻关、政策资金扶持、企业培育等方面精准施策，支持他们将传统民族药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推动中药民族药强链、补链、研链。
5: 近年来，玉溪市着力构建创新主体梯次培育体系，截至目前，全市拥有科技型中小企业1567户，高新技术企业265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户。十四五期间，全市全社会研发投入总量年均增速达15%，投入强度达1.59%。全市规上工业企业中设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比重，由十三五末的12.19%提高到十四五末的27.96%，位居全省第一。
0: 9月18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学习并讲话。本次学习邀请全国人大图书馆馆长、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究会副秘书长万其刚做专题辅导。会议强调，省人大常委会及其机关要准确把握人大工作的职能定位、机制程序、

0: 运行规律，强化理论武装，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特色实践。要强化履职担当，全面加强自身建设，讲好人大故事、全过程人民民主故事。宗国英、徐斌、任军浩、徐畅江、李志明，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机关副处级以上干部参加学习。9月18号，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的创新理论进社区示范宣传宣讲活动在昆明市五华区华山街道举行。云南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于洋航做主题宣讲，阐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内涵，解读我省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举措。来自省直机关、省属国企、街道社区的宣讲人讲述文化为民、传承文脉的初心，分享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鲜活实践。
1: 立足岗位，扎根基层，继续支持积极参与组织志愿服务和共建活动，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民族团结进步抓在日常。今后我将会持续不断地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争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践行者、传播者，为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2: 九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也是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季。连日来，云南各地热血青年响应国家号召，怀揣梦想，开启军旅新征程。
3: 9月15号，文山州麻栗坡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暨退伍老兵欢迎仪式。新兵携老山精神入伍，老兵带过硬作风返乡，是军营荣光的接力，更是老山儿女参军报国、退役建乡的双向奔赴。
4: 穿上军装就是扛起责任，到部队后我一定服从命令，苦练本领，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军人。
5: 退伍之后将始终保持不畏艰难、敢打必胜的奋斗姿态，积极参与地方经济建设。
3: 在昭通市宜良县，一场特殊的集体生日会温情上演，为即将奔赴军营的热血青年们送上了一份难忘的出征礼物。
6: 我的心情无比激动，今天的集体生日会活动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入营之后我们会刻苦训练，争当尖兵。
3: 在这次的新兵队伍中，还有一部分人是二次入伍。
7: 无比怀念部队的生活，喜爱这次迷彩，在将来的部队我会磨砺战斗意志，努力提高打一本领。
3: 普洱、红河、宝山、楚雄等地也通过英模宣讲、文艺表演多种形式送新兵出征、迎老兵返乡，激励新兵传承红色基因，勇担强军使命，弘扬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优良传统。9月17号，庚戌滇商新火、青蓝共筑未来滇商导师团组建暨年轻一代企业家青蓝结队启动仪式在昆明举行，首批共21位民营企业家及行业领军专家入选滇商导师团。青蓝结队见面会上，滇商导师与青年企业家签订了结队协议。建立青蓝结队机制，组建滇商导师团，是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着眼民营经济人士梯队培养，推动直委企业加快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部署实施的一项重点工作，致力于推动云南民营经济薪火相传、行稳致远。
8: 9月16号，群星荟萃，携手启航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广大会在昆明举办，集中发布一批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推出年度主推品种及新品种矩阵，打造新品种墙，集中呈现我国月季育种的最新科研成果。活动还同步开展了最具市场潜力新品种现场评选。
9: 今天的500多个新品，还有30多个矩阵里面的，才是已经种植测试完成的，相当于我们拉通了最少是一年多的市场周期的这样的品种。国外育种商可能是3%到12%之前的一个专利费，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核心的努力的三个方向：中国风、中国新、中国造。
8: 工行云南省分行17号发布本土化、全链条、一体化的如意人生养老金融生态圈，全新升级属地化综合服务体系，构建覆盖政府老龄工作、企业职工保障、居民个人养老的三端联动服务格局，打造全周期、跨场景、可落地的养老服务新生态。
10: 从单一的金融服务转向深

0: 态化综合赋能，实现三大维度全面升级。我行将加大对本土康养、文旅养老、健康医疗等银发产业的金融赋能，助力培育云南特色产业集群。
1: 工行云南省分行与省内十家涵盖康养、健康、文旅、信托领域头部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依托全新养老金融生态圈，促进金融资源与实体养老资源深度融合，线上场景与线下服务无缝衔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赋能。
2: 后续我们将为工行养老客群提供定制体检、慢病管理、健康随访、康养旅居特惠等专属惠民权益，联合打造适配云南地域特色的综合养老服务方案。
3: 9月17号，2026花咖之夜在昆明举行，活动现场以一花一咖一世界为概念，打造可玩可品可带走的花咖微旅程。文艺展演环节以花咖共生为主线，将民族风情与产业叙事交融呈现，共同勾勒出云花云咖从土地走向舞台、从产业走向生活的生动图景。五位花卉咖啡企业代表分别从育种科研、数字流通、品牌打造等维度讲述云花云咖产业背后的匠心与突围。现场还发布云南鲜切花商品图册，图册荟萃市场流通的1036个品种，重点收录100多个本土自育创新品种，立体呈现云花产业的资源厚度、品种广度和创新高度。
4: 9月17号，云南省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文山州广南县开幕，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届推普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宣传周期间将同步举办经典润乡土、书法名家进校园等系列活动。
1: 9月6号至9月16号，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共青团云南省委联合主办的云南省长征主题红色故事宣讲活动在昆明举行。宣讲以长征精神永放光芒、坚定信念、艰苦奋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省级宣讲团成员先后走进大中小学和机关单位，开展8场宣讲，生动讲述红军长征过云南的重大事件和感人故事，深度阐释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4: 9月17号，历时5天的2026年振兴杯云南省青年职业技能大赛在昆明落下帷幕。大赛设置主体赛和专项赛，其中主体赛聚焦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首次设立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增材制造设备员等3个赛项，来自全省各高校、中职学校和行业企业的131名选手同台竞技。专项赛聚焦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4大赛道，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破解急难险重新问题，全省111支青年突击队参与角逐。
1: 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5: 感谢您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的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

0: 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花开，行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1: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诶，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3: 哎，有的。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2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2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诶，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10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3: 诶，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2: 对
3: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0: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

0: 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3: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啦！
1: 哇，欢迎三位。
3: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2: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的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他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0: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2: 哎，好。
0: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5: 好，您请演示一下。
2: 我是做这个，
5: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3: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10几岁。
5: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逸导气， 以气运身，实现形神。

0: 人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2: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还
2: 那个
1: 挺
2: 时候我
1: 早。
2: 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3: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2: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哎，身体不适应呀，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4: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3: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3: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就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4: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就是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3: 好，
4: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4: 啊，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3: 左右
4: 开
3: 开弓
4: 弓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
4: 正常睡眠。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3: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

0: 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啊，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哎，确实是啊。
0: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啊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啊，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混混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的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
2: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
2: 像不像
1: 是？
2: 我？
0: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啦。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

0: 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1: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
0: 挺
1: 然
0: 好，
1: 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啊，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1: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3: 您请演示一下。
1: 我是做这个。
3: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的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0: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哎。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0: 哦。
4: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他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0: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0: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5: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0: 哎，还
5: 那个
0: 挺
5: 时候
0: 早。
5: 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2: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5: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应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0: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

0: 那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2: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0: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1: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就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哈。
0: 好。
1: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0: 第二招，
1: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2: 左右
1: 开
2: 开
1: 弓
2: 弓
1: 四
2: 射，
1: 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0: 哎，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2: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5: 阿姨好。
6: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4: 到账了。
5: 哎，你看，你看，
7: 这么快回
6: 来。两位阿姨看一下。
7: 好头啊，这个。
6: 这个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6: 我们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5: 我再投10万，
7: 那我也投10万。
3: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8: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9: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